0: 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1: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张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
1: 袁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0: 行，
1: 宣布。
0: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嗯，
1: 好。
3: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0: 是，
3: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呢，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
0: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1: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0: 对，
1: 我可要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3: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3: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3: 对对对。
0: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1: 没找着
0: ，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啊，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3: 对，
0: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3: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0: 市场上确实有朋友们说的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要给大家去找，那我肯定就要找那种好的，是吧？100%的这种纯磷虾油，就是说这种磷虾油里边没有一点的添加，而且它里边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我们吃了以后才能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对了，里边还含有虾青素，我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1: 100%纯磷虾油啊，磷脂的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盒，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哪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3: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吧？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
1: 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0: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1: 是，
0: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

0: 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1: 吓跑了
0: 呀，你就对这种宁夏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宁夏油了。
1: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六盒那就省2400，
0: 对，
1: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0: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宁夏有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1: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宁夏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宁夏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今天是那个进口宁夏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你这款那个进口那宁夏油吧，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一原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4: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磷虾油高多了。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4: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吗？
0: 对。
4: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0: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4: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饶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吃，现在还能订吗？
0: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5: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我看你讲这个磷虾油啊，哎，就不错了。您没办那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哎呀，那进口的也太贵了，就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哈，那最多呀就能吃2盒，多了也吃不起呀。但是没想到哈，你这团购啊能把价格减得这么低，那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能再好一点儿。
0: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

0: 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儿，不是吗？对不对？
1: 对，袁老师，哎，您说的太对了。那你先帮我定义九零下流呗，我也试一试。你给我定三组，你看行不行？
0: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三组零下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李元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零下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阮老师啊，
0: 您
3: 赶快帮我订六组啊，零下油啊。
0: 六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3: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您这款零下油就非常好，尤其是您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大。而且这款零下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有含量有这么高的。那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零下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六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0: 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零下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六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零下油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零下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0: 是
4: 赶快给我报四组啊。
0: 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四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
0: 啊，
4: 能报上名就行啊。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零下油吃了。我是那什么订的四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两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两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让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呐，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只要我们四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零下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0: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行，陈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零下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要订三组进口零下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6: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三组是一家三口人吃？
5: 你的老师吗？
6: 是是，
5: 都是帮我们一家三口订的。我看张老师这两天讲那个零下油嘛，这进口零下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零下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保留了零下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零下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去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零下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盘子呢。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余辉。 但是嘛，前两天吧，看到一款几百块一壶嘛，哟，我面前了软色款的优惠，才99块钱一壶，我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个。

0: 人家得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像我这种年纪小一点点，但是要预防预防。
1: 嗯，哎呀哎呀，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2: 对，
1: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0: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嗯，
0: 再见。
1: 啊，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订购15组。
5: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4: 哎，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吧，我看到袁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到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吧，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啊，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4: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1: 看上了，
6: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
1: 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6: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1: 哦，
6: 你想我老伴儿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
1: 啊，
6: 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6: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啊，
7: 6组进口磷虾油
1: 哦，
7: 新西兰原创进口那款。
1: 嗯，哦，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7: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
1: 啊，
7: 钱倒是有啊，
1: 哦，
7: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
1: 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1等1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6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7: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

0: 下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最多。啊，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了。但是您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1: 哎，不用谢我。
0: 这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
1: 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的很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就对您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就能够起到一个帮助啊改善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等等等等，袁老师。
1: 哎哎，
0: 那个袁老师，
1: 哎，
0: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
1: 哦，
2: 不是，我还以为这个报上名了，都已经在吃了呢。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认为，你已经拿到手了啊。
0: 啊，我还没吃呢。
1: 啊，
0: 打算报名，定3组。
2: 哎呦。
1: 定3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2: 真我真沉得住气啊！您
1: 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2: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3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0: 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

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危ない危ない危ない危ない危ない危ない
2: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人了？
3: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2: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3: 起来咱俩出去，
4: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

0: 小鬼子，你给我们听好了，我就是你梁飞爷爷。
1: 呦，还把你弄得多危险呀！
0: 小本事大着呢。
1: 本事大，来，快走，走。

0: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2: 那咱们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是啊，
0: 孩子在医院。
3: 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0: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 哼，天成啊！
4: 啊？
5: 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 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 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啊！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吧？
3: 懂了。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
1: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
3: 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0: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1: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4: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4: 为了梁飞，
1: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女だな。女久しぶりだな。
1: 邪魔しやがって。
2: あれ、泣くな。

0: 碰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S 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勇往直前，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8: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1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8: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8: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1: 这貂绒

0: 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哦，你把水直接
2: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

0: 宝贝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这就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阿平，咱们那么绝。

0: 都是要一个字干洗了没了哟。
1: 来，快加油，加油，别动，别动，加油，
2: 站好，
1: 走走走，
2: 先跟上，
1: 走走走，
2: 跟上，
1: 上面去，来来来，
2: 再跟上，
1: 还有下一个，
0: 哎妈的，一样的，哎呦那样的，
3: 哎哎，华国洋里日本混港友，这他妈是中国人，
4: 等等，
5: 走开。
6: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3: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6: 对啊，抓梁飞啊！
2: 走，
6: 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5: 抓我呀！不错吗？
3: 梁爷。
5: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7: 是吗？
5: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7: 好样的！
5: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7: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5: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7: 我呀，请你帮一忙。
5: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7: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5: 啊，
7: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5: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马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

0: 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1: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3: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难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3: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1: 我去找他。
0: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最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3: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4: 是。

0: 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呢？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0: 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5: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6: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
1: 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2: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7: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1: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中央。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クソガキが。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咻咻咻什么咻？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嗯。
1: 哎，干什么呢？
3: 不是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哎，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5: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懲戒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芳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了。

0: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你们捆起来，上。

0: 索尼娅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凡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娘，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2: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2: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2: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坐俘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

0: 報告、軍名侵入者が決戦を強奪。
1: 何？
2: 餌だけ食われた。
3: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弾薬は何としても守る。来るよ。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1: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孩子？
1: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0: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刘天王。Okay,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好肥。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

0: 望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

0: 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承担的
4: 成分。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1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队长，队长，啊，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6: 慌什么？
5: 炸了！
6: 什么炸了？
5: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那个工作人员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7: 黑哥，有你的！
8: 对，立即派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9: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6: 好嘞，
8: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9: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
10: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8: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10: 为什么？
8: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9: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8: 那雪清呢？
9: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完全可以空运。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0: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8: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9: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2天之内一走。
10: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11: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8: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10: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9: 放烟？
10: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8: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希望。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吗？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1: 这是烟，不是物。
4: 来，再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1: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5: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1: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5: 哦，
1: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1: 水。

0: 水，
1: 嗯，
2: 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
1: 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0: 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3: 还有人呢？
4: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5: 是，小了点啊。
6: 娘，
4: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1: 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容易散。
6: 哦。
3: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4: 哎，要砍砍多少啊？
1: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4: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3: 哎，走，
2: 飞的砍梢啊！
4: 啊，知道了。哎，爹，
1: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1: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够，
7: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
1: 300个孩子等着回家，
7: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1: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7: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1: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7: 能答应吗？
8: 能答应。
1: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7: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8: 为了。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梁兵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撤！

0: 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你俩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拿入鬼子汽车，我去接你娘妃。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
1: 不许动！
2: 慢着点，老实点。
0: 干什么呢？看看那个车去。
2: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3: 哥，哥，哥，
2: 怎么样？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没事吧？
0: 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3: 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ここで一息つきますね。
1: 待って、後ろのライトが消えてる。
0: 何？

0: 长，队长，队长，
1: 黑子，替生，阿贵子，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哭，别动，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没事，别动。

0: 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杀了他！别管我！
3: 刀将反！
0: 把枪放下！

小心！

0: 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
2: 黑队长。
0: 黑队长，行行行。

0: 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见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
1: 啊，那个，
2: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您送回去。
0: 行，
1: 向右跟，
0: 右，
1: 跑步走，快！
0: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1: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 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0: 欢迎，热烈欢迎！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1: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呀？
0: 47。
2: 47。

0: 龙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哥英雄志刚强，下跪有请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

0: 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

0: 半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进阶。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

0: 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雅德绒胺糖软骨素。雅德绒胺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 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啊、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

0: 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安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龙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1: 是。
0: 你去后方增援。

0: 兄弟，你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他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妈的！
2: 这仗大的，
0: 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3: 是，
0: 三炮，
4: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4: 是，
0: 快去。
1: 连长，怎么回事啊？
0: 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团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团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就看你们的了。嗯，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嗯，保重。嗯，兄弟们。

0: 连长，敌人防范的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混进去啊？时间紧迫，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混进去。老蔡，你会日语，这一次全靠你了。连长，放心吧。
1: 好，
0: 大家过来。等下我们直接从大门口进去，门口有两个守卫，到时候他们说什么的话，你们别吭声，听明白了吗？
1: 今天这一仗，国军虽然暂时击退了鬼子，但国军损失惨重，鬼子的火力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要利用今晚鬼子休整的时机，告一次偷袭。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潜入敌人的军火库，还有一路在外警戒，预防不测。队长，我带两个人潜入军火库，不行。
2: 你不能去，还是由我去。为什么呀？太危险，应该由我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以后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靠你来指挥呢。再说了，我年轻力壮，还是让我去吧。
2: 也好，你进去以后，迅速找到敌人藏军火的位置，做好爆炸前的准备。
1: 嗯，
2: 做好爆炸前的准备，十分重要。
3: 或在外面开枪，引起鬼子的注意，趁乱炸了军火库。是，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嗯。止まれ。どこの所属だ？証拠を出せ。うん。大戦士伝の者、竹下隊長に用が。証拠です。
4: 隊長とお知り合いですか？
3: は、俺たち個人です。国も同じ。それに同じ。

0: 连长，
1: 走。
2: 马头三炮，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
0: 哦，好。
3: 站住！哪个部门的？到军火库来做什么？
4: 报告上尉，我们是第三师团的，奉命来找军火库的竹下大雄队长。
3: 我就是竹下大雄，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1: 走，
2: 好，
0: 好，小心。

别动！别动！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哼，
0: 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

0: 31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啊，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1: 嗯，
0: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1: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0: 好。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里的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八个，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上，快！
1: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2: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把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
2: 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惊动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
0: 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1: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啊，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走。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2: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
0: 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团长，我有个主意。
1: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削减鬼子的战斗实力。不行。
2: 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3: 报告，
4: 师部急电。
3: 下去吧。
4: 二龙。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0: 是，
2: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怎么了？
1: 梁夫人跑了。
0: 马头，
2: 对，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
2: 走。
1: 兔崽子。

0: 好啊，当逃兵，
1: 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0: 走，起来，走，快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耽搁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0: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1: 嗯，
0: 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体

0: 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

0: 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

0: 大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一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坩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怎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的？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6: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进入七月的尾声，阵雨依旧会在我们天气舞台上频繁登场。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抚州萍乡、鹰潭和赣州四市以及宜春、吉安两市的西部、上饶市的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的同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1: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1: 走，
2: 快。

0: 连长，你们没事吧？
1: 连长，这怎么回事啊？
0: 火力太强了，赶紧撤！

0: 连长，连长，兄弟呢？我们的兄弟呢？
1: 连长，全都牺牲了，都死光了。

0: 快点儿！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好，出发！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死了，任务失败了，没了。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淮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5: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到了，统军部，
1: 走。走。
3: 连长，这边。
1: 走了，快了。

0: 三师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啊？师部开始撤离了。
2: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离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1: 你是平坝镇的？
2: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打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2: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
1: 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2: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1: 哎，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3: 不，太好了，太好了！
4: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击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2: 谢谢长官。

对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嘿，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不论。

这就是养育我20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
1: 嗨，
0: 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
1: 嗨，
0: 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淮阳镇集合，出发。
1: 嗨，
2: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

0: 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好，来，你看啊，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
1: 好的，后面。
2: 走走走，快点啊，把这个菜呀也挑过去啊。
0: 哎，好嘞。
2: 哎，那好，金蛋啊。
1: 对，哎，好。
0: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1: 二龙。
3: 是二龙，
0: 王老弟，好久没见了。
1: 是啊，
0: 您还好吗？
1: 二龙，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是二龙。
3: 他就是二龙啊！
0: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1: 哎呀，
3: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1: 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我石二龙就是在平坝镇长大，生是平坝镇的人，死是平坝镇的鬼，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同平坝镇共存亡。
4: 共存亡，
5: 共存亡，
4: 共存亡，
5: 共存亡，
4: 共存亡，
5: 共存亡，
4: 共存亡，
5: 共存亡。
6: 小心啊！
7: 哎，同志们，
6: 谢谢。
7: 来，你放这儿。
8: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
0: 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
8: 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9: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10: 来了，
9: 鬼子来了！
10: 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11: 鬼子来了，
9: 鬼子来了！连长
10: 来了，
11: 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10: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跑，快跑，跟上，跟上，快，快点，
11: 快快快！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12: 啊，
11: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好。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正！你们兄弟一边，快！是！快！
1: 你小子
2: 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吧？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3: 是。
1: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呀！啊，
3: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4: 连长。
1: 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等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0: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
2: 嗯，
1: 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0: 好，
2: 好，走，
1: 走，
0: 走，
2: 哦。
5: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报告首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你做的对，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亲骨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2: 这么长了，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传
3: 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4: 嗨，
2: 狗子，哎，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4: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2: 好，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

0: 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1: 啊，
0: 来，地图给我。各位兄弟，来，我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一里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蔡瞎子，
2: 哎，
0: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2: 连长，你放心吧，小菜一碟。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喂，我们中国历史上啊不乏有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啊，赤壁之战呐、啊，官渡之战。
3: 排长，等你打仗就没时间了，你就别讲大道理了。
2: 哎，你懂个屁啊，这叫诱敌深入，这叫战术问题，就你这榆木脑袋你还能打仗啊？
0: 好好好，其实呢蔡瞎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以少胜多，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对平坝镇地形的熟悉。蔡瞎子，你说说你的想法。
2: 连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啊，根据你的意思，然后我带领三炮和狗子从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布袋谷。你看，我们从这条路进去啊，
0: 是这
2: 条路比较好走。然后呢，没有什么敌人啊。你看，
0: 可以，我觉得行。
4: 连长，
3: 鬼子来了。
0: 他们来了多少？还有多远？
3: 大概二三十人，还有五里地。
0: 兄弟们，准备战斗吧！
5: 好好，
0: 蔡瞎子，靠你了。
2: 狗子三炮，跟我走。
0: 其他兄弟跟着我，去布袋谷。
3: 快，
2: 好，走。

继续前进。正。别慌，稳住。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1: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2: 我知道。
1: 我想要那个真的。
2: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3: 原来是这样。
1: 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
3: 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4: 校长。
5: 什么事？
4: 田乔杰回来了。
5: 你杀了谭仲文。
6: 我没有杀谭仲文。
5: 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6: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记。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

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进行。行报名喽！
2: 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冯总他是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三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哈，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
1: 嗯，
2: 昨天冯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
1: 嗯，
2: 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
2: 嗯，
1: 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呢，冯总是给了咱们一个小时啊。那么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三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冯总了，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1: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2: 哦，
1: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2: 明白
0: 啊？嗯，这么短的时间呢？
1: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让这些磷虾在上岸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0: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阮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对对，
0: 阮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1: 行，
0: 宣布。
1: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
2: 嗯，
0: 好。
2: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1: 是，
2: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的，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
1: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 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0: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1: 对，
0: 我敢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2: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1: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2: 是。
1: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2: 对对对。
1: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3: 没找着，
1: 没找着，
3: 嗯，
1: 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啊，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2: 对，
1: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2: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1: 市场上确实有朋友们说的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要给大家去找，那我肯定就要找那种好的，是吧？100%的这种纯磷虾油，就是说这种磷虾油里边没有一点的添加，而且它里边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我们吃了以后才能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对了，里边还含有虾青素，我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0: 100%纯磷虾油啊，磷脂的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盒，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哪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2: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吗？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
0: 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1: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3: 是，
1: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0: 吓跑了，
1: 吓跑了呀！你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

0: 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1: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嗯，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嗯，一组六盒那就省2400。
0: 对，
1: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0: 哎，还不止呢。嗯，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嗯，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嗯，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嗯，
1: 对，
0: 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1: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嗯，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嗯啊，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啊，哎，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一点材料。嗯，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嗯，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4: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
0: 嗯。
4: 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嗯，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4: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吗？
0: 对。
4: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0: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4: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吃，现在还能订吗？
0: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5: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嗯，有我的。
0: 嗯，
5: 我看你讲这个磷虾油啊，就不错了。您没办那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哎呀，那进口的也太贵了，就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啊，那最多呀就能吃2盒，多了也吃不起呀。但是没想到哈，你这团购啊能把价格减得这么低，那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啊能再好一点儿。
0: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不是吗？对不对？
5: 对，袁老师呀，你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一组磷虾油呗。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0: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

0: 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李元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理想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阮老师啊，
0: 您
3: 赶快帮我订6组啊，磷虾油啊。
0: 六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3: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您这款磷虾油就非常好，尤其是里面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大。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有含量有这么高的。那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0: 嗯，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磷虾油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嗯，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0: 是
4: 赶快给我报4组啊。
0: 啊，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4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
0: 啊，
4: 能报上名就行啊。
0: 嗯，
4: 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磷虾油吃了。
0: 嗯
4: 啊，我是那什么订的4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2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2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让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呐，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
0: 嗯，
4: 只要我们四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
0: 嗯嗯。
4: 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磷虾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0: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行，杨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要订3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6: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3组是一家3口人吃？
5: 哎，对对。你的老师吗？
6: 是是，
5: 就是帮我们一家3口订嘞。哟，我看上是这两天讲那个磷虾油嘛，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有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哟，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款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团购嘞。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柜。但是嘛，前两天我看了一款700块一盒嘛，哟，我没想到阮老师团购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3组，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像我这种年纪小一点点，但是要预防预防。
0: 哎呀哎呀，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6: 对对。
0: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5: 好了，刘主任，那我就不耽误您。

0: 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订购15组。
4: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3: 哎呀，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吧，我看到袁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到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嘛，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哇，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3: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
1: 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5: 您别说，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1: 哦，
5: 你想我老伴儿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
1: 啊，
5: 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5: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6组进口磷虾油
1: 哦，
6: 新西兰原创进口那款。
1: 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6: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
1: 啊，
6: 钱倒是有啊，
1: 哦，
6: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
1: 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1等1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6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6: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7: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

0: 价格呀、啊、
1: 是
0: 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
1: 啊，
0: 没想到市场价3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了。但是你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1: 不用谢我。
0: 这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
1: 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的很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就对您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就能够起到一个帮助啊改善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等等等等，袁老师。
1: 哎
0: 那个袁老师，
1: 哎，
0: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
1: 哦，
2: 不是，我还以为这个报上名了都已经在吃了呢。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认为，你已经拿到手了啊。
0: 啊，我还没吃呢。
1: 啊，
0: 打算报名订3组。
2: 哎呦，
1: 订3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2: 真我真沉得住气啊！您是
1: 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2: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3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0: 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3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3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6年前，李先生和李女士离了婚，本以为从此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可万万没想到，离婚之后接踵而至的三个意外，像一场场风暴，将他们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离婚后，意外得知前妻婚内的一个秘密，李先生的内心翻江倒海，几近崩溃。
1: 他的表弟就跟我说，他以前跟了一个四川男孩私奔，我就有做过亲子鉴定。
0: 离婚后，意外出现在前妻身边的男人让李先生陷入疯狂。
1: 他带了男的在家里了，只说了内裤，我就赶快到楼上去把那个门堵住。
0: 而离婚后意外查出的重病，则让李女士彻底绝望。
2: 我已经是癌症了，你还这样，我是很失望的事，我就想着我要自救。
0: 种种意外让他们在离婚后的6年时光里争吵不休，纠缠不清，谁也无法真正抽身。
2: 一直这样争吵，我就报警了，他说坐牢就坐牢。
0: 战火甚至无情地蔓延到了下一代，将无辜的子女也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他一下指着我在骂得很凶很凶的那一种，我都看不下去，我女儿也看不下去，太被欺负了。
1: 抓这个小聪明肯定有问题。
0: 面对这段千疮百孔的关系，即便是阅人无数的观察员们也不禁连连摇头，感慨万千。
3: 你这个是大错特错，只要面子活受罪。
4: 你们俩的婚姻呢，离离的不彻底，这个和和的不干脆。
5: 你亲手把这个亲情的纽带给斩断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0: 那么纠缠了整整6年的李

0: 先生和李女士能否化解他们之间复杂的恩怨情仇？最终，他们是将并起前嫌重归于好，还是放过彼此，彻底分道扬镳？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离婚后的意外，上集。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李先生和李女士。我们先了解诉求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的诉求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后面就是同居嘛，然后他现在已经搬出去了。虽然搬出去了，但是我就想要一个说法，我就为这个家庭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的付出，他把我全部否定，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我就要你们看我错了多少，看他对了多少，想经过这个调解能够把我们家里整个关系缓和一下，就算是分开的状态也希望能够好好说话好好沟通的那一种，不要那种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那种关系。
1: 除了讨说法之外，你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诉求？
2: 诉求现在不希望了，
1: 彻底分开的意思是吗？
2: 啊，对。
1: 李先生的诉求，
3: 赶过去了，我也来讨说话了。
1: 你也觉得他对你的说法不公是吗？
3: 对对对，都上阳台的多了。
0: 李先生和李女士离婚整整六年，这六年间两人反复拉扯，纠缠不清，他们都满心委屈，自认深受伤害，一心想找对方讨要说法。那么这段破碎的关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当初他们又是因何走到离婚这一步？据李先生说，这段婚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李女士身上有一个令她难以忍受的嗜好。
3: 我在外面跑车，夜晚跑车，白天要休息。他是经常在外面麻将馆打麻将，每天晚上出去。我要吃饭去上班，我没有饭吃。一打牌，你也回来搞饭给我吃，基本上是我在搞饭给他吃。他夜晚还要出去，五点钟回来吃了饭还要
1: 接着打，
3: 还要去，天天去，天天去的。家里那个画子啊、衣服啊，放在那个地方，那个画子起码要到十双以上，十双。厕所里面也有画纸，床头也有画纸，体味的顺壁纸。我以前打牌，我们是一些熟人打一打，他就骂我，他那个麻将馆七八个吧，他哪个麻将馆都去了，吵架了他还是天天去，不理你，不怕你了。
1: 他跑车很辛苦回来睡了，然后起床也没有人给他做饭，还记得吗？
2: 没有，那个谎话。因为我们打牌从来不超过五点的，他特别夸张那种。花子我是有这个习惯，但是衣服我不会，我家里都是整整齐齐的。
1: 你们那儿的麻将馆都被你打遍了，有这个情况吗？
2: 没有，没有。
1: 那他感觉到的我老婆对家不是很尽心，就是他这种感觉你认为是什么造成的呢？
2: 他就是能挣一点点钱，家里事什么事都理所当然是你做的，这么多年的饭菜洗衣服全都是我，他只是挣了那一点点钱。
3: 那天男的打电话给他约他出去，他是这样的，那边打电话呢他接着了，接着那边男的生气就喂，他就说今天我没时间出来打，咚你就挂掉了，没在那边说话。吃了饭以后我上班去了，他等一下又跟着出去了，我觉得他跟那个男的肯定有问题，那个男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就是因为他在家里我把那个扬声器我就开了，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会是个男的女的了？
1: 特意为他开的？
2: 对。
3: 没开，
2: 我就是来，他就是这样。
1: 但他刚才说他在你说不去，他走你人就走了，
2: 谎话。
3: 天天整天天都是谎话了，
2: 他就是这样的，
3: 没好讲的。
2: 那一次后面是去打了，当时我也没说不去打，那个时候是我女儿读高中的时候，白天做事很累了，我每天晚上打一下嘛。
1: 有男士给你打电话这一点上他心里是有看法的
2: 啊？是有，他就是说我怎么的，跟单身汉老头这也打那也打，他介意这个事。我觉得打个牌光明正大的不代表什么，我也有我的爱好啊，我也不是过度的去打，我是偶尔放松一下。
3: 他以前对我的要求，我跟女同志谈话他都骂我，他自己来要往男的打牌。
0: 在李女士看来，打麻将不过是为了放松身心，丈夫实在不该疑神疑鬼小题大做。但在李先生眼中，妻子对麻将的沉迷不但打乱了家庭的正常生活，而且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甚至产生信任危机。最令人窒息的是，频繁争吵之后，他们陷入了长期的冷战，
3: 感情是越来越淡了。
2: 我就觉得很累啊，慢慢疏远了嘛。女儿高三的时候嘛，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年多了，我们这样过下去还有意义吗？被我女儿通知出来了，我就说那我们分开，她说那好，趁早，越快越好。第三天我们把手术办了。
0: 随着女儿顺利考入大学，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离婚后，李女士买了新房，李先生在外租房，两人本该一别两宽，各自安好。然而命运的齿轮并未就此停歇，一些闲言碎语意外出现，悄然传到了李先生的耳中。
3: 他们亲戚总有他的同学啊，在我面前讲了他很多坏话。
0: 那些刺耳的留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在李先生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浪？为什么他会拉开这场六年恩怨纠葛的序幕？
3: 他的同学跟我讲，他在初中的时候就跟男同学谈恋爱，搞个两性关系。他的表弟就跟我说，他以前跟了一个四川男孩私奔到四川凉山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他的表哥，也是我的表哥介绍的，我就又问这个表哥，他说是真的。我说在那里生了小孩没有？那没有，他说没有。
1: 你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对他有看法，还是一直存怀疑，还是什么？
3: 那是有点敏感。他以前跟我谈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在韶关做生意，把他也带到韶关去了。他在河边那个地方摆摊，他说有个四川男孩，每天都在他的摊前帮他帮忙，来玩。后来我想到这个，他以前私奔到四川，我就联想起来，那个男孩搞到韶关来了，我就要做个亲子鉴定。
2: 他去做亲子鉴定，我就觉得可以证明清白。本来我是说不要让儿子知道，拿儿子的头发偷偷的跟他去做这亲子鉴定，他就不同意，他就直接跟儿子直接说了。我儿子就说了一句，跟你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还说做这个亲子鉴定？然后他一下指着我仔，骂得很凶很凶的那种，我都看不下去，我女儿也看不下去，就觉得哥哥太被欺负了。然后我女儿都是冲着要去跟他发布离婚的那一种，然后我儿子抱着妹妹不让发生冲突矛盾。后面我女儿她觉得这个事既然提出来了，就一定要去做。后面就是我女儿预约什么都是我女儿搞定的，我没有去，就是他们我女儿跟我儿子。
1: 结果呢？
2: 他们三个，第二个他是他儿子亲生的，就是这样
1: 做完就完了。
2: 对呀、离婚的时候那个财产现金续算就是现有的存款就是我拿5万，他拿5万，然后剩下的钱给儿子嘛。他给儿子说，他你不是我儿子，我要做亲子鉴定，拿个钱给我。然后我儿子把那个钱卷给他了吧，卷给他。后面那个亲子鉴定做完了，他说是他儿子，那个钱又卷给儿子。
1: 那儿子在这个整个事件过程中有受影响吗？
2: 肯定有影响，但是我儿子没有跟他争吵，也没有说什么，情绪都是自己消化嘛。反正这样人不可理喻，我就想到以后就离他远一点嘛。
1: 你不担心给儿子造成什么影响吗？
3: 那有什么影响？我这边没有什么影响。这个离婚，儿子都当面对我说，他说你们关系不好，离婚算了。儿子就是说你们离婚啊，不说你们是什么原因也不问，哪有小孩？
1: 你觉得儿子应该怎么做呢？劝你们不要离婚。
3: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没说离婚。
1: 难道是儿子的一句话造成你们离婚吗？
3: 我觉得有可能。
0: 因为旁人的几句闲言碎语，李先生就浮想联翩，怀疑前妻在婚内背叛了他，甚至荒唐地质疑儿子的身世。即便最后的亲子鉴定结果彻底推翻了他的不实猜想，洗清了李女士的冤屈，可这场无端的猜忌风波还是深深刺痛了李女士，也彻底伤害了一双儿女。原本就支离破碎的家庭关系更是地至冰点。 看着好好的一个家落得四分五裂的下场，于心不忍的家中亲戚主动出面，先后两次为二人调解矛盾。
2: 你说没感情吗？二十多年了，担心他一个人过得不好，亲戚故意劝我也接受，我就是想着他能够改变，他认识了他自己也不足的地方，不是你们把他推着回来赶着回来，是他自己愿意回来愿意改变的情况下，我随时可以接受他。他就说经常打牌他就跑了。
0: 在两次调解过程中，李先生和李女士始终固执地认为错在对方，都希望对方先低头先改变，谁都不愿先退让半步。就在两人关系僵持对立之际，家中迎来一件喜事，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亲家母准备上门商议婚事。李女士想借此契机与前夫缓和关系，可谁也没想到善意的和解初衷不仅没能修复二人的关系，反而因为一个神秘男人的突然出现彻底激化了所有矛盾。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男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会让原本两个人的恩怨纠葛升级成一场三个人的激烈纠缠？
2: 前年广那个亲家母有的来嘛，刚好那天我做事也没时间，我就给他发个信息嘛，就想他也是儿子的妈妈有义务嘛，我就想叫他招呼一下客人
1: 接待一下
2: 对。后面我那亲家母和又没来了，就是因为儿子这个事嘛，我就想着后面有一些事还是想跟他当面谈一下嘛，他说没什么好谈的。
4: 你不愿意吗？那个时候
3: 我发现他还是没变过，就不想跟他谈。我每天晚上打篮球，他每天晚上还是在麻将馆。
4: 你为什么每天晚上去啊？
3: 以前我没去啊，后来他要跟我想，我后来我就到那边看一下。
4: 你是抱着观察的心态去？
3: 对对对对对。
4: 看看现在怎么样？
3: 对对对。
4: 结果不好。
3: 不好。每天晚上都在这，他没变，那好没用啊！我觉得没希望。
2: 他这样说，我就彻底死心了。后面我就找了一个男的。
3: 他把那个男的。又带到他妈妈家来了，他妈妈就不准他跟他在一起，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要我们复婚。我就在那里观察观察，他每天还是在麻将馆，男的带他了，在你各地方打了，后来又带了个男的回来了，他带了男的在家里了，夜晚十一点了，带回来窗帘不拉，把衣服全部脱掉，只穿了个内裤就去洗澡。后来我发现这个情况呢，我就刚刚打电话给孩子。自己不相信，他说呢我打电话回妈妈，他就打电话回妈妈，我就赶快到楼上去把那个门堵住，后来他就承认了，他说在一起是三个月，后来我就回到家里，我就把他的户口本拿出来就烧掉了，太完蛋了。
4: 你是接受不了他有新的感情还是？
3: 肯定接受不了，随便哪个男的都有这个想法吧。
4: 你知道他在外面观察吗？女方
2: 知道。因为我觉得跟他离婚呢，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找这一个我也是光明正大的找。我跟你离婚4年多了，我找一个我也是正常的，没有人可以干涉。
4: 你知不知道你妈妈给他打电话的事儿？
2: 我不知道。
4: 他说他不能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在准备或者说想要谈复婚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在那个阶段你并没有想过复婚是吗？
2: 我找这个男的我就没想过复婚了。他是想活好，但是还要你低头的那种，他才会回来。就是
4: 儿子有来问你吗？关于这个男朋友的事情。
2: 就是那天晚上嘛，那个男的他是在我家里，在我家里我也没跟儿子明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才谈2个多月好像。我跟儿子说我是谈了一个，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然后都在了解当中。如果觉得这个可以，然后我就会再告诉你们。他就是发现那个男的在家里来了，他后面就来敲我们的门，敲门我就把门开开嘛，我觉得他好像我还是他老婆一样，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然后就说这个男的怎么，我就也说了一句气话，我就说别人再差至少比你对我好。那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这样争吵，然后就搞到11点多钟他就回去了。第二天晚上9点多了他又来敲门，我觉得我跟你已经是离婚状态嘛，你没权利干涉我这有什么东西嘛。然后那个男的也确实也没在我家里，然后他就敲门，我就没开门嘛，他用力的拍门了，我就报警了，他说坐牢就坐牢。他这个脾气性格不好，我觉得这样也不行。那个男的我就说反正也才谈了2、3个月时间
4: 嘛，
2: 我们就这样分了吧，要不然这样搞得人心惶惶的那种。
0: 在李女士看来，自己已经恢复了单身，结交新男朋友无可厚非，可前夫蛮横干涉，百般逼迫，硬生生搅黄了她的新恋情。前夫的无理取闹让李女士既愤怒又无奈，然而在李先生的视角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他这边还在苦苦盘算着复合的事宜，前妻那边却毫无征兆地带着男友回家，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他自然要冲上前妻的门，非要讨个说法不可。就在两人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之际，家里那些热心肠的亲戚们再次出面，试图平息这场风波。
3: 亲戚来都来劝我，前面的事不要谈了，就是他后面你怎么和解，我说和和怎么和呢，他已经带了男人在家里了，还和和怎么和。那他表哥说，我把你调弄来，把你调得弄，但是你的要求是什么要求。
0: 在表哥的劝说下，李先生松了口，同意复合，但他抛出了三个硬性条件，这三个条件究竟是真心复合的承诺，还是

0: 光都不是能卖光的。
1: 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做啥？做啥？
3: 浩哥，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我说要求在一起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跟这个男的来往了，电话卡要还掉，另外我要在门口装监控，我这个三天要求。表哥就跟他妈妈打电话，他妈妈说要得要得，这个要求不高。他哥哥也跟我说了，他说你这个要求不高，我很赞成，随时约到哪一天来谈。第二天他们亲戚来了，他写保证书不会写，装监控也不给我装，电话嘛不换。
6: 那最后呢？
5: 一点要求都不达到，不达到我就不肯了。我说呢，你两个那么好，你在一起算了，我还是离开。他一直就跟我说，那你可以装监控。我就
6: 答应了装监控，
5: 就这样和好了。
6: 三个变成一个，你也接受了
5: 啊？
6: 就又住回去了是吗？
5: 对对对。
6: 你怎么看这三个要求？
7: 这个要求都对我都是一种不信任，一种侮辱。
6: 那你最后还是答应了装监控？
7: 他叫保证书，我说我不同意写，换电话号码我肯定不行啊！我十多年的资源客户都在那里，肯定不能删嘛，是吗？那个号码。然后我就觉得你监控只要能够让你安心一点，我也接受。
6: 那最后过得怎么样？
7: 还是以前啊，我反复说你啊，你有时候你去打下牌呀、怎么的，他会说你不要脸呀、怎么怎么的、他说那个楼下有一个人看家里看了好久，说是那个男的。
5: 那个男的呢？还是在这里，每天还是在这里。
6: 他在这个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依然是很重的这个怀疑心。
7: 对对，哪怕我出去干活嘛，他有时候后面也会跟踪，那个监控的他就会经常看我。有一天我就很累，6点多好像我就到床上去睡了，早都没洗、睡了一觉醒了，然后我就在那个门口就换一双鞋，然后我就在家里用手机看着这个视频，跟着他一起练嘛。到了9点跳完了，我就又去那个门口换一双鞋子，然后就洗漱想睡觉嘛。他可能就看到他就跟我说，你几点出去了，是不是那里没有位置打牌了，然后你又回来了，然后你几点又出去了，然后你几点又回来了，然后我就说我一直在家里，我就给他解释嘛，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他就非在坚持说我一定是出去了，然后我就
6: 他看到你换鞋子那个阶段，他认为你是出去了。
7: 换鞋换2次，
5: 我那个时间不对，
7: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后面我就生气，就把那个监控拔了，我很抓狂的那种事，我也解释不清楚，我觉得我分心无愧。
5: 现在我还有视频呢，还是照样出去，出去好
6: 了。所以他说的你对他的就是和男性交往的不信任，包括跟踪是存在的吗？
5: 又是坚持一天跟踪。
6: 你是对他不信任是吗？
5: 不信任，那是不信任。说监控，那个监控他现在每天还是照样出去打牌，每天我煮饭给他吃。我说你白天打，晚上你不要出去打，3个月了吧，饭也不搞，还是我在搞。他还监控我在打牌，你在家里干什么？他打牌耍这个小聪明，他那天回来了就不亮灯，他我就讲了他吧，讲了他呢，他后来就又亮里面的灯，耍这个小聪明。
1: 虽然两人已经复合，李先生也搬回了李女士的家，但两颗心却依然隔着千山万水无法靠近。在李先生眼里，李女士依旧夜夜流连于麻将桌前，没有丝毫改变。那些耍小聪明的细节像一根根扎在心头的刺，让她时刻处于不安与防备之中。而对于李女士来说，李先生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探头，时刻监视着她的行踪，让她生活在一座无形的牢笼当中，倍感煎熬。当一段关系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当沟通的桥梁被猜忌阻断，他们该如何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僵局？观察员们又将如何帮他们真正找回丢失已久的安全感？
8: 李女士啊，在婚姻存续期间，你老公打牌你会骂他，但是你自己就可以去打牌，那这就很双标了。不管是谁都不应该老去打牌， 因为你们沉迷于打牌，肯定会直接影响。

0: 响到这种家庭的正常生活。他上班回来没有饭吃，家务事也不做，什么袜子啊，连厕所都堆满了，这个家就变得非常的混乱了。你看你上次那个牌友打电话来，你身旁的这个男人他就不舒服了，你们之间的信任也就慢慢的出现了问题，这样肯定会影响你们夫妻关系。男方冷静能解决问题吧，男方这反而会让矛盾越积越多，也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男方，你离婚以后，你听到外面的风言风语，你就产生了很多的怀疑，你直接要求儿子做亲子鉴定。男方，你这个是大错特错，你的儿子很懂事啊，为了解开父母的心结啊，他愿意去做这个亲子鉴定，你对儿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知道吗？你和儿子，你和女儿的关系都不好。男方，你好好的想一想，思考一下，这里面的原因都是什么？离婚以后，你们多次调解，其实我看得出来，男方，你对女方是有依恋的，女方对你也是有不舍的，你们俩都是有感情的，你们都想和好，但是你们都在看对方的态度，都希望对方先低头先改变，死要面子活受罪，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愿意先退一步，谁都不敢承认自己的问题，都希望对方低头吧，要让对方认错嘛。你们要将关注点收回到自我的重建上。
1: 两位啊，可能缺乏安全感。站在男方的角度来讲啊，我认为你是个很不自信的人。你提到你的妻子经常打牌，啊，有跟男性打电话，你就联想到他可能跟这个男性，啊，有点什么关系，不仅是给你自己内耗，也影响了你们夫妻之间的信任。此外，仅仅因为你所谓的风言风语就推定你妻子的品行，仅仅是因为你的怀疑，你就要做亲子鉴定，你要大张旗鼓地去告诉你儿子一起去做这个鉴定，这件事情无论是对你的妻子甚至是你的儿子都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一个人想要自信，他要足够变得优秀，你的功夫不应该用在对外，而应该用在对内，对内提高自身的本领，提高自身的修养，提高自身看待问题的一个格局。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你们俩的婚姻呢，在我看来呀，是离离的不彻底，这个和和的不干脆，而且呢，离婚后这个女方找了一个男友，离婚后你找谁是她的权利啊？就是你对边界感问题处理的不是很好，因为她毕竟是你的前妻，她无论选择谁或者不选择谁都是她的权利，这是你不能干涉的。你为这个事情你生气，你吃醋，你是非常介意的，你自己本人很抓狂，还就跟你的儿子反映这个事情。可能在你看来哈，虽然你们是离了婚，但是你的内心当中还是把她当成你的妻子，你是希望你的妻子在离婚后有所改变啊，但是你万万没想到她找到了别的男人，这个反而会让你会很失望。但是呢，我们同样的很理解男方啊，你的内心深处仍然很在意你的妻子，依然对你这个女方啊念念不忘。作为女方，你的前夫他依旧关心关注着你的生活，关注着你的情感，那么我觉得这份在意啊恰恰是很宝贵的哈，可能应该珍惜这种情谊。尽管男方啊可能也是一种很硬的方式啊来表达他的情感，也很极端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情感本身还是可以去给他一种这个认同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希望啊两位啊你改改脾气，两位这边表现出的状态呢是还是很在意对方，包括之前呢进行过多次调解，也是希望啊能够将两位的这种矛盾呢有效的化解。我们不是要求谁先向对方低头，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人先释放善意，这个善意可能对于你们的未来的这种情感呢应该是有所帮助。
2: 关于这个信任问题，男方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你把你对妻子的这种不信任，把这种心里的愤懑没头没脑的撒在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身上，你把孩子拉过去做亲子鉴定，并且把给予的

0: 他的钱第一时间要了回来，在做了鉴定之后发现是自己的孩子，又把钱给转了回去。你认为你们的亲子关系就可以像转钱那一刻一样的扔回去又收回来吗？你们的亲子关系就能完好如初吗？你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已经给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就是你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你心目中的那个家。不光是你的前妻接受不了你，你的孩子也接受不了你了，是你亲手的把这个亲情的纽带给斩断了。然后你在两个人复合以后又做了种种的事情来加深这种伤害，装监控去跟踪，要求自己的前妻换手机号码，写保证书。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想要回头的人去做的努力，不是去用关爱重新拾回你们的家庭。你所用的方式是胁迫，是控制，我觉得对方是不可能感觉到你的一丝温暖的。女方丈夫在外面跑车非常辛苦的时刻，他把经济全部上交了，而你却没有真正的非常的尽职的做到自己作为妻子的一个责任。偶尔去打打麻将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没有顾虑到他的想法是什么，你没有想到我去打麻将的时候我完全不顾我的配偶的想法，我就一意孤行。你让你的丈夫觉得他不值得，他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却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温暖的回报。所以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扪心自问，你真的做好了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情吗？人回到家里应该是放松的状态，而你们一回到家是一场永远停止不了的战争，而不是互相疗愈的一个场所。其实你们两个人有过两次契机可以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你们的亲戚其实来调解的时候其实是给了你们这个台阶来下的，但很遗憾的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真正的把心里在意的那个点拿出来讲，并且把它合理的把它化解掉，而是你们的不甘和委屈变成一把利剑去攻击对方。复合之后你们互相指责，从来没有修复过感情。女方用这种我不在乎我回避的状态去回应男方，男方呢用言语去刺激他去攻击他，其实两个人都没有改变过。
1: 观察员们指出，李先生的猜忌与不信任深深伤害了李女士和一双儿女，而李女士同样忽略了前夫的感受，即便两人破镜重圆也未能真正去修复彼此内心的裂痕，隔阂持续加深。
2: 他在家里我就觉得提心吊胆，那种小心翼翼的那种生活，
3: 我没有一点安全感。
1: 为何夫妻二人双双缺失安全感，终日猜忌内耗，彼此防备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李先生将进一步揭开这个家庭中更大的矛盾。他指出，两人虽然已经复合，但却迟迟未能复婚，因为李女士始终对那个已经分手的男友念念不忘。
3: 他说复婚是不可能的，那个男人跟他好又说的我不好，你肯定跟那个还有来往。
1: 然而李女士却委屈地表示，自己不愿复婚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前男友，而是因为去年她意外查出乳腺癌，在她生死攸关之际，在她最需要依靠的时候，前夫却选择了退缩。
2: 我明天要做手术，说跟我无亲无邻，签字有风险。
1: 面对前妻的控诉，李先生却大呼冤枉。他坚称在李女士重病期间自己尽心尽力衣不解带的伺候。
3: 我跟他解释当年啊，基本上没睡了，照顾他好。
1: 可让他寒心的是，前妻利用完他就要赶他出门。
3: 他要我出去，一定要我出去，跟了两次了，他有点对我狠心。
2: 我们两个达成了协议，他帮你我家里，给他90,000块钱。
1: 那么到底是李先生见死不救冷漠薄情，还是李女士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究竟是谁在撒谎？两人的矛盾为何会愈演愈烈，水火不容？
3: 他就发脾气，你这个男人心生狭窄，丢掉，发脾气，丢掉，丢掉，搞了三次。
2: 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他就把我踩在脚底的那种，我已经是癌症了你还这样，我是很失望死了。
4: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5: 这个很恐怖。
1: 纠纠缠缠六年之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能否在今天化解？最终这段分分合合的破碎关系是彻底画上句号，还是迎来新的转机？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离婚后的意外，下集。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4: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5: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

0: 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4: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订购吧。
3: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4: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4: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 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 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1: 小梨园，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2: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
1: 狗也有人格吗？<笑>说什么呢你？
2: 不要乱来！你不能对皇军不恭敬啊！
3: 李控商对皇军不敬。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笠原立刻出发。
0: 阁下。 去可以，但是小笠原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笠原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时可上，不可辱。
3: 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反叛。哦，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笠原，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
4: 大佐，
3: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0: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
1: 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2: 是。
1: 听我的命令，出发！
3: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3: 嗨，
2: 向右转，出发！
4: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车的水泵坏了。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小林军，车修好了，赶紧出发。出发！啊，上车，出发！

你这个！哎呀！哎呀！

Yeah.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干。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
0: 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
1: 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0: 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

0: 看来就是天意啊！这样，事不宜迟，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瞧这枪，
1: 这枪
2: 来
0: 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1: 生活不巧啊！
0: 看我这枪，
3: 这枪才高级呢。
0: 好东西啊！连长来了，
1: 连长，
4: 连长，
5: 兄弟们，
4: 连长，
1: 连长，
4: 连长，
5: 人都齐了吧？
4: 齐了，齐了。
5: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1: 好，走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1: 好，快！
2: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3: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
4: 你表扬表扬我。
5: 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6: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
5: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5: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7: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5: 枪、就是。

0: 停。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1: 听见了。
0: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1: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啊。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去。
0: 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0: 高，
1: 行了，继续前进。
0: 是。

0: 都听到了吧？快撤啊！走，快！
1: 你们去那边，这边的跟我来。

0: 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巴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啊，向后转。转。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1: 老朱啊，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
2: 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小林君、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4: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
5: 金箍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啊！尽忠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5: 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
2: 参谋长，啊，
5: 你听到枪声了吗？
3: 我没有啊，要不我怎么会问遇着敌人没有啊？
5: 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金箍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
2: 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
1: 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
2: 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
5: 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1: 大佐那儿见。
5: 八嘎！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
1: 疼不疼啊？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
0: 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2: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3: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3: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4: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胸袋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
5: 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 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
0: 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妞娜，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队长。
1: 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0: 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十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1: 哦，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
0: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1: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0: 嗯，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1: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
0: 哎，那我先走了。
1: 嗯。
2: 连长，来来来，
3: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2: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2: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着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3: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1: 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3: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
2: 啊，一开始。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3: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哎呀，瞎子！哎呦，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好着呢，
0: 好着呢。
2: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1: 行吧，
0: 兄弟们，
1: 哎，
3: 连长，
1: 连长，
0: 什么都来了！我看一下，连长，
1: 连长。
0: 连长，你们还好吧？还好吧？
1: 没事，真的，
0: 没事。
1: 啊，
0: 对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
1: 你好。
0: 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1: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1: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对鬼子追杀，追了3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1: 三炮，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4: 方队长，
1: 我们现在
4: 队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5: 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1: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不用
5: 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1: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哎，连长。
0: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1: 走吧。哦，
5: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1: 好，报告。
5: 说，
1: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5个鬼子。
0: 肯定是三炮。
5: 连长，让我们去吧。
0: 对呀，让我们去吧。
1: 就是。
5: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
0: 跟你们一起去，
1: 好，方队长，
0: 走，
1: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好，走，
5: 二龙，我也去，
0: 走吧，
1: 走。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2: 哎，我有办法了。

0: 进去行事，是他吗？
1: 哎，花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

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快点！

0: 站住！快站住！往哪儿跑？快点！
1: 你弟，去看一下。

喂。

0: 狗子！啊，小炮，
1: 炮
0: 连长，
2: 没事吧？
0: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0: 走走走。

0: 怎么可能轻易让小
1: 宋回来？这个人好急死了，尤其是他，
2: 多少急？
1: 所谓的
3: 真的是吗？
2: 好看，
1: 我这叫欺人在天下。
2: 啊，
0: 大难不死，
2: 也对。

0: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力呢？来来，坐下说。
0: 哎，坐吧。
2: 方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哎，石连长，
0: 嗯，
1: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0: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无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2: 哦，方队长，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1: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2: 来来来
0: 来啊，我来。
2: 谢谢方队长。

是细菌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来看你们了。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阵亡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0: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0: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嘿。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5: 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七谷少佐的人。
2: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
6: 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2: 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金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小林院，
4: 嗯，
2: 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明白。
0: 报告，
4: 进来。
0: 队长，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
4: 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0: 是。嗯，放心吧，队长。
1: 方队长，怎么了？
4: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4: 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4: 你什么意思？
1: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4: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1: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个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4: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1: 嗯，
4: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1: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0: 队长，我去吧。
1: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0: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
4: 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1: 好，八到三炮。
7: 是，
1: 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7: 好。
8: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7: 去吧。
9: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10: 快收拾收拾，快快快！
1: 三炮麻头，哎，你们听好了，
11: 来来来，
1: 一定要照我的话做。
7: 嗯。

0: 他们不是说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你帮帮我吧。
1: 快进去换衣服，
2: 快进去。
3: 别动，起来。

0: 是谁？我的女儿。
1: 女儿，
0: 把她带走。
2: 哎，
3: 哎，哎，赵伯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
0: 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嗯，
0: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哎，
1: 她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
0: 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事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
1: 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不过，这个女人。
2: 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巴格亚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3: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2: 在哪抓的？
3: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笠原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笠原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2: 一个女人。
3: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
2: 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邻居，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2: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4: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好，走，快。
1: 哎，
2: 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
1: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
2: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1: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哼，撞好人。
2: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
1: 我没有瞎说呀，
2: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1: 哎，不。
2: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好。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3: 几个长相，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8: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0: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 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脱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麦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

0: 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2: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大佐。
1: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报告大佐，黄学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1: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1: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1: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1: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
1: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0: 我会的。
1: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黄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
1: 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哎哎，
3: 三炮，哎，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4: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
3: 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5: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4: 就是啊。
6: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5: 嗯，是啊。
7: 方队长，
6: 有消息吗？
7: 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3: 她在哪儿？
7: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3: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8: 对，现在就去。
5: 现在就去。
8: 别乱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5: 想什么计划？你说
9: 现在就得去了，
5: 哪来得及想什么？
6: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3: 好，兄弟们上。
8: 好
5: 好好。
6: 来来，集合队伍。
7: 是。
10: 你过来。
8: 来来，看一下啊。
10: 兄弟们，
11: 你
10: 过来。
8: 看一下菜，这个
10: 你
8: 过来。
11: 这个让我看看。
8: 手看，
11: 我看没给我看一下啊。
10: 这个呢？
11: 这个呢？
8: 好，继续走走走，继续。你这个
10: 进去吧。
8: 进。
10: 你
8: 你
10: 打开。

0: 来，盖上。来，武器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嗯，
1: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2: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
1: 多喝点啊！
2: 李团长，
1: 哟，
2: 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
1: 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啊！来人，
2: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1: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上座，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1: 啊，

0: 少佐慢走，
1: 李团长，恭喜恭喜！
2: 杨杨老板，请请请请请，好，请请请。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嘿，
2: 谁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5: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4: 是啊，大嫂。
2: 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6: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7: 好，记住了。
2: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 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8: 知道了，团长，您出来一下。

0: 看见李空山就盯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可以同吃好喝，
0: 可以
1: 同行，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哎，请坐请坐，
3: 哎，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恭喜，特长！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5: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5: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5: 是。
2: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5: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4: 别说，
5: 那是一定的。
2: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5: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6: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的。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好，就这样啊，
2: 走了。
0: 哎呀，各位啊，多谢赏光啊！啊，
7: 恭喜恭喜恭喜！
8: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哎，
3: 好，
0: 我喝点啊。
3: 你慢慢。
0: 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来，那就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2: 好，来，

0: 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1: 好
2: 好好，
0: 好走。
3: 来喝喝喝
4: 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3: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1: 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0: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5: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1: 赶紧赶紧。
5: 谢谢长官。
4: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3: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1: 哎，吃吃吃吃，
4: 啊，来来来，吃吃了，
3: 来喝酒。
4: 我喝我喝。
0: 翠翠，翠翠，有没有？
3: 来
1: 来来来，喝，
3: 来我敬你们。
1: 好，来来来，
4: 不谈这些了。

0: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哎，站住！站住！哎哎，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2: 出口。哎呀！
1: 三宝，你去那边，你也小心。翠翠，翠翠，翠翠，
2: 二龙，
1: 是我二龙。我来救你啊，
2: 二龙。

0: 这个我们再喝，来来来，我敬你。
1: 是
0: 啊，好。

0: 刚刚这两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占。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0: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会比较安全。
2: 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8辈子的造化呀！哎，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好好好。都别慌，都别慌，
3: 怎么回事？报告，
2: 哪里打枪？
3: 报告，新娘都被劫走了，
2: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3: 不知道啊。
2: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3: 是，
2: 追，快，走。

0: 停止射击！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麻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你们几个，快追！快追！队长，快追！队长，快追！团长，快抓活的！抓活的！你怎么把门锁上？打不开呀，这是！好，走，走。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
1: 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2: 好，我马上去查。
3: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2: 嗨，我跟你说啊，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是啊。
4: 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
2: 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嗯。
4: 团长，
2: 嗯，
4: 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 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你有什么依据吗？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游击队。
2: 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0: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爆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这不是因祸得福吗？
1: 这是教训呐。
0: 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1: 哎呀，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
2: 队长，
3: 翠翠来了。哎，来坐。嗯，吃过了吗？
2: 吃过了。
3: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2: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3: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
4: 啊，队长
3: 回来了。
2: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3: 情况怎么样啊？
2: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3: 太好了。黑风山呢？
2: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3: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2: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3: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哦，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皇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的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2: 哦，我明白了。
5: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
1: 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
5: 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
1: 哼，你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5: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
6: 哼，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7: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他是老百姓吗？
1: 笑话，他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0: 小林，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军就不要责怪他了。
8: 行了行了，
4: 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1: 是。
4: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良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8: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1: 小林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8: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1: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7: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1: 很简单，买。
7: 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8: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1: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4: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大佐，这样做欠妥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小领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嗯，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规定大总部是说了吗？上古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
2: 哼，
1: 小林君，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
2: 哼，
1: 那好吧，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
2: 哎，小林君。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
3: 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
4: 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
5: 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 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一块。

0: 9.9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

0: 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

0: 9.9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 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那好吧，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哎，小林君。小林君，
6: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儿闹得那么僵啊？
7: 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
6: 可我是替你担心呐，
7: 朱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走，
5: 走走走，
8: 打一枪，
5: 走，
8: 立起，
5: 走，跟上，走，
8: 一块儿去，
5: 走了啊，
8: 大点，快，
7: 快点，是，
9: 二龙，哎，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10: 报告，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8: 我们去打猎去啊，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
9: 啊，那我也去，
8: 欢迎。
5: 走
9: 走
8: 走，走吧。

0: 乡亲们，安静！
1: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0: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
2: 看看情况再说。
3: 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
1: 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
4: 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1: 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4: 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查。
5: 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
6: 这不是明抢吗？
5: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6: 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
5: 嗯，走。走。
6: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三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5: 好。
7: 二楼，我也去。
6: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7: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6: 走。
5: 走吧，走走，
7: 小心呐。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是你啊。

0: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1: 走吧。
0: 嗯。
2: 哎，来了！
3: 啊，王老爹，
4: 王老爹，好久不见！
2: 哦，二楼。
3: 是啊。
2: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1: 哎，我跟你说，
2: 你看，
1: 这是三炮，还有
2: 三炮，
1: 你猜是谁？
2: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1: 别说了，
0: 王老弟，
1: 进去吧。
2: 啊，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2: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5: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最近怎么样？
4: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5: 哎呀，可不是嘛。
4: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5: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4: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5: 嗯，
6: 就剩这么点粮，
7: 滚蛋滚蛋！五斤粮。
8: 收了多少粮食？
9: 不到一百斤。
8: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0: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11: 是啊，
8: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取他枷锁。
7: 嗨，
10: 太君，
11: 太君
10: 不要啊，
11: 太君
10: 不能这样，太君。太君太君，
7: 你们两个坐。
8: 好。

0: 哎，过来。
1: 你怎么办呢？
0: 这边有粮食。
2: 太君，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哎，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
3: 不能拿呀！
2: 不能走，
1: 不能拿呀！
2: 我们怎么活呀，太君？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太君，太君，求求你，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
4: 饶了我们！
1: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4: 是啊，
1: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5: 真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4: 是。
5: 给我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1: 你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5: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6: 我一定杀了这个鬼子！
7: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8: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0: 走，
1: 过来。
0: 过来。
7: 好，
0: 你
1: 什么东西啊？
9: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1: 哦，给皇军的，快走。
9: 嗯，
1: 过来，
9: 谢谢。
0: 哎，你
1: 站住！过来，
0: 看看。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
2: 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呐，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3: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你知不知道？
2: 城里有人在画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
2: 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也好，
3: 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2: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3: 嗯。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1: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1: 参谋长，啊，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1: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你三思啊。
1: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你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

0: 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李正曼，搬。
1: 是。
2: 好，
1: 长官，我还没说完呢。哎，不能搬了，哎，不能搬了，长官，
2: 一边去。
1: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哎，求你了，长官。
3: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2: 喂，
3: 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怎么上去把粮食抢回来？
1: 不能搬
4: 呐。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了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3: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走。
5: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6: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7: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的人求见。
5: 叫他进来。
7: 嗨。
8: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0: 我就是。
8: 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0: 哼，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8: 皇军下的命令？
0: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8: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
6: 哦，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
8: 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0: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9: 龟田大佐到。
8: 大佐。
10: 刘会长。
8: 幸会幸会啊。
10: 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8: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10: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8: 那就好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
10: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啊，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小林中尉，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11: 嗨，
8: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10: 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8: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10: 好，
8: 再会，
10: 请。

0: 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龟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1: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0: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
1: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六，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0: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吧？你熬到这个位子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
1: 好，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3: 简直没有人性！
4: 连长，来人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5: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2: 好，我去。
6: 那我们都去。
7: 对，我也去。
2: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
8: 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好的。我要在平坝镇多住些日子，督促征粮。现在前线急需要粮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征集来的粮食。

0: 全都送到前线。领军，你是怎么打算的？
1: 大佐，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条最安全的运输线路，我保证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前线。嗯，小领军，你有没有考虑过，公路的敌情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能够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呢？
2: 请大佐放心，我已经做了细致的计划，会后会呈报给您。
0: 好，这次任务就由你带队完成。嗯，
1: 李团长负责协助。
2: 大佐，就不用李团长他们协助了，他的枪伤还没有好，去了指挥帮倒忙，由我和小笠原队护送就可以了。嗯，
0: 李团长。
3: 你看呢？
4: 一切听从大佐安排。
0: 好，李团长镇守平坝镇，小林中尉和小笠原带队尽早出发。
5: 嗨。

0: 这个小林这么有把握，哼！玉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一路上，土匪国军游击队随时都能碰上。我还巴不得别让我们去呢。哼！你说的对，看他那熊样，迟早有好果子吃。哼！你替怀定周小姐，哎，方队长来了。孟小姐，
1: 刚接到命令，上级不同意我们偷袭粮库。
0: 而是让我们在路上伏击运粮车队。那太好了，我们的把握可以再大一点了，而且粮食不会被浪费。但是怎么能知道鬼子的出发时间和线路呢？上级刚刚得到了情报，鬼子明天下午3点钟准时出发。据了解，这次他们运送的粮食有6000多斤呢。
2: 多少？这么多粮食？
0: 够咱们吃2年了。来，你们大家看，鬼子运送粮食，这里是必经之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重兵把守，我们已经通知了杨士奇自卫队。我们说要把鬼子抢去的粮食全部夺回来，所以他们同意马上参加我们的行动。杨士奇自卫队，
3: 哦，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地方武装，队长叫杨士奇。 也是咱们平坝镇人，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他们总共多少人？大概有40多人。以前我们还支援过他们呢。
0: 那太好了，有他的加入，那这一仗就打得更有把握。鬼子要把粮食运出平坝镇，必定要经过清风坳，我们就把埋伏地点定在这里。
3: 那里是峡谷地形，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好，伏击的地点就定在清风坳。这回我们人多势众，终于可以打个痛快了。是啊，没想到方队长这么器重你和弟兄们，可见啊，他没把你当外人。你们游击队也挺厉害的。
4: 那么重要的情报也能弄到手，看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3: 那是，哎，对了，不如你加入我们队伍吧。之前队长不是跟你聊过吗？你是怎么想的？
5: 二龙，不好了，麻头又跟人打起来了。
6: 走。
3: 哎。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

0: 膏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

0: 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回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4: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6: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 保护地球生态，让绿。

0: 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6: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8: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等等等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马头，你少说一句！
1: 哎，别吵了！哎哎，马头，
2: 住手！
1: 别管了，住手！别吵了！
2: 住手！
1: 别吵了！
3: 住手！怎么回事啊？
0: 马头，他经常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4: 别胡说八道啊！
1: 规矩。
4: 你们这些土老鳖，什么规矩啊？别说土老鳖，说的规矩。闭嘴！
5: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6: 到什么歉啊？
4: 哎呀，好了，
6: 规矩。
7: 好了好了，别看了，
4: 快点，
6: 别看了，
4: 别说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去，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老头，你找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老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1: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坏也太多了吧？连长，我说句良心话。
2: 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1: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0: 太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2: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
1: 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0: 哎，
1: 马头，这件事连长说的有道理。
0: 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配个普适。
1: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2: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0: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1: 滚！
0: 哎，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0: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啊，不是，
1: 你玩我是不是？
2: 说走就走啊！你打我干什么？
1: 说走你。

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让你打我，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一二一，
1: 小号抓，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
1: 二，
2: 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二，一，二，一，二，一，
2: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1: 一，二，一，二，一，
2: 来了。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3: 可以啊。
4: 这小子还真去了。
1: 一，二，
4: 走。
1: 一，
4: 咱们也学露两手。
1: 二，一，
4: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1: 一，哎呀，二，一，二，一，
4: 来了。
3: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4: 啊，
3: 欢迎欢迎。
4: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想法最准啊？
3: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4: 哟，那么神呐！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3: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4: 没有没有，切磋几招，玩玩嘛。
3: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4: 多少钱
3: 啊？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
4: 哦。
3: 马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
4: 我，
5: 兰兰同志，就要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3: 好。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6: 好。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6: 走。
4: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连长刚骂完。
6: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4: 走。
7: 小林军，为什么有3辆卡车？运送的粮食1辆车就够了。
8: 这正是我的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敌人无计可乘。
7: 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8: 小丽媛，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9: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8: 出发。

0: 方队长，央视纪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嗯，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2: 走。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3: 就是啊，
2: 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0: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1: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好。
1: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2: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1: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哎，
3: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1: 这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2: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1: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2: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1: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2: 走走。

0: 哥，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拿东西拿去，
2: 快快快快快，
3: 那边那边。
1: 成了，
4: 兄弟们好样的啊，
1: 成了。
5: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0: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5: 那是谁开的枪？
0: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5: 杨世奇？
6: 方队长。
7: 哟，杨队长，你来得正好。
5: 你就是杨世奇？
6: 是。你是？
7: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
6: 哦，石连长，幸会。
5: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6: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5: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8: 我呢？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7: 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5: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7: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6: 不是这么说，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7: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5: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
6: 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
7: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6: 好
5: 好，
7: 撤
6: 撤，
5: 走。
6: 好，我们走，我们走，来。

0: 我们的粮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
2: 哎哎。

0: 那里还有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0: 小林，自信是有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嗨，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嗨，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
1: 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佐，我在病服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带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0: 好吧。 抓紧时间调查。
1: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1: 嘿，
2: 厅长，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
3: 有任何计划，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4: 嘿，真没想到，日本鬼子弹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5: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 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6: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
5: 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4: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
5: 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4: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5: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
4: 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5: 嗯，我明白。
3: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5: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4: 我可以。
3: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2: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哦，我们的证件都丢了，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
4: 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十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

0: 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1: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2: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
1: 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就试试他们吧。
1: 老三老四，
3: 有，
1: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3: 好嘞。
2: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放心吧。
3: 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马头，没事吧？速开！哎，
1: 让我来。 承让，
2: 请，
3: 请，
1: 走。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就是十二楼，
1: 没错，就是我本人。还挺能打的。你是？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闯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怎么了？害怕了？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好功夫。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4: 来
3: 来
4: 来，
3: 干！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5: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狐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6: 行了，正经点吧你。
0: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
4: 来来来，
2: 干干
6: 干干干，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

0: 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9: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0: 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5: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7: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

0: 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0: 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8: 已取证，马上上传。

0: 你在看什么呀？啊？哟，没流量啊。
1: 对呀，
0: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2: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4: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5: 谁派你来杀我？
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5: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6: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7: 蜂巢出现在上海，
8: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9: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0: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3: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1: 拿这一块。
12: 哎，你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昨天首届江西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在南昌举行，招聘会由省广播电视局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举办，以干出好剧，剧中有你为主题，吸引了40多家企业、1000多名求职者积极参与。这场招聘会为何如此火爆？在赛道竞速的当下，赣派微短剧又何以火出圈呢？咨询交流、作品展示、收发简历，在首届江西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现场，国内头部网络视听企业、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微短剧制作企业等用人单位共带来1041个岗位，覆盖微短剧编剧、导演、后期、AIGC 制作等全产业链。
1: 结合了很多头部的企业，然后这些岗位都很对我的专业，今天也是收获颇丰，与一些企业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2: 看的书主办方非常用心，然后很多东西都设置得非常好，已经有加了好几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如果有中意的岗位的话，实习之后还能继续留在公司。
3: 从政府到企业、社会以及对接到了学校，我们的求职者、学生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联动。现场有很多公司是跟 AI 有关的，这个职业发展也是非常有前景。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微短剧生产模式正在重构，也让行业普遍面临 AI 复合型人才缺口。这次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转型需求，为不少用人单位解决了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也为我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专业人才。
4: 这边岗位非常的多，然后他这边有很多编导啊，还有一些什么 AI 视频生成师。我的专业是大数据方面的，然后会偏向于 AI 生成师这一块。我觉得岗位其实挺符合我的需求的。
5: 转型 AI 的过程中，能够去了解到，包括我们可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人才，然后满足我们的这样的岗位的需求。刚好借着这一次省广电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招聘会，我们就省了很多的事。剪辑类的岗位收了大概4到5个，然后都是应届的毕业生，也发了一些他们的在校的一些作品。回去以后，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去筛一筛。
6: 我们也会和企业一道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技术型、科技型人才。
0: 招聘活动现场，5所省内高校与5家视听企业合作签约。现场还播放《剧透政策之广电片干出好剧》，发挥微短剧轻量化、年轻态、创新性叙事优势，让行业政策更易懂、可感知、接地气。
7: 我们在摸底这些微短剧制作机构，他们感觉目前特别是 AI 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高速发展，这个人才比较短缺。
8: 我们就是想坚持围牢中心，服务大局，用心用力搭建正校企人才对接一站式平台，
7: 也是服务这个微短剧企业。
0: 干出好剧，剧中有你。这场活动既是产业愿景，也是人才邀约。透过火爆的招聘会，一个正在崛起的赣派微短剧产业轮廓逐渐清晰。2025年，江西省拍摄制作微短剧1700多部，是2024年的8倍多。2026年上半年，全省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产能。预估产业总营收8.84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43.36亿元，带动就业6.5万多人。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江西为推动赣派微短剧发展做出的有力支撑。当前，微短剧被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培育文化新业态。江西省广电局把赣派微短剧作为重点工程，确定了“十五五”期间微短剧产量破万部、产业规模150亿元、综合带动效益500亿元的发展目标。去年以来，江西接连出台关于开展一市一品、百县百剧精品创作，推动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多项重磅政策，用真金白银支持产业发展。赣江新区、上饶、鹰潭、新余、赣州等地相继跟进配套政策，省市联动格局初步形成。前不久，江西又发布了最新的精品创作传播计划，鼓励各地用好人工智能技术特色化发展，进一步提升赣派微短剧品牌影响力。在政策扶持下，多部现象级作品火遍全网。 邝青天传奇入选全国廉洁文化微短剧优秀作品，开标之战即将杀青，并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五个一批第一批拟扶持项目。我在浮梁当县令、蜡都传奇之双蜡厨神获评2026年度微视听文艺盛典好微短剧荣誉称号。眼下江西广播电视台奇偶剧场上线一视一品百县百剧展播专区，助力本土短剧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
9: 打通 AI 短剧加文旅加城市 IP 等融合发展的链路。平台今后每年将推出至少1000部的各类短剧作品，向群众奉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0: 江西微短剧迈入爆发式增长的新阶段，配套政策不断完善，审批流程更加便利。
10: 前清无图，出关之日已到，还不现身？
0: 这是动漫短剧《洪荒》代管截教的片段，由江西省内一家头部微短剧企业制作完成。去年7月上线仅4天，播放量就破亿。企业负责人说，较长的审批周期曾是让企业头疼的问题。
11: 一部这个很好的作品，没有赶到档期，变成这个商业价值肯定就是逐步的，按照传统的这个时间，我们是45天。
0: 企业落户赣江新区后，微短剧从备案到上线可以走绿色通道。江西广播电视局在赣江新区设立了江西网络微短剧备案服务中心，形成网络微短剧产业链条一件事，全力构建全要素增值服务体系，推出3+5急速审批模式，对比传统流程提速超70%，深度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创新推出3+5的备案服务模式，通过3个工作日规划备案，5个工作日成片审核，牢牢把握内容审核的第一关。
13: 收到企业发过来的成片，我们会迅速启动成片审核机制，召开专家评审会，5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的成片审核，确保好剧本、好内容走上绿色通道。
0: 审批流程的大幅提速，让企业能够更快地将作品推向市场，抢占流量先机。
11: 有一部剧，当时我们是要赶春节档，也很着急，从送审到修改回来，总共才花了10天。政府直接核心，解决了很多我们的痛点和卡点。
0: 微短剧产业在江西的蓬勃发展，也让不少人投身微短剧行业。在都昌县曹陇陈村，一场乡村短剧正在火热拍摄，带队拍摄的人叫陈腾辉。陈腾辉早年在外打工，2023年回到村里开始入行自媒体，2024年看到微短剧发展的好苗头，他果

0: 段转型，开始投身微短剧，
1: 找到了我们的省广播电视局啊，办这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通过微信提交资料，我就对我村里就把这个证给办下来了，非常意外，就速度非常

0: 年我们省局的一个展博给了我们这个50000块钱的奖励，对我们信心的一个鼓励。只要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啊，他都能关心关注到。
1: 如今陈腾辉团队的微短剧累计全网播放量已突破1亿，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今年陈腾辉再次精准抓住风口，组建团队深耕 AI 短剧制作，将目标投向海外市场。这块小小的屏幕正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出彩的广阔舞台。在全国微短剧版图中，赣派微短剧产业正加速生长。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人社、教育部门，常态化搭建微短剧行业招聘、校企对接、技能培训平台，健全人才引进、培育使用扶持全链条机制，以人才创新驱动精品内容提质，助力江西文化强省建设。
1: 干出好剧，未来可期。江西将持续壮大本土创作人才队伍，深挖江西红色、绿色、古色文化资源，不断擦亮赣派微短剧文化名片，以文化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助力江西文化强省建设。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2: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等分组走访慰问驻赣部队。
1: 上半年全省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7.9%。
0: 系列报道《一词阅千年》第五站，探寻千年瓷都融通世界的文明互鉴之旅。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日至31日，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等省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组走访慰问驻赣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4500多万江西人民，向全体驻赣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
2: 尹红来到空军某部参观军史长廊，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光辉历程和英雄事迹，

0: 他说，你们因战而生，为战而建，向战而强，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纵深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对党忠诚，保持优良作风，全面提高练兵备战水平和打赢能力，朝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引红观摩作战车组、攻军阵地，走进营房看望基层官兵，勉励部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以勇战强敌、勇于创新、勇争第一的战斗精神，忠于使命、守望空天，坚决筑牢国家空防安全屏障。尹红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弘扬革命老区光荣传统，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叶建春来到驻赣某部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把驻地当家乡，视驻地百姓为亲人，依托专业技术优势，积极投身驻地经济社会建设，在军地共建、乡村振兴、防灾救灾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落实拥军之前保障任务，用心用情服务官兵三后，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保障。宋福龙来到武警江西总队某部走访慰问，他表示，武警江西总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长期以来，武警官兵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赢得了全省上下的高度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千方百计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卢小青、张颖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两院领导分组或参加走访了驻赣部队。大家表示，长期以来，驻赣部队心系江西、扎根江西，在高质量完成各项军事任务和部队建设的同时，大力支持和参与地方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驻赣部队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对党忠诚，锤炼优良作风，练就过硬本领，忠诚履行使命，在强军新征程上再立新功。我们将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军区、陆军步兵学院、武警江西总队以及驻赣部队有关领导参加活动。今年上半年，全省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4.6万标箱，同比增长17.9%。亮眼的水运物流数据是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交通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体现。我省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装备制造、家具等外向型产业不断壮大，外贸物流运输需求持续攀升，为港口集装箱业务增长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我省不断加密江海联运内河支线班轮航线，全力推进公转水、散改集，有效释放水运低成本、大运量的优势，精准赋能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景德镇瓷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越千年》第5站，我们从

0: 哪吒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出发，沿昌江而下，探寻千年瓷都融通世界的文明互鉴之旅。
1: 具有大块的青石条、麻石条铺就而成的三层码头，便是三吕庙古码头，可以适应不同时节、不同水位的运输要求。当年大批量的瓷器在这里装船起航，扬帆出海，通达世界。康熙年间，这里便是数省通衢、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的交通要道。奔腾不息的昌江水托起了景德镇气成天下走的繁忙盛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经鄱阳湖入长江，汇入万里茶道与海上丝路，从中亚西亚一路延展至欧洲和非洲大陆。
2: 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通江都能打海，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
1: 景德镇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货源供给城市，青花瓷作为文化交流的代表，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建筑、生活和艺术创作，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东方美学席卷全球的同时，景德镇的工匠把南亚的纹样、伊斯兰的器型、欧洲的文章图案等元素悉数纳入窑火，淬炼出新的色彩。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一次次惊艳世界的目光。
3: 它不断的包容吸收，又自己创新发展，去满足那么大的规模生产。
2: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China，没人不知道景德镇。
1: 大英博物馆的鸡缸杯、法国枫丹白露宫的粉彩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珐琅彩碗、土耳其托普卡帕宫的元青花，都是来自景德镇的杰作。这不仅是景德镇瓷器行销世界的印记，更是东西方文明互鉴、审美交融与技艺对话的不朽见证。陶瓷是不需要翻译的世界语言，今天的景德镇已与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联系，活跃着数万名创客以及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漂。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就是其中之一。
4: It's, you know,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many years, over 35 years. Yeah, Jingde Zhen is going to become a magnet, a huge magnet that's going to drawart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China, to come and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this city, the people, and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1: 雷菲利主攻瓷版画，作品中既有西方水彩的灵动，又有中国水墨的意境。在陶溪川的春秋大集上，在三宝村国际瓷谷，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艺术家碰撞创意，孵化梦想。
5: We share all this passion with porcelain and ceramics.
1: 创新是景德镇与生俱来的基因，千年制瓷工艺正在与全球潮流文化碰撞出全新火花。
6: 你像茉莉，它的 IP 的形象和盘花进行结合，小的茉莉还做了有几万只，几万只一上市点进去啊，没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1: 3D 打印、数字建模、智能生产线、年轻化试验，让景德镇制在数字浪潮中重焕光彩。
6: 我们和迪士尼可能会用一些非遗的青花，以高温颜色釉或者以蓝红等等其他的工艺去制作创新，让千年的文化穿上新衣，用不一样的方式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1: 从一捧瓷土到万千匠心，从昌江两岸到五洲四海，景德镇用千年时光淬炼出一件件惊艳世界的传奇，书写了与世界美美与共的文化记忆。一瓷越千年，文明连山海，景德镇正带着世界遗产的荣光，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开启全新征程，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
7: 28日至31日，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谭天星率队来赣开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及相关工作调研。
8: 调研组先后到南昌、上饶、景德镇等地调研，调研组对我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要坚持民生为大，提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调查研究，开展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相关立法修法积累经验，提供借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晓云参加相关活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宜春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十五五时期，宜春将深入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着力做强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前瞻布局新型储能、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稀有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循环、电子信息三个千亿级产业，培育两到三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同时建好中国宜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确保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完善养老、生育友好等服务体系，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9: 规划纲要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总量力争突破5000亿等预期目标，分领域部署了14个重点任务，着力建设综合实力更强、开放活力更足、生态环境更美、幸福指数更高的区域中心城市。
0: 钨是一种稀有金属，有钨金之称。在赣州，江钨集团作为钨产业链链主，聚力产业链跃升，深耕高端刀片赛道，擦亮钨金成色。
10: 这里是江钨产业园今年刚投产的项目车间，主要生产高端硬质合金和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在我身旁，一台台全自动压机正在高速运转，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1: 高端硬质合金和数控涂层刀片处于钨产业链的末端，也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广泛用于汽车、航天、PCB 电路板等领域。但在过去，江钨产业园主要布局中前端环节，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市场一波动就承压。
12: 靠天吃饭，原料涨，有价差，咱们的企业就盈利；原料跌，那我们就利润倒挂。往产业链后端延伸是对江钨集团整个产业链提质增效的一个必答题。
11: 2024年，江钨旗下江硬公司投资超10亿元，在江钨产业园打造高端硬质合金及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项目，从卖原料向做刀片延伸。
13: 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厂房补贴，然后科研专项政策补贴，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他们也是一直帮扶我们。
11: 今年1月，产线正式投产，印刷电路板用合金棒材、高性能数控刀片等产品，实现了技术设备产品的三大进口替代。江硬公司已与多家国内知名刀具企业达成合作。记者采访时，正赶上企业召开数字化工厂建设推进会，省国资委对接江西数字集团，为他们量身定制智能仓储、生产全流程追溯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智能化场景。
14: 建成后，工厂将实现全量数据互联互通，生产过程信息可以实时监控，自主采集的生产数据也能自动分析等深化应用，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11: 今年上半年，江硬公司的产量、销量双双突破1000吨，产值突破9亿元，预计年营收超过20亿元。
15: 不管是人均的产量还是人均产值，目前都已经双双达到了行业的第一名。整个附加值呢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更好了，也是更强了。
7: 公共文化场馆朝九晚五，可老百姓的文化需求集中在晚上和周末，供需时间对不上怎么办？益阳县在学习教育中推动文化场馆365天常态化开放，夜间延时服务到晚上9点，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16: 晚上7点多，益阳县文化馆里热闹非凡。这堂新开设的簪花非遗工艺课是当地文化夜校系列课程之一，
17: 以前晚上的话，我们就在家里看看电视。自从文化馆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然后也学到了很多技能。
16: 此前，益阳县在走访中发现，群众阅读、观展、文体体验等文化需求大多集中在晚间和周末。群众有空时，场馆关门；场馆开门时，群众没空，供需时间错了位，服务打了折。为破解这一难题，益阳县推行文化场馆365天常态化开放，夜间延时服务到晚上9点，精准匹配群众的休闲时段。开放时间长了，人手从哪来？
18: 同时还招募了近200名退休文化工作者、社会志愿者，有效缓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
16: 在延时服务的基础上，益阳县创新推出群众点单、政府配菜需求反馈机制，每月深入社区摸排群众文化需求。前不久，有读者反映图书馆新书太少，当地图书馆立即和新华书店联动，读者凭借书证就能直接在书店挑选心仪的新书，购书费由图书馆买单，书籍借阅后归还，纳入馆藏资源，群众选书，政府买单，一举两得。
19: 读者他选择的书籍是他自己喜欢的，种类是符合读者的要求，读者满意度也蛮高的。
1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益阳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筹措资金，强化要素保障，目前已解决交通、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问题76件。
20: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以解决问题的力度传递民生服务的温度。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遥火千秋，慈耀世界，景德镇申遗成功群众性主题活动今天在御窑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了申遗纪念装，世界遗产大会代表团从大会现场带回的3件申遗见证物完成正式移交，同步发行了申遗纪念首日封及系列邮品，发布文化遗产主题邮件。
11: 江西 AI 短剧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昨天在赣江新区举行，全国各地短剧平台、AI 技术企业、文创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短剧精品化、出海赛道、3D 漫剧新风口、多元商业盈利4大核心方向展开交流研讨，共同探讨数字文创产业全新增长路径。
8: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睡眠中心、泛血管病中心共病同治门诊今天揭牌成立，3大平台将打破学科壁垒，通过一站式精准评估与综合诊疗，为患者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中部地区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今天在贵溪市投用，市场由中资环有色金属江西有限公司参与运营，实行线上撮合交易、线下闭环履约的一体化现货交易模式，有效破解再生金属行业溯源难、合规难、融资难的痛点。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7: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受季风槽影响，明天开始我省阵雨天气会有所增多，其中一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到三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到五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夏季的雨水局地性强，往往来去匆匆，而且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未来几天雨水时常现身，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温发展，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只有30度出头，体感上也会觉得闷热，大家还是要重视防暑降温工作。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5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

0: 瑞昌晴，26到36度；庐山景区晴，20到28度；共青城晴转多云，27到34度；桂溪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乐平多云，25到35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德兴多云，25到36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丰城多云，26到35度；樟树多云，26到35度；高安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5到36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井冈山多云，19到30度；新干多云，25到37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9: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1: 顾盼从蒲松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12: 我知道。
11: 我想要那个真的。
12: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11: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
13: 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14: 校长，
15: 什么事？
14: 田乔杰回来了。
15: 你杀了谭仲文？
14: 我没有杀谭仲文。
15: 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4: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记。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

0: 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里见中国。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一五四八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5时期推动退

0: 以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已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1: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1: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

0: 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航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2: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3: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4: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6: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7: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 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5: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含氧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 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

0: 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你干什么？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他是敌人。
3: 到此一游。

0: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7: 一命换一命，不如从杀了我全家。
8: 杀了他，我要报仇。
6: 蒲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7: 谎言，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

0: 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沈谷浩二，
0: 他是你们的人。
1: 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
0: 你不是？
1: 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是。还有凤巢。
2: 仆从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沈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
3: 滚！
4: 兰儿，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3: 什么父亲啊？我的父亲是莫有信，是你杀了他，是你！
5: 校长，重新给他挂水。是。立刻逮捕探路员。是。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 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
1: 我睡了多久？
0: 4:00:10。
1: 时间刚刚好。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1: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
0: 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1: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儿？
2: 闹鬼啊？
0: 审讯室，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那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0: 谢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谢谢老师的教导。
2: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校长，是调护了医生。
2: 何心，
3: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谁？校长，是我。
1: 什么事儿？
0: 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事儿。

0: 黄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中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是，校长。
1: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0: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2: 杨谦，何心呢？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让我干活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 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正在里面包扎。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1: 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0: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
0: 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

中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他一定是有隐。

0: 小心，校长。嗯。校长，快躺下，小心伤口。
1: 你怎么来了，校长？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0: 你们先出去。
2: 啊，是。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
1: 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蒲从勾结蜂巢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宗，对吗？当然，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1: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是啊，哼哼，太了解了。
1: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2: 蜂巢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
1: 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
1: 啊，目前还没有。姓名，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是谈中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
1: 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0: 你是什么人？
1: 至少不是你的敌人。
0: 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1: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
0: 帮我个忙。
1: 说。
0: 我想带她离开。抱歉。
1: 也帮我个忙。
0: 请说。
1: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0: 我知道。
1: 我想要那个真的。
0: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1: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
0: 有用吗？
1: 你有信仰吗？
0: 曾经有。
1: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
0: 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1: 以假乱真？
0: 没错。
1: 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爸，你别着急，我给你打个电话。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来，嗯，走。
1: 爸，
2: 活下去。
1: 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请进。
1: 社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你的任务失败了，
1: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
0: 一定什么？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
0: 可以。
1: 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1: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一年前就想摆脱风巢了。
1: 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
0: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1: 继续监视我。
0: 不是控制。
1: 你杀了谭仲文，
0: 我没有杀谭仲文。
1: 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0: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1: 我会的。
2: 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也好，
1: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0: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

0: 姑奶奶，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姑奶奶，
1: 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0: 不，我错了，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我说是我错了，是您错了，是您错了。小秋，解气了吗？ 顾盼姐，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我想脱离凤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0: 又留下了，
1: 因为。

0: 我们被捕从杀了，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 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2: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1: 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3: 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
1: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6: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 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笑>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7: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 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 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一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 山河无恙。
0: 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5: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不着急吗？
7: 时间还早。
5: 哦，你的任务取消了。
7: 取消了？
5: 对，取消了。
8: 你有顾盼的消息吗？
7: 没有。
8: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5: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
8: 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5: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8: 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5: 你说什么，乔杰？哎，
8: 没什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
7: 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9: 陷害我？
7: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9: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7: 什么电话？
9: 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7: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9: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

0: 升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拿这一款。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里见中国。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0: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1: 谁派你来杀我的？
9: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1: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2: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9: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3: 蜂巢出现在上海，
14: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2: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9: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5: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9: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因为他被蒲从杀了，
1: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凤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对，再过去一点，这两边要对称，两三方对称啊。
1: 张厅长，陈元昭雪官复原职，普聪特来道喜啊。
2: 副校长欢迎啊。
1: 你这是啊？
2: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1: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2: 解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
0: 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3: 是，
4: 走。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麻烦。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文是怎么死的？
0: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
1: 什么意思？
0: 他要背叛金山？
1: 不可能啊！
0: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红颜祸水呀！红颜祸水，顾盼。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了。
1: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正在调查，尽快出个结果，至少。 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0: 你放心吧，张连长。

0: 听说王胜湘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吧？
1: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那倒是啊，那倒是啊。
0: 张厅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哦，什么事儿？

谢谢，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吗？

0: 千躲万躲，还是没有躲过去。
1: 我想知道，在青山，仲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仲文把夏安重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处长，
3: 怎么可能？仲文和夏安怎么？
1: 中文，你耍什么花样啊？耍什么花样？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
4: 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
1: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4: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1: 顾盼的主意？
4: 嗯。
1: 来，
4: 再帮我一个忙。
1: 什么？普从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4: 普从审讯你干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4: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
1: 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呐！
0: 普从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什么东西？
4: 没有看清楚，但是蒲总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
1: 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
2: 我想不出原因。
1: 这个恐怕杨谦会知道一些。
0: 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0: 宝塔，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曾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老谭，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
1: 是啊。
0: 去哪儿？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顾兰，我说的这些，仲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
2: 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数。那黑匣子呢？
3: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0: 是谁？
3: 我怀疑是风潮。风潮，风潮为什么要杀仲文？因为
2: 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所以，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
3: 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风潮，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风潮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风潮要先将其灭口。
1: 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
0: 盼盼，仲文跟你提过风潮吗？风潮？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
3: 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文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
0: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
3: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0: 怀疑又怎样？
3: 大不了和他拼了，
0: 为仲文报仇。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不是仆从干的，我不确定。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那我先走了。
2: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田乔杰回来了。田乔杰是谁？
3: 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
2: 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 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
3: 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
2: 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
1: 查查这个人的底啊。
2: 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
1: 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2: 挚友变成敌人。
1: 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0: 那个，我看你一天也没有出门，也没吃点东西，我给你煮了碗面。
1: 谢谢。

0: 给。
1: 啊！
2: 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吃。
3: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
2: 谢谢。
3: 那你慢慢吃。

0: 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是，去吧。
1: 什么任务？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江爷了，来了，茄子卖了，让一下。买香烟。让一下，让一下。哎，干什么？怎么回事啊你？
2: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
1: 取消了？
0: 对，取消了。

0: 哎，看看吧，怎么样？这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1: 没办法，乔姐，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0: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1: 哎，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0: 超姐，我真的没有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1: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我知道。
0: 昨天我就知道他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 什么？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1: 你说什么啊，乔姐？哎，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我真的联系不上了。我是说。
2: 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 啊，交出来吧。嗯，快拿出来。下次逮到，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没关系。 对不住啊。

0: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金明。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楼，并且遭遇了枪。

0: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这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1: 你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嗯。你确认吗？嗯。好的，谢谢。探长，查清楚，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
2: 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他娘的，怎么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去！小姐，
1: 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大概下午2点钟，3点钟左右退的房。就他自己？是的。咦？
2: 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庚先。黄庚先，这个人。
3: 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
0: 又是这个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4: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0: 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4: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0: 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啊？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重获自由。
1: 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0: 这么严重？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二位喝点什么？清咖。清咖，谢谢。
0: 啊，好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从黄庚先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
1: 所以要回蜂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堂下手。差不多吧。我可以把
0: 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什么意思？万九受制于仆从。
2: 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
0: 还有黄素梅。
2: 嗯，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
3: 不，先生，只是偶尔。

0: 阿努纳之所以，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
1: 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
0: 你们俩彻查？是。
1: 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
0: 难道是你？
1: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2: 罗新明。
0: 你这样，我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可是，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

0: 罗兴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我们可以守株待兔。是罗兴明，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1: 洗耳恭听。兴明啊，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0: 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多谢金先生夸奖。来来来，敬你一杯。这酒的味道真不错。 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2: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0: 你过得还好吗？
1: 你呢？
0: 之前，对不起。
1: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0: 她一直对我很好，
1: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
0: 谈交官司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1: 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0: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
7: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蒲松呢？
6: 金先生会帮他的。
7: 什么意思？
8: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
9: 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8: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先生，你是不是该出手了？
9: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1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9: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蒲松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一线都连着99年前

0: 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1: 你就是顾盼，

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
1: 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凌晨三点，空无一人的地下车库，三个少年寻找一辆银白色轿车。
1: 那个白色轿里有5000块钱。
0: 刺耳的警报响彻车库，暗处冲出两条人影抓贼。
2: 不是你这个不为我出钱，我就报警抓你们。
0: 朋友怂恿一位少年无证驾驶，不料却与人发生事故。
1: 你知道现在未成年无证驾驶，是要服刑啥的了。
0: 他们纷纷陷入窘境，却不知是早已掉入诡异陷阱。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地下车库的诡异陷阱》。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个事儿啊，开头听起来啊特别像一部惊悚片。深夜地下车库，三个少年刚拉开一辆轿车的车门，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紧接着两名手持棍棒的男子从暗处冲出。哎，您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抓小偷吗？您要是知道了后边的真相啊，可能就得倒吸一口凉气了。这个事儿呢，得从山东淄博的三个少年说起。领头的这个是小夏，16岁，正是讲义气、好面子的年纪。大概在一周前吧，他有个好朋友，神秘兮兮的跟他说，说他发现了一个发财的门路。
1: 那个白色街道里有5000块钱。他去了两次了，然后拿了2000，然后也是没有。
3: 您听听哈，去了两次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话里话外的呢就充满着诱惑和怂恿。那位朋友在小夏面前呢信誓旦旦地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某小区的地下车库停着一辆银白色的老款捷达车，也不知道车主是心太大呀还是健忘，那车门经常是不锁的。更妙的是，副驾驶的这个手套箱或者是这个座位底下，时不时的就能摸出一些现金，几百上千不等。那个朋友声称自己呀、已经靠着这条财路啊小赚了两笔了，过程顺利的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捡钱一样。那现在呢，他把这条发财的秘籍呢无私的分享给了好兄弟小夏，
1: 让我把剩下的去拿了。
3: 要知道小夏涉世未深，一个家境普通、零花钱有限，又正值青春叛逆期，渴望证明自个儿、获得同伴认可的少年，听到这样既刺激又安全的提议，心里头那得掀起多大的波澜呢？他把这个事儿呢就告诉给了两个平时玩得挺好的伙伴，三个少年一拍即合，在2025年3月20号凌晨。他们还真就摸到了那个小区的地下车库，找到了那辆银白色捷达。小夏伸手一拉车门，哎，还真没锁，心里头一阵狂喜。可是就在他把手伸到车里头，刚拿出一个包的瞬间，

0: 异变陡生，侧耳的警报声划破了车库的寂静。同时，有两名手持棍棒、凶神恶煞的男子，不知道从哪儿冲了出来，对着他们就是一顿追打堵截。其中有一名男子呢，还一把抓住小夏，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
1: 他当时是说，那辆车好几天都被拉开了，然后他说他就故意在那蹲着我。
0: 这名男子还说呀，他就是这辆捷达车的车主，因为这个车里的东西接连被偷，气得是火冒三丈，特意叫了人，连续四个晚上在这蹲坑守候，发誓要抓住这帮无法无天的小毛贼。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挺合情合理呀？甚至都有点让人同情这位受害车主。小夏他们当时也懵了，又疼又怕，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一个劲儿的道歉，可是对方根本就不听。而且张口就向这仨孩子要5000块钱的赔偿，这仨小孩就吓坏了呀，把身上所有的口袋掏了个底儿朝天，才凑出500块。而对方呢，把钱揣进了口袋，脸色一点都没缓和，还放出狠话：剩下的4500，一个星期之内凑齐了，不然的话就报警，让你们全家都知道你们是小偷。更要命的是，他们还逼着小夏，他们写下了家庭住址和父母的电话，
2: 然后事后呢，通过这个电话呀恐吓，说是你这个不给我凑钱，我就报警抓你们。
0: 恐吓，赤裸裸的恐吓。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三个少年当时的状态啊，身上的疼痛嘛是暂时的，但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对未来无尽的担忧，才是真正折磨他们的酷刑。他们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无法解释自个儿为什么会深夜去拉别人的车门，他们更害怕对方真的报警，那自个儿的一生可能就毁了呀。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如同惊弓之鸟，电话一响就浑身发抖，看到陌生人在家门口张望就心跳加速，那个给钱的期限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天天的逼近了。最终在极度的精神煎熬之下，年纪最小、心理承受能力最弱的一个孩子崩溃了，哭着说要去自首。小夏思前想后呢，与其被对方这么无休止的敲诈，或者真的被抓，不如主动向警方坦白，也许还能这个宽大处理。于是呢，这仨少年就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派出所。
2: 其中有两名非常害怕，一直不愿意说实话，他们也是经过一段的思想斗争。
0: 而警察这边呢，耐心听完了小夏断断续续充满自责和后怕的讲述，出于职业敏感，那几个警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疑惑。这个案子表面上看嘛，是一起由盗窃未遂引发的纠纷，甚至还带有那个抓贼的正义色彩，但是仔细琢磨吧，处处又透着不合理的这个诡异气息。我们也能来分析一下哈。如果真的是车主因为屡次被盗而蹲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抓住小偷固定证据，然后移交给警方处理，是吧？这是正常人的逻辑，也是合法的途径。但是这俩人呢，他们动手打人，这已经涉嫌故意伤害了。第二，他们怎么就能如此精准地守株待兔？凌晨3-4点，车库那么大，他们怎么就那么确定那天晚上一定会有人来偷这辆不起眼的旧捷达？还恰好是两个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一起蹲守。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最终目的根本就不是把小偷绳之以法，而是要钱。而且是用威胁恐吓的方式要钱，这味儿啊，好像完全变了。
3: 感觉他们可能是事先就是预谋好的。
0: 一个可怕的推测在警察的脑海中形成，这不是守株待兔，是请君入瓮。那扇没锁的车门，那个所谓内有现金的消息，很可能本身就是诱饵，目的就是引诱像小夏这样心思单纯、容易冲动又缺乏法律常识的未成年人上钩，然后他们再以抓贼为名行抢劫敲诈之实。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这就不是一起偶发案件，而是一种有预谋、有固定模式的犯罪行为了。顺着

0: 银白色捷达车的这条线，警方很快就锁定了车主，一个姓商的本地男子。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调查商某的社会关系、前科劣迹的时候，一次对小夏的补充询问，让警方无意间又获得了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啊，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更深的迷雾。
1: 他的两个朋友也是被这一帮人因为这种交通事故的情况要了钱，又是同样的车，同一批人，
0: 又是这辆车，又是这伙人，警方立刻就警觉起来了。一查嘛，好家伙，这辆白色捷达简直就是个事故专业户，短期内涉及到多起交通事故。而更诡异的是，所有事故的另一方清一色的全都是未成年人，而且最后都选择了赔钱自了。一个恐怖的猜测在警察的脑海当中形成了，这很可能是一个专门诱骗敲诈未成年人的犯罪团伙。为了揭开谜底，警察找到了一个受害者，还在上高中的小刘。几个月前的小刘的经历啊，简直就跟小夏故事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换了个剧本。像那天几个朋友开车带他出去玩，开了一段，朋友们突然说开累了，你推我让，最后把目光投向了从来没摸过方向盘的小刘。小刘呢，连忙摆手说别呀，我哪会呀，我没碰过方向盘的，而且我未成年没驾照，抓着就完了。但是他的话呢，立刻就引起了一阵嘘声和嘲笑。
2: 他说没事，玩玩啥的，我没教你去，就一直在诱导着我去开主驾驶这辆车。
0: 一连串的激将法，有刑绑架、安全保证，劈头盖脸的就砸过来了。小刘呢是个脸皮薄、重义气的小孩，在朋友们的七嘴八舌的怂恿和信任的目光下，他那点本来就很薄弱的防线彻底崩溃了。再加上内心里对开车嘛，确实也有那么一丝好奇和向往，他半推半就的就坐进了驾驶座。旁边的那个哥们儿还草草的指点了他两下，
2: 当时就说这是油门，这是刹车，这是喇叭，然后这边是转向什么乱七八糟。
0: 啊，这是刹车，这是油门，这个呢是档位啊，很简单，就跟玩游戏差不多，你就慢慢往前开，我指挥着你。车子重新启动，在小刘生疏而紧张的操作下，这就晃晃悠悠的向前开。副驾驶上的这个朋友不断地指挥着他，开进了一条车辆稀少、略显偏僻的乡镇道路。小刘的全部注意力啊，都集中在控制车辆上了，这手心里全是汗，根本就没有留意这个道路环境的变化。结果呢，这车刚拐弯，砰的一声，意外发生了。
2: 我要拐进去那个村儿，就是还没快拐进去，然后突然窜来个车追到我尾，就当时其实撞上的时候其实挺慌的。
0: 追尾他们的正是一辆银白色的捷达车，司机下车了，一脸怒气，掏出手机就要报警。小刘当时腿都软了，未成年，无证驾驶，这要是报了警还得了啊？他赶紧就拉住对方了，苦苦哀求私了。对方一看他这反应嘛，立刻就变了脸，从愤怒的车主就变成了贪婪的敲诈者。
2: 你知道现在未成年无证驾驶，是要服刑啥的了，让我去多给他转点。当时他说这事儿少不了3000，走不了。
0: 对方口里的每一个字儿都像一把锤子，砸在了小刘最恐惧的神经上，拘留、罚款。通知学校家长，档案有污点，这些词儿啊，对于一个循规蹈矩长大的学生来说啊，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他此刻唯一的念头就是私了，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事儿捂住。小刘呢，掏出手机看了看余额，还好啊，韩甲刚收到的压岁钱还在。于是，一咬牙，为了买个平安，为了不让父母知道，他就点头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刚转完账，打发这个走，又来了一个自称是朋友哥哥的男子，说小刘开的车是他的，现在这车爆胎了，要拿去修，继续向小刘索要3000块钱赔偿。
2: 车轱辘就是刮蹭。

0: 是有爆胎呀、啊，又怎么怎么着？那爆胎什么的，咱也不是看不出来。
1: 走投无路的小刘只好把剩余的压岁钱全都掏出来了。
0: 当时我手上也有点钱，那我就全基本就全掏了，就剩了2800全给他了。
1: 直到这个时候，小刘才隐隐明白，这伙人可能就是冲着自个儿来的。那个恰到好处出现的捷达车，还有这个突然出现的朋友的哥哥，很可能都是一伙的。但是那个怂恿他开车的朋友都是认识的人，为什么也要骗他呀？还有开头我们那个讲的事情里头，小夏的朋友如果没有他的怂恿，说就像地上捡钱一样容易，小夏也不会做出那样的傻事儿，半夜去拉人家的车门。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的坑害身边人呢？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小夏和小刘的遭遇啊，并非个例。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浮出了水面，他们的经历啊，惊人的相似，都是被朋友或熟人以各种理由诱骗。 在偏僻的路段无证驾驶车辆，都会恰好跟那辆银白色捷达发生轻微或者是明显的碰撞，都会面对车主张某等人凶神恶煞的威胁恐吓，最后都会因为恐惧无证驾驶的后果而选择破财消灾，拿出几千甚至上万。警方呢逐渐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运作模式。这是一个以商某、陈某为核心，手下笼络了一批社会闲散青少年作为诱饵的严密组织。而小夏和小刘那些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他们放出去的诱饵。
8: 陈某跟商某为主，让他底下的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去联系这些未成年的被害人，引诱他们来开车，如果他们发生了刮蹭，就联系这个陈某，陈某去过去跟他们要钱，如果没发生刮蹭，陈某或者商某就会开着车跟这辆车发生刮蹭。
1: 甚至他们的碰瓷技术啊也很专业。
9: 商某一般会开车用这个右前侧位置去撞击其他车辆的尾部，然后只会造成这个前面保险杠的伤害。
1: 这个角度和位置既能造成明显的碰撞痕迹和声响，给对方驾驶员足够的心理威慑，又能最大限度地控制自己车辆的这个损伤程度。
9: 修理厂大概就是几百块钱，他实际上问那些被害人要几千元，所以说他把剩下的钱都瓜分掉了。
1: 然而贪欲是无休止的，在碰瓷敲诈屡屡得手之后，这伙人的罪恶又升级了。他们觉得仅仅制造交通事故来钱还是不够快不够狠，于是呢他们就想出了更歹毒也更危险的新业务，那就是小夏遭遇的这个地下车库陷阱。他们指使手下的这个诱饵去主动接近小夏交朋友，故意散播某车有钱可偷的消息，引诱像小夏这样或许有点小毛病但本质还不算坏的孩子去犯错，然后他们再以正义之名行抢劫之实。这个呀，比碰瓷儿更恶劣，因为它直接从设局诈骗升级为了暴力抢劫，性质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赌的就是孩子犯错后的心虚和极度恐惧，赌他们不敢报警，
10: 觉得我都做了这么多起了，他们都不会被发现，所以说他们就是愈演愈烈，越来越恶劣。
1: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小夏他们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最终选择了走进派出所。而正是这个决定，像第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最终导致这个隐蔽而恶毒的犯罪网络被彻底曝光。警方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决定收网。2025年4月3号，抓捕行动在多个地点同时展开，主犯商某、陈某以及多名负责物色目标、诱骗被害人的中介马仔被一举抓获。在审讯中呢，面对铁证，商某等人不得不低下头，交代了他们的犯罪事实。根据警方的最终查明，这团伙通过碰瓷敲诈勒索作案十余起，通过设局抢劫作案一起，非法获利6万多块。这个数字或许不算是特别巨大，但是它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所造成的伤害，那可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1: 首先是教唆未成年，引诱未成年去从事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然后呢又反过来利用这个呢来对这个未成年进行一个敲诈勒索，对未成年的保护体系就会受到相应的一种冲击。
1: 更让警方感到后怕的是，在商某他们制造的一起事故当中，由于被诱骗开车的孩子过度紧张，在停车场内操作严重失误，车辆猛冲出去撞上了墙壁，车头严重损毁，安全气囊全部弹出，这孩子也受了轻伤。
10: 如果是在大路上行驶，可能会撞到行人，或者可能会撞到别的车辆，造成的后果我们没法想象。
1: 您听听哈，这是多么的危险，这帮人为了钱简直就是在拿孩子们的生命拿公共安全当儿戏，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惩罚。 啊。今天这个案子啊，也给我们每个人提了个醒，对孩子而言，请记住两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真正为你好的人绝对不会推你去做危险违法的事儿。当你觉得不安害怕的时候，说不不丢人，找父母找老师求助更不丢人。对于家长而言，

0: 妈也得请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倾听。这孩子突然要钱，沉默，或者是交了一些你不了解的朋友，别急着骂，那可能是他遭遇到了说不出口的难处。家嘛，得是孩子敢说实话的地方。保护孩子是家庭、学校、全社会的事儿。唯有这三股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够让少年们远离陷阱，在阳光下安心成长。
1: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4: 谁派你来杀我？
2: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4: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2: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6: 蜂巢出现在上海，
7: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8: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2: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2: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六年前，李先生和李女士结束了婚姻，主要原因就是李先生无法忍受李女士对麻将的沉迷，
1: 经常在外面麻将馆打牌打麻将。
0: 本以为离婚之后各自安好，不曾想一些流言蜚语意外传入李先生的耳中，让他怀疑李女士之前婚内出轨。
1: 他的表弟又跟我说，他以前跟了一个四川男孩私奔，我就要做过亲子鉴定。
2: 这个是他儿子。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先生又意外撞见离婚后的李女士叫上了新男朋友。
1: 他带着男的在家里了，我就赶快到楼上去把那个门堵住。
2: 我跟你已经是离婚状态嘛，你没权利干涉我这有什么东西嘛。
0: 李先生深陷执念，步步纠缠，哪怕离了婚也执意要向李女士讨个说法。李女士则满心委屈，控诉前夫多疑偏执，肆意干涉，毁掉了她来之不易的新感情。眼看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热心的亲戚主动出面调解，撮合两人重修旧好。
1: 亲戚都来劝我，
2: 亲戚故意劝我也接受，我就是想着他能够改变。
0: 破镜重圆本是重启幸福的契机，可复合后的生活依旧布满裂痕与猜忌。在今天的节目中，李先生指出，两人虽然已经复合，但却迟迟未能复婚，因为李女士始终对前男友念念不忘。
1: 她说复婚是不可能的，那个男人跟她好，又说的我不好，你肯定跟那个还有来往。
0: 那么，李女士是否真的旧情难忘，心思摇摆不定？情感纠葛尚未厘清，命运又迎来重击。去年，一场重病骤然降临，李女士确诊乳腺癌，可就在生死关头，李先生却选择了退缩。
2: 我明天要做手术，说跟我无亲无邻，签字有风险。
0: 面对前妻的控诉，李先生却大呼冤枉。他坚称在李女士重病期间，自己尽心尽力，衣不解带的伺候。
1: 我给她解释，当年啊，基本上我没睡了，照顾她好。
0: 可他任劳任怨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李女士的无情驱赶。
1: 他要我出去，一定要我出去，跟了两次了，他有点这么狠心。
0: 半生爱恨纠葛，六年纠缠拉扯，最终这段分分合合、满目疮痍的关系，是将彻底画上句号，还是迎来新的转机？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离婚后的意外，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的家人呢就跟我说过，他的出现一个肿瘤，他要到邵阳去检查，说了很久，但一次没去，有时间就是麻将馆。后来他到长沙去了嘛，到儿子那里去了，我就打了电话给儿子，我说你妈妈有肿瘤，你有时间陪她做一次检查来。他就说要得，他就打电话给我，他一个也现在我们邵东见了那个结果，要我给他邮寄到长沙去，我就跟他走，走到了就看到那个男的一个检查，无障在里面，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几个月，你就陪他做检查了？我跟你知道20年了，你没陪我做这个检查，就做了一次，陪我检查，他没检查完，他可能微信跟他联系到了，要打牌了。他说我回去了，我打牌去了。
3: 是觉得他对别人更好，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检查报告是这样一回事，因为以前跟我交往之前，他出过一次车祸嘛，跟我交往的时候他还没有好彻底。
3: 他觉得你看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对我是这样的。
2: 对，他生病了什么都是我推着他去检查，他那个支网干、肺气肿，都是我陪他去的，一次一次都是我陪着他去的。
1: 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复婚是不可能的，他在跟我说个胡说么一事，那个男人跟他好，又说那个男人三观也正，他三观也正，两个都好很好，又说的我不好，他妈妈就骂他，他三观正，三观好，为什么他老婆走掉呢？这个人没事说，我就问他，你那个不要地方，他不说，我是问了他，问了很多次，他不说。
3: 你要干嘛呢？
1: 打的南方架是这样，我是想着他还会到那边去，我又怕见
3: 你在做预防预备吗？
1: 是啊，你不说，你肯定跟那个还有来往。
3: 你是在考验他还是在
1: 考验他？他说假的，还是跟那个有联系，他还想到哪里去？
2: 他跟那个男的，我说那个有个建材城、海淀城，那个是连在一起的。我自己装房子吧，我就经常去那个建材城吧，反正他们是连在一片的。他就问我那个人是不是住在哪个，我说不是，就是那个海淀城跟那个就在一起。然后他就会说你故意骗他，然后又问那个人个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知道他这个脾气性格，他会打别人的电话，
3: 怕他做出冲动的事情。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李女士总是拿前夫和前男友做比较，这让李先生坚信李女士对旧情人念念不忘，甚至藕断丝连。然而李女士却对此矢口否认，她指责李先生疑神疑鬼，对她没有丝毫信任。就在这场信任的拉锯战愈演愈烈之时，命运又降下了更为沉重的打击。李女士确诊为乳腺癌，当病魔骤然袭来，李女士本以为前夫会放下芥蒂，成为她最坚实的依靠。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她最无助、最需要温暖的至暗时刻，李先生居然给她浇了一大盆冰水，让她凉透了心。
2: 邵阳做手术的时候，下午我去的邵阳做的检查，医生说要我入住院，要做手术的那种。第二天继续要做深一步检查嘛，然后我就去邵阳了，因为我们都是拼车去邵阳的，住在四季嘛。那个男的打电话，他跟别人说，说发微信还是跟什么说，我还在家里，男的打电话就打到家里来了。后面那个司机来我就接我，我就走了，他立马就骑着摩托车出来了跟踪，走了一段距离他也没有看到。我就想到他肯定今天会休息吧，因为这个事吧，我就给他发个信息让他安心在家里，我说我在去邵阳看病明天可能会做手术，需要你签个字。发个信息发给他，他立马就打给我老娘，80岁老娘。然后我很生气，他跟我老娘说我明天要做手术，说跟我无亲无邻，签字有风险，还说我后面反正会要他出去什么。
3: 那个你手术谁签字呢？
2: 还是他签字了，后面他还是去了，去了是去了，但是照顾我吧，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尽心。头一天晚上我睡在我那个一个姿势嘛，受不了，然后好像要断的感觉，他睡得呼呼叫，我叫了好多次都没叫醒呢。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对我那种发自内心的关心，我觉得。
3: 后面他还是去了，你又怎么看他还是去了？
2: 去的，我觉得他是不照顾这个事肯定说不过去，
3: 被道德绑架去的
2: 啊。对，也有一部分多少感情，这个也有一部分，我觉得两部分的原因，我觉得。
3: 那一天他去医院，你是真的心里是不信任他的是吗？
1: 他前天晚上下午背了一个包出去，第二天呢有个男的打电话给他，他就背了个包出去了，出去了看到昨天也背包出去，今天也背包出去，不晓得干做什么去了。我就跟踪他，他跟着他到高铁站，他发信息给我，他到底要做手术啊，要用我签字。
3: 你当时是真的担心签字有风险，还是在考虑别的？
1: 因为我跟他分亲了，他户口本也改掉了，现在不复婚，现在没一点关系。我就是怕他让我签字，怕万一出现什么事，他们家娘家来找我的事。
3: 后来怎么又去了呢？
1: 他哥哥这样讲，万一去嘛，只是我也不会怪你。
3: 让你安了个心是吧？
1: 对对对对。
3: 去了以后你对他的照顾，
1: 我跟他解释，当年啊头一天晚上反正基本上没睡了，15分钟也要喝水，要起来坐一坐。
3: 你认为你是已经尽心了的是吗？
1: 我当然尽心了，你要加什么东西我又买什么东西，照顾他好，我这个人信任，看着他
3: 还是有点心疼，
1: 有点有十多年的干净。
0: 李先生认为他尽心尽力地照顾住院的前妻，足以证明他是真心想和前妻好好过日子。可在李女士心中，所有的付出都抵不过生死关头的一次退缩。手术需要签字的关键时刻，李先生的顾虑与犹豫像一把冰冷的利刃，深深刺痛了李女士的心。她猛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与她复合了，但终究无法成为她风雨半生的依靠。一边是重病缠身急需依靠的自己，一边是危难时刻只顾自保的伴侣。在无尽的失望与拉扯中，李女士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压下满心委屈，决定再给这段感情最后一次机会。
2: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反反复复吵，本来我是想做通过这一次我的手术，我们把关系能搞好一点，他对我如果照顾好一点，不惹我生气，以后他就去打我骂我，我都愿意接受，我心里也平衡。但是就没有做到，一下午又在家里，第二天他就惹我生气了。
0: 出院回家本该是劫后余生的相互慰藉，可现实却给了李女士沉重一击。因为就在回家的第二天，李先生便冲她大发脾气，这突如其来的怒火瞬间击碎了李女士对这段关系仅存的幻想。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就是因为他那边亲戚都来看我了，拿钱了，我哥哥我嫂子就没过来，我就说他们过来就过来，不过来也没关系嘛。然后他就怎么说，你哥哥你结婚的时候一双袜子都没有给你，我说我们30多年前的事，我说你这个还记住，我说男子汉心胸要宽阔一点。他就爆发了，手机就这样摔到沙发上，然后就吼。后面还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早上我要去那个邵阳伤口换那个纱布嘛，我自己一个人去嘛，7点多自己还没打电话嘛，然后我就去晚一点嘛，他就说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出去，那你什么时候去，那你不要去了。听到他说我也很生气，我就开门出去了，然后我就在外面联系司机，然后12点多搞完了，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嘛。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想着不跟他生气，我说我今天去的这个时间刚刚好，你去早了你也是在那里等着。然后他还是回来了的话很难听，我生气了，我就说我这样日子过不好，自己希望我自己早一点死。那天晚上他出去跑车了嘛，第二天早上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车速地上有一个扎头发的那个头巾嘛，什么时候掉的你也不知道。
3: 明白。
2: 然后就是他回来了，他就把他捡起来，就站在那个卧室门口，我就躺在床上，他说你这个要不要了，我就是说不要了你丢掉吧。立马又补了一句，我就说你也知道我的性格，如果不要的我都会丢到垃圾桶里，我怎么会丢到地上呢。把我这个话说完之后，他还把这个拖把一摔，摔到我那个 我睡在那个床的那个边上的地上，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他就把我踩在脚底的那种，没有尊重我，我就拿剪刀把那个剪刀我就发泄一下，我就想说这个时候你还这样一再再再三的搞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生命我已经是癌症了，你还这样，我是很失望死了。
3: 做完手术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10号做的手术，
3: 还没到一个月的时间。
2: 是啊，这个上个这个纱布还在这里面绷着呢，拔管子还是星期一拔的。
3: 那你已经生气了这么多回了？
2: 对，我就想着我要自救。
3: 他说的这两次，你可以解释。
1: 王华是这样，他那个各个手术呢是没有一点情景的。
3: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讨论什么钱不钱，而且还是从钱的事，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
1: 没说钱，他去多说手术，大哥哥大妈妈都知道吧，我们亲戚朋友都来打电话问候，就是你大哥哥没有一点亲戚没有来过电话，那我就是说了也没有多大事啊，他就发脾气，他说我你这个男人心胸狭窄，我说我不是心上长着要他多少的钱，我问你，你是亲姊妹，你应该也打个电话来慰问一下。
3: 你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不是更伤他的心吗？
1: 理解也有可能了。
3: 那那个发圈的事情，你有感觉到你态度不好吗？
1: 我好心好意问他，我这个化妆纸不要了吧，丢在厕所里面，丢掉，发泄，丢掉，丢掉，搞了几次，搞了三次。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带这个情绪是吗？
1: 是啊，他经常是这样搞的。
0: 大病初愈本是休养生息修复感情的最佳时机，可李先生和李女士的相处依旧矛盾不断。在李女士看来，自己身患癌症最忌讳动怒伤身，可李先生总是惹她生气，身心俱疲的她已经失去了继续相伴过日子的信心。然而李先生却说李女士情绪起伏极大，时常莫名发火，她处处小心翼翼，备受压抑。更让李先生难以释怀的是，这段关系始终有名无实，让他毫无归属感。
1: 将近一年的他都不可能复婚，我没有一点安全感。
0: 复合后李先生一直住在李女士离婚后购买的房子里，尽管他多次提出复婚，却一次次被李女士拒绝。本就没有安全感的他，还时不时地受到李女士的威胁，要将他扫地出门。
1: 他让我出去，一定让我出去，跟了两次了。他有这个这么狠心，我现在我自己搬出来了。上一次，他让我走，我看到他们家里人，他妈妈也80多岁了，他哥哥手上是不可能去服侍他吧？我看到他作孽，他让我走，我还是没走。
3: 那为什么这一次你就走了呢？
1: 他好一点了，开始睡在一个床上，他动了手术。因为动不了了，起床还要我帮忙嘛。回来了，他又搬到我的床上来睡了，睡了现在好一点了，他又搬出去了，又要我出去啊。他就是想要你回来扶着他。以前我的钱、工资的弄的钱都交给他了，现在他还想要我把钱都交给用你的钱，不要你来就要你走，他还是想哪个男的，晓得吧？他要你还想跟哪个男的好？
2: 他回来就说：“你现在有多少钱啊？能不能给我管？”就是说。你对我这样子我还能给你，他也没给，但后面关系稍微缓和一点点了，他后面自己就那个钱就给我，给我反正关系一不好的那个钱马上要回去。他出去的时候最后的矛盾点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调解一下关系缓和，他就说你没良心，反正你早就要我走了怎么怎么的，那我就走吧，话赶话嘛，我就说那随你吧，你想走你就走，
3: 就这样走了。
2: 我该你给你的钱我都给你。他走的前提就是他回来的时候给儿子结婚花了80000多块钱，这个钱他要我一定要给他，我们两个达成了协议，他帮你我家里给他90000块钱，这个都协议了好多次了，这个钱我搞来了，我借来了，然后我就给他，然后他又不走了，然后我们继续过，过不好了然后又说又走，我又问我要钱，然后就是反反复复3次了，这一次是4次了。
3: 我听到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们过得很没有安全感。
1: 对对对，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2: 他在家里我就觉得提心吊胆，那种小心翼翼的那种生活。
0: 在这段关系里无休止的争吵，分分合合的纠缠，耗尽了彼此的情谊。李先生满心不安，李女士满腹委屈，两人都缺乏安全感。那么常年目睹父母矛盾的一双儿女，又是如何看待父母这场长达6年的恩怨纠缠呢？
8: 我 爸的话呢，性格上暴躁比较冲动一点吧。我妈的性格的话啰嗦吧，反正事情会经常说啊。他们两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架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相当于陌生人一样，也不会讲话啊这种。我和我妹妹的意见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他们离婚了、还是复婚，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见，就是看他们自己，因为生活在一起要解决的也是他们两个自己的一个心结，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性格问题，能不能自己调节，然后自己去包容。两个人就是不要再纠结以前的事情。
0: 在儿子眼中，父母二人性格各有短板，都需要改变。他们作为子女，尊重父母的一切决定，只希望父母能解开心结，晚年安好。而历经种种的李先生和李女士已经对彼此失望至极。
1: 这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给我放下了，彻底放下
2: 把这个关系想做个了解。
0: 那么这段破碎的感情究竟病根何在？观察员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剖析？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

0: 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南方真正的触发人内心心底善意的，它一定是温暖，而不是寒冬。在提到你妻子患病的问题上，我觉得是匪夷所思。人在患病的时候是最脆弱的，前妻之所以愿意跟你重新在一起，也是考虑到年龄比较大了，需要一个人来关心和帮扶，他选择了一个不是给他温暖的人，而是在病中让他雪上加霜的人。还提到他哥哥的事情，就算他哥哥是个坏人，你跟一个患病的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只会让他更加不快。你是希望在你妻子这里得到肯定呢，还是希望你的妻子去跟他的哥哥去吵一架呢？你给儿子办婚礼的9万块钱，你怎么能找你的妻子要呢？你跟你的儿子是个赠与啊，而且你前妻居然也很大方的愿意给，这是你妻子的优点。女方啊，你跟男方既然选择了复合，那么你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就是不应该在他的面前呢去提到你的新男友的种种好。作为男性来讲，很在意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的女朋友啊，在自己面前提到其他男人，更不要说是一再强调这个男人有多么好，这对于你们复合之后的感情呢是不利的。在男女关系的接触当中啊，女性最好柔那么一点，不要太刚，容易把人刺伤。有时软一点呢，可能会比硬一点更好。其实你们内心呢、都是想好好的在一起生活，但是我发现你们的嘴啊，都很硬。你们也多次参加过亲戚啊，他组织的这么一个调解。女方呢，在儿子这么一个结婚前呢，也是希望哈能给男方一个机会。男方呢最近表现也不错，我也听到了，在这个妻子做手术期间呢，你也是尽其所能的，这个对妻子进行了照顾，也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你们的脾气得改一改，否则呢，你们都指望对方先低头啊，我想可能你们会事与愿违。刚刚所说的，因为小小的一个发圈的事情呢，都引起你们大的风波。这个实际上本质上啊，还都是你们的性格和你们的脾气所导致的。如果你们在这方面能改一改呢，多对向对方表达善意哈，我想你们的感情呢，会有更多的缓和。
3: 女方内心哈、渴望被看见、被理解。你们复合以后，你又确诊了重症，住院，本来是修复你们夫妻感情最好的契机。你满心满眼期待什么？丈夫对你的照顾啊，对你的体谅啊，但是结果呢，事与愿违。在日常，哪怕是一个头箍这样子的小事，你看到的是对方的非常冷和硬的一种回应和态度，所以一次一次又击溃了你的这种需求和安全感。一次一次的这种失望以后，你慢慢的把自己的心门彻底给关上了。但是的话呢，我也要指出来你的一个心理盲区，就是在你的认知里边放大了自己，有没有看到对方的心理需求呢？你忽略了你的前夫，他骨子里面其实是一个什么极端敏感和自卑的一个人，在他面前的话呢，称赞其他的一些异性，会持续放大他内心对你的猜忌的。所以他像个七上八下的水桶一样，你没有让他安生喝到怎么样啊？确定过这个回归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男方复合以后装了一个监控跟踪，反复求证女方的行踪，你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掌控感，你需要的是时时刻刻这个女人对你的报备，你才能够缓解你内心的这种焦躁、焦虑和恐慌感。妻子生病，你也愿意去医院去签字，你也贴身去照顾了她，出人出力，她其实在你心目当中还是有位置的。你还是不想把这个家的话呢彻底走向破裂的，但你表达的方式的话呢，你是什么？攻击、质问、提条件，把你的关心的话呢全部都裹上了尖锐的刺， 你刺向了女方，而且是她身体的话呢最虚弱的那个当下，让女方感受到压迫和不被爱。你们表达爱的方式都是攻击，这个很恐怖。那你们这样的话呢，只会去持

0: 10多年的夫妻情分了，我看得出来你们其实对对方的话呢，心里还留存着那么一丝不舍的，是被日积月累的这些委屈给盖住了。如果还能够给到彼此一次机会的话，收起你们的尖锐，如果实在无法和解，宁愿做朋友，不要成为仇人。
1: 你们两个人对婚姻和情感需求非常低。李先生是，只要你能按餐给我做饭，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就 OK 了，只要后方安稳就可以 OK 了。李女士是，只要我生病的时候，你能给我端茶倒水，你不惹我生气，我好了之后你打我骂我我都忍，这得有多低的情感需求啊。你们两个人根本不会去生发情感，不会让情感去流动起来，不会去建设情感。可是两个人的关系里边，如果没有了情感，还会有关心吗？还会有体贴吗？但是你们要的又恰恰是彼此对彼此的关照、体贴，甚至是切断外援关系的对婚姻的枯燥的死守。就跟外边没有多少交往，你也别去这样那样的，你天天就守在婚姻里，咱俩感情凉薄，彼此没有感情流动，就这样守着这桩婚姻，你觉得守得下去吗？那两个人这都变成行尸走肉了嘛。所以两位就要都成为主动者，而不是被动者，不是被动等着对方来关照自己，就主动去，口头上要表达呀，发信息说老婆我想你啦，我现在开车很累啊，老婆要发信息说老公你到哪里啦，你开车还顺利吗，要有问候啊，情感上给激活呀。你对于他人会产生伤害这件事情，你大概真的是不太有认识，就处理亲子鉴定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一旦产生隔阂，有些感情伤害了，就跟一刀砍下去，你想不留疤痕几乎不可能了，你太直来直去了。还有思维上的狭隘性，你在家里装了监控，哪个女人把男人扯回家里来，你有多大意义啊，既造成了伤害，显示不信任，然后你又没起啥作用。如果是说你真不信任他，那咱就不往一起凑合了，就他都已经到这份了还愿意跟你复合，他能有啥外心呢？情话不说，然后拥抱不抱，剩下的都是对你的要求和对你的伤害，你就这种关系咋往下走嘛。你们两个分也好合也好，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一对一去聊一下啊。
2: 调解员指出，李先生和李女士之间缺乏情感互动，全是对彼此的指责和猜忌，倘若双方都不愿做出改变，很难一起继续走下去。那么这番中肯点评能否触动他们的内心呢？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李先生袒露心声，相伴30余年，感情早已刻进心底，他始终无法放下前妻，所以想要复婚，但他有两个前提条件。
3: 我希望他，你必须要复婚，不复婚我没得，我现在就没有一点安全感，要想复合必须不能打败了，他现在只做了手术，再这几天他又要去来，要去打，他现在要你走就走，房子他现在是他的名字，你要么写一半给我也可以，他不是个分给我一半，我只写给我一半，反正是儿子的，嗯，反正以后是我们死掉了，反正都是儿子。
4: 就算你们结婚再次结婚了，那还是他的婚前财产，不可能变成你的婚后一半财产。
3: 嗯，这样我怎么办呢？他要你走就走，我的钱也要拿出来用，那我也没有一点财产。
4: 他现在没有叫你拿出来用啊？
3: 我拿些他拿了来钱，他现在生病了，现在大哥做事做不了了，拿了钱。他现在身边没钱，钱还是要用我的钱。现在我的钱又要拿。出来用，我现在没有一点安全感。
2: 李先生提出两大复婚条件，一是希望李女士彻底戒掉打牌，安心调养术后身体；二是要求李女士的房产证加上她的名字。过往被随意驱赶的经历让她极度缺乏保障，她只想用房产给自己一份安全感。面对前夫提出的这两项要求，李女士会答应吗？
5: 有时候我就是晚上没事的时候

0: 去打，还有就是不累的时候，精力有剩的时候，我就去打。
1: 房子加他的名字，他也有安全感，你也有安全感，钱也在一起。
0: 这个坚决不同意，我不要他的钱，那些钱给我的压力太大，他是不是？然后后面又找我吵什么事，又找我要，我那个钱我也要不了。你看我这个钱转账记录，转了三四次了，转回来了，然后要回去，要回去又转回来。
2: 李女士拒绝在房产证上加前夫的名字，她并不相信前夫会真心实意、长久稳定的付出。过往在钱财上反复拉扯的经历让她不敢轻易松口，更何况前夫脾气暴躁，常年相处带来的巨大精神消耗让她早已对复婚不抱任何期待。
0: 我对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他回到家里还是会原样子，他没有改，他改不了。他在家里我就十天我把他人筋都绷得很紧啊，然后你去走一下他会说你什么，然后我想吃点红薯，我自己用这个吃，我就这么抬抬的，我就挂一点的皮挂到那个洗水池嘴里面，他回来都要说你这样搞这么脏。他睡不着了，他会这个拍墙壁拍桌子再跟你理论一个通宵，反复这样。
1: 他给你产生各方面的精神压力太大了，
0: 对我真的是害怕了。
2: 频繁的争吵早已耗尽李女士所有心力，她只想平平静静养病生活，不愿再踏入复婚的泥潭。见二人僵持不下，观察员尹慧珍来到李女士身边耐心劝导，结合她术后的身体状况与现实需求给出了折中建议。
3: 因为确实你们双方还是有互相照顾的这个需求，我们也不要彻底的把关系给切断，既然有些东西啊，就是无法互相妥协的时候，我们就先缓一下，先把关系缓和一下。
2: 那么最终，他们是将给彼此一段时间调整，以观后效，还是彻底结束这段纠缠不清的关系呢？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结束了，来看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想说些什么。
0: 通过老师一些调解啊，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一些问题，我有时候也有点固执吧，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也想改变自己一下脾气吧。不管我们以后怎么样，反正我们有共同的儿女，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然后把心情调整好，以后后面的事我会都会往好的方面积极的发展，那个牌我会少打，然后我学点东西。
6: 我也有些问题了，对我儿子的伤害极大，我主要是我的脾气，我的性格要改，我讲话的声音大了一点，情绪要调整好，以后两个都好好过好下一辈子。
7: 两个人今后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从自身做起的，就是自己首先要都有一个好的态度，这样的话两个人就都好，慢慢形成习惯就好了嘛。希望你们两个真心生活的人，也为生活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剩余的所有人生的时光能够岁月静好，但是首先是心态要好，情绪要好，希望你好好的，好吧？
0: 好的，好
7: 吧，
0: 谢谢老师们啊，辛苦了。
7: 那就先回去了。
2: 节目的最后，李先生和李女士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二人达成共识，决定先各自沉淀调整自我，再考量往后的相处。对于李先生而言，他需要收敛急躁的脾气，放下无端猜忌，学着给予爱人最基本的信任与安全感。而李女士也要减少打牌消遣，好好调养身体，学会稳定情绪，换位思考，多顾及前夫的感受。和解从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唯有两人同步自省，互相体谅，放下过往心结，这段关系才有重新回暖的可能。

0: 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2: 五块。
1: 你这菠菜怎么买？
3: 六块。
1: 六块是吧？这个呢？
4: 五块一斤。
1: 这个多少钱？
3: 五块钱。
1: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1: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日至31日，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等省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组走访慰问驻干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4500多万江西人民，向全体驻干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
1: 尹红来到空军某部参观军史长廊，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光辉历程和英雄事迹。他说，你们因战而生，为战而建，向战而强，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纵深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对党忠诚，保持优良作风，全面提高练兵备战水平和打赢能力，朝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尹红观摩作战车组、功勋阵地，走进营房看望基层官兵，勉励部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以勇战强敌、勇于创新、勇争第一的战斗精神，忠于使命、守望空天，坚决筑牢国家空防安全屏障。尹红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弘扬革命老区光荣传统，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叶剑春来到驻干某部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把驻地当家乡，视驻地百姓为亲人，依托专业技术优势，积极投身驻地经济社会建设，在军地共建、乡村振兴、防灾救灾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落实拥军之前保障任务，用心用情服务官兵三后，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保障。宋福龙来到武警江西总队某部走访慰问，他表示，武警江西总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长期以来，武警官兵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赢得了全省上下的高度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我们将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千方百计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卢晓清、张颖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两院领导分组或参加走访了驻赣部队。大家表示，长期以来，驻赣部队心系江西、扎根江西，在高质量完成各项军事任务和部队建设的同时，大力支持和参与地方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驻赣部队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对党忠诚，锤炼优良作风，练就过硬本领，忠诚履行使命，在强军新征程上再立新功。我们将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军区、陆军步兵学院、武警江西总队以及驻赣部队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全省长江中游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推进会今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万广明出席。他说，各地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重点行业清洁能源替代和清洁运输改造，要科学防控秸秆焚烧，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管控，要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警，深化区域联保共治，要强化协同配合，坚定不移打好蓝天保卫战。
1: 景德镇瓷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系列报道《一瓷越千年》第五站，我们从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出发，沿长江而下，探寻千年瓷都融通世界的文明互鉴之旅。
2: 具有大块的青石条、麻石条铺就而成的三层码头，便是三吕庙古码头，可以适应不同时节、不同水位的运输要求。当年大批量的瓷器在这里装船起航，扬帆出海，通达世界。康熙年间，这里便是数省通衢、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的交通要道。奔腾不息的长江水托起了景德镇气成天下走的繁忙盛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经鄱阳湖入长江，汇入万里茶道与海上丝路，从中亚西亚一路延展至欧洲和非洲大陆。
3: 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通江都能打海，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
2: 景德镇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货源供给城市，青花瓷作为文化交流的代表，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建筑、生活和艺术创作，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东方美学席卷全球的同时，景德镇的工匠把南亚的纹样、伊斯兰的器型、欧洲的纹章图案等元素悉数纳入窑火，淬炼出新的色彩。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一次次惊艳世界的目光。
4: 它不断的包容吸收，又自己创新发展，去满足那么大的规模生产。
3: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产南，没人不知道景德镇。
2: 大英博物馆的鸡缸杯、法国枫丹白露宫的粉彩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珐琅彩碗、土耳其托普卡帕宫的元青花，都是来自景德镇的杰作。这不仅是景德镇瓷器行销世界的印记，更是东西方文明互鉴、审美交融与技艺对话的不朽见证。陶瓷是不需要翻译的世界语言，今天的景德镇已与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联系，活跃着数万名创客以及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漂。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就是其中之一。
5: It's, you know,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many years, over 35 years. Yeah, Jinjitjian is going to become a magnet, a huge magnet. There's going to

0: to draw art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China, to come and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this city, the people, 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1: 雷菲利主攻瓷版画，作品中既有西方水彩的灵动，又有中国水墨的意境。在陶溪川的春秋大集上，在三宝村国际瓷谷，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艺术家碰撞创意，孵化梦想。
2: We share all this passion with porcelain and ceramics.
3: I love 景德镇。
1: 创新是景德镇与生俱来的基因，千年制瓷工艺正在与全球潮流文化碰撞出全新火花。
4: 你像茉莉，它的 IP 的形象和爬花进行结合，小的茉莉还做了有几万只。几万只一上市，点进去啊，没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1: 3D 打印、数字建模、智能生产线，年轻化试验让景德镇制在数字浪潮中重焕光彩。
4: 我们和迪士尼可能会用一些非遗的青花，以高温颜色釉，或者以蓝红等等其他的工艺去制作，创新，让千年的文化穿上新衣。用不一样的方式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1: 从一捧瓷土到万千匠心，从昌江两岸到五洲四海，景德镇用千年时光淬炼出一件件惊艳世界的传奇，书写了与世界美美与共的文化记忆。一瓷越千年，文明连山海，景德镇正带着世界遗产的荣光，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开启全新征程，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
5: 钨是一种稀有金属，有钨金之称。在赣州，江钨集团作为钨产业链链主，聚力产业链跃升，深耕高端刀片赛道，擦亮钨金成色。
6: 这里是江钨产业园今年刚投产的项目车间，主要生产高端硬质合金和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在我身旁，一台台全自动压机正在高速运转，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高端硬质合金和数控涂层刀片处于钨产业链的末端，也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广泛用于汽车、航天、PCB、电路板等领域。但在过去，江钨产业园主要布局中前端环节，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市场一波动就承压。
7: 靠天吃饭，原料涨，有价差，咱们的企业就盈利；原料跌，那我们就利润倒挂。往产业链后端延伸是对江钨集团整个产业链提质增效的一个必答题。
5: 2024年，江钨旗下江硬公司投资超10亿元，在江钨产业园打造高端硬质合金及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项目，从卖原料向做刀片延伸。
8: 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厂房补贴，然后科研专项政策补贴，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他们也是一直帮扶我们。
5: 今年1月，产线正式投产，印刷电路板用合金棒材、高性能数控刀片等产品，实现了技术设备产品的三大进口替代。江硬公司已与多家国内知名刀具企业达成合作。记者采访时，正赶上企业召开数字化工厂建设推进会，省国资委对接江西数字集团，为他们量身定制智能仓储、生产全流程追溯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智能化场景。
9: 建成后，工厂将实现全量数据互联互通，生产过程信息可以实时监控，自主采集的生产数据也能自动分析等深化应用，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5: 今年上半年，江硬公司的产量、销量双双突破千吨，产值突破9亿元，预计年营收超过20亿元。
10: 不管是人均的产量还是人均产值，目前都已经双双达到了行业的第一名。整个附加值呢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更好了，也是更强了。
5: 中部地区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今天在贵溪市投用，将为贵溪及周边地区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循环升级提供实体支撑。
11: 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企业由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与鹰潭陆港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是中国资环

0: 在江西成立的首家专注于再生有色金属领域的实体企业，中资环有色金属江西有限公司参与运营。
1: 我们将锚定国内回收加保税进口一体化运营再生有色金属综合服务平台的企业定位，充分释放央地协同合作优势，通过行业资源整合与产业模式创新，以数字化交易平台加现货交易市场为载体，统筹开展仓储服务、物流运输、国际贸易以及有色金属循环产业配套增值赋能服务。
0: 依托央企资源优势与本地产业基础，全新投用的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创新打造线上撮合交易、线下闭环履约一体化运营模式，线上交易平台覆盖再生铜、电解铜等全品类有色金属，支持自然人及企业入驻，实现供需发布、在线签约、担保交易全流程线上化、线下配套标准化封闭仓储库区，提供仓储托管、现场结算及配送服务，有效破解再生金属行业溯源难、合规难、融资难的共性痛点。
2: 将与贵溪现有的铜原料、铜冶炼、铜加工、铜贸易、铜研发、铜检测、铜文化、铜制品八位一体产业体系形成完整闭环，提升贵溪铜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行业话语权，实现央地优势互补、战略共赢。
0: 贵溪市作为全国铜产业核心聚集区，因铜而兴，因铜而强，铜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链条完备。目前全市规上铜加工企业超160家，铜产品品类覆盖率超80%，再生铜年采购量约150万吨，电解铜和铜材产量稳居全国首位。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更是全国唯一国家级铜产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3: 公共文化场馆朝九晚五，可老百姓的文化需求集中在晚上和周末，供需时间对不上怎么办？益阳县在学习教育中推动文化场馆365天常态化开放，夜间延时服务到晚上9点，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4: 晚上7点多，益阳县文化馆里热闹非凡。这堂新开设的簪花非遗工艺课是当地文化夜校系列课程之一。
5: 以前晚上的话，我们就在家里看看电视，自从文化馆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然后也学到了很多技能。
4: 此前，益阳县在走访中发现，群众阅读、观展、文体体验等文化需求大多集中在晚间和周末。群众有空时场馆关门，场馆开门时群众没空，供需时间错了位，服务打了折。为破解这一难题，益阳县推行文化场馆365天常态化开放，夜间延时服务到晚上9点，精准匹配群众的休闲时段。开放时间长了，人手从哪来？
5: 同时还招募了近200名退休文化工作者、社会志愿者，有效缓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
4: 在延时服务的基础上，益阳县创新推出群众点单、政府配菜需求反馈机制，每月深入社区摸排群众文化需求。前不久，有读者反映图书馆新书太少，当地图书馆立即和新华书店联动，读者凭借书证就能直接在书店挑选心仪的新书，购书费由图书馆买单，书籍借阅后归还，纳入馆藏资源，群众选书，政府买单，一举两得。
6: 读者他选择的书籍是他自己喜欢的，种类是符合读者的要求，读者满意度也蛮高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益阳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筹措资金，强化要素保障，目前已解决交通、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问题76件。
7: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以解决问题的力度传递民生服务的温度。
8: 日前，在鹰潭市某商圈附近，一位老人行走时不慎摔倒，脸部重重磕在地面上，口鼻处鲜血直流。路过的市民发现后，有人上前查看伤情，有人赶紧打电话报警。正在沿街巡逻的鹰潭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月湖大队民警恰好途经此处，他们与群众配合默契，接力救助老人。
9: 没事没事没事，那只擦到

0: 按到就行了。我们现在去医院。
1: 走。
2: 慢点好了，不急哈。
3: 事发时段正值晚高峰，为争取时间，民警迅速驾驶警车护送老人。原本近十分钟的路程，民警仅用三分钟就将受伤老人送至医院。
4: 医生帮忙看一下，那个老人摔倒了。
2: 一个老人，你不要动，听医生的哈。
4: 看嘴巴，前面到现场的时候出了挺多血的，就是不知道你嘴巴里面怎么情况。
3: 民警全程陪护老人等待检查，不久后老人家属匆忙赶到。
2: 没事吧，奶奶？没事就好。你是吧？好好的，我们就把老人家交给你。
5: 好，
2: 感谢，
5: 没事，
2: 感谢
5: 哈。
6: 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百姓，群众有困难，我们主动上前，做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守护者。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油茶产业发展中，新造油茶林生长周期长，前期土地闲置，管护成本偏高，农户存在较长收益空窗期，是制约产业提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的普遍痛点。上立县立足林下资源优势，创新推广油茶加山仓子立体套种模式，盘活闲置林地空间，实现一地多产、长短结合、四季增收，有效破解油茶产业发展难题。
1: 这是油茶，这个是山仓子。
2: 走进商绿县东源乡林下经济种植基地百亩新造油茶林，绿意盎然。据了解，油茶从栽种到首次挂果需3至4年，生长前期几乎无收益。为填补产业收益空窗期，实现以短养长、长短互补，易和华积极探索林下套种模式。最初他尝试套种艾草，但受山地地势、水土条件限制，种植效果未达预期。
3: 这个山太高了，那个水分不够，成分量比较低。现在是改制那个山仓子，成分量比较高啊，收益比艾草要好一点。
2: 针对艾草套种存在的短板，在乡镇林业农技专家的精准指导下，易和华调整种植方案，替换为耐旱性强、适配山地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山仓子。目前基地套种的山仓子已顺利挂果，今年可实现首次采收，正式开启油茶林立体增收新模式。
1: 10月份可能收这个油茶，11月份收这个山仓子，油茶是5万斤左右，那个山仓子是100亩可能是3000斤左右，一地多多收多增加就收益吧。
2: 立足丰富的林地资源优势，我省各地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持续创新推广油茶加 N 多元复合经营模式，油茶套种养殖、杉树、贝贝、南瓜、蔓荆子等特色业态不断涌现。通过立体化、多元化、集约化种植经营，大幅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丰富林下经济业态，持续拓宽林农稳定增收渠道，推动江西油茶产业从单一种植向多元融合、提质增效转型。
0: 永新县深耕油茶特色产业，通过盘活整合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精准发力老旧油茶林提质改造，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油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效益化发展。
2: 永新县整合集体三资150多万元，群众自筹100多万元，完成5000亩老旧油茶林改造提升，充分发挥种植能人技术优势，示范带动广大林农积极参与油茶产业发展。各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油茶专业合作社，搭建村集体里合作社奢林农发展模式，通过规范流转协议，村民将10年林地经营权统一交由合作社托管，实行品种改良、技术管护、产销对接一体化运营，有效解决散户种植粗放、效益偏低的问题，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当地还配套完善收益分红机制，按照村集体10%、林农40%、出资方50%的比例分配收益，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模式，充分保障各方权益。目前改造后的5000亩油茶林长势喜人，预计3年后进入丰产期，亩产茶油将从不足5公斤

0: 提升至50公斤以上，产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1: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2: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0: 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型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1: 目前，我国正值中伏，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日，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气象专家介绍，今年中伏持续时间长，气温偏高，湿度偏高，公众需注意防暑。
0: 我国一般于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10天或20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3: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另外，四川盆地东部、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多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
0: 今年中伏主要特点是时间更长，今年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格外注意防暑降温。
1: 今年入夏以来，不少公众觉得不但白天气温又高又闷热，到了夜间也不凉快。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平均气温整体抬升，夜间增温幅度普遍高于白天。另外，受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夜间降温减慢，所以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
0: 在公众认知里，夜间往往是夏季一天中最凉爽的时段，但入伏以来，多地白天烧烤，夜间闷蒸，暑热24小时不打烊。对于这种夜间温度过高的现象，气象专家介绍，当天最低气温如果大于等于25摄氏度，在气象上定义为一个热带夜，重点表征的是夜间无法有效降温。在我国华南、江南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热带夜比较高发，黄淮地区的夜间热带夜频次也明显上升。
3: 我们研究发现呢，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建筑密集，柏油路面呢吸热多，而且渗水相对比较差，加上夜间风速减弱，导致城市呢持续释放白天存储的热量。另外呢，还会叠加一些气象条件，像夜间的高湿度和云量会阻碍这种热量的消失。同时呢，像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稳定少动，也会加剧夜间高温的持续性。那么大家务必重视呢这种夜间高温的一个风险。夜间温度升高呢，会降低人体的降温能力，阻止人体从白天的这种高温暴露中恢复，夜间的热环境呢，可

0: 可能会干扰正常的睡眠，会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7月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傻豹这样对你，你不生气吗？
1: 俺的二生气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在一起？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在一起。俺一直把豹子哥当做俺的亲哥哥一样。
0: 在认识我之前，也是把他当亲哥哥吗？
1: 当然了。其实不管有没有你。 和豹子哥就是不可能，俺只能把他当做俺的哥哥。

0: 少爷，俺错了。你称方案吧。是豹子。豹子，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丹娘和老六呢？
1: 他们俩在一起呢。
0: 那你跪着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
1: 你放丹娘的事儿，山爷不怪你啊，肯定是丹娘逼着你这么做的。山爷，俺错了，你称罚吧。这叫
0: 什么错呀？别说是你了，就连我呀，都拿不住丹娘啊。
1: 山爷，俺说的不是这件事。
0: 还有其他事儿？
1: 山爷，俺不是人，俺是畜生。山爷，你枪毙俺吧！啊，对不起，更对不起丹娘。
0: 这是干什么呀？啊，动刀动枪的，收起来！有话好好说嘛，有那么严重吗？
1: 我是太爱丹娘了，才情不自禁的。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0: 剑锋，你说俺们以后有可能在一起吗？
1: 我不知道啊，你觉得？
0: 俺也不知道。
1: 我们想那么远的事情干嘛？怎么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如果俺能和你在一起，俺就给你生好多好多的孩子。
1: 生那么多孩子干嘛？就算生再多，也只能当一个小土匪。
0: 对哦，生一窝小土匪。俺真的不能再让俺的下一代也过俺这样的生活了。像俺这样没有着落，俺不想再让他们走俺的老路了。
1: 大娘，你有没有想过不再当土匪了？
0: 俺想过，可是俺不当土匪，那俺当啥呢？
1: 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吧。
0: 其实俺一直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守着自己深爱的男人，生很多的孩子，不要像现在这样打打杀杀的，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俺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1: 大娘，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你这个臭小子啊，没想到竟敢对丹娘。
2: 少爷，俺知道错了，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样了。
1: 你呀，让我怎么说你好啊？啊，你着什么急呀？丹娘早晚是你的吗？
2: 少爷，你惩罚俺吧，你怎么惩罚俺都没有怨言。
1: 起来吧。
2: 俺不起了，你要不惩罚俺，俺心里更憋屈。
1: 叫你起来你就起来，怎么着还要我亲自把你扶起来？丹娘是不是很生气啊？
2: 是，特别生气。
1: 我说你傻吗？
2: 少爷，别说了，丹阳的心根本不在俺身上，在老六身上。俺知道，俺比不过老六，但有一点俺不服他，那就是对丹娘的爱。俺可以为丹娘去死，他能吗？
1: 包子，你也别说不服气啊！依我看呢，丹娘喜欢上老六，那太正常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一物降一物。
2: 反正，俺不管丹娘爱不爱俺，俺是不会放弃的。俺要让丹娘知道，俺对她的爱比老六还深还强。
1: 还知道深浅。哎呀，包子，山爷知道你喜欢丹娘。嗯。山爷曾经想过把丹娘许配给你。
2: 谢山爷。
1: 回去吧。
2: 山爷，你不惩罚了？
1: 我惩罚你干什么呀？
2: 俺知道错了，山爷。俺对天发誓，以后再也不惹丹娘了。俺要再惹丹娘，天打五雷轰，不打好死。
1: 哎，这才是好孩子啊！嗯，怎么样，还疼吗？
2: 不疼，俺结实着呢。啊，
1: 行，那早点休息好吧。
2: 那山爷，俺走了。嗯。
3: 安妮，前面就是黑峡屯了。啊，
4: 真的？啊，那什么说，怎么逃出来？

0: 对啊，
1: 太好了，小愣子，谢谢你啊！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肯定逃不出来的。
0: 谢什么呀？这说明咱们姐弟俩有缘分呢。白姐，俺家就搁前面，要不你跟俺回家吧？
1: 好啊，走啊，
0: 走。哎，白姐
2: 啊，
0: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2: 让你下山交枪，就不会再追究你们了。
0: 还有呢？
2: 给每家每户都分田分地，打倒土豪地主。走吧。
0: 啊。
3: 娘，这是咱家的椅子吗？
4: 是啊，是咱家的椅子呀。
3: 这不是赵老爷家的吗？娘，怎么成咱们家的了呢？
4: 大军给咱们了呀。现在是咱们家的呀。
0: 娘。
3: 啊，
4: 小愣子。
0: 娘。
4: 小愣子。啊，对呀。
0: 娘。
4: 小愣子，
0: 你们过得咋样？
4: 这半年你都去哪儿了呀？
0: 娘。
4: 小愣子，
0: 我可想你了。
4: 你是谁呀？
2: 大娘，你别怕。
0: 娘，你别怕，他是白云医生，是解放军。
2: 大娘，你别怕。
4: 大军同志，小愣子他不是土匪。
0: 娘，白云医生是好人。
4: 快快藏起来，别让土改队发现，被他们发现了，俺的儿子就没命了。
2: 这村里有土改队？
4: 是啊。
0: 站住。
2: 同志你好，我是解放军，请让我进去。
0: 你找谁？
2: 你们这里工作队长是谁啊？
0: 连队长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证明你是解放军？
2: 我真的是解放军。
0: 报告队长，有空你的时候见你。
5: 让他进来吧。
0: 是，进去吧。
2: 谢谢。
6: 白云，
2: 万胜，
6: 你回来了。
2: 你还活着，太好了。
6: 政委非常担心你，同志们也很担心你。我们都还以为你被土匪枪害了。白云，我们都活着。
2: 现在说这些干嘛？哎，有没有吃的？我饿了。
6: 有，走。
4: 孩子，慢点吃。在山上没吃饱啊？
0: 吃饱，山上这家伙可好了。
4: 那就好。
0: 娘，这十块银元，有三块是俺自己挣下的，这两块是山人给咱家费，这五块是山爷给您的，山爷还让俺给您问好。
4: 你们大当家的真仗义。
0: 娘，眼瞅就要封山了，俺这次下山就五天的假，在路上去了一天。
4: 你还要回去啊？
0: 当然。娘，你放心，俺跟着大当家的干，不吃亏。
4: 不，你不能再回去了，现在土改了，咱们穷人把地主家的农田、耕牛、农具、家具、房子全给分了，咱们当家做主了。孩子，待会儿吃饱了跟娘去趟工作队，咱们去登个记，自首。
0: 自首？
4: 孩子，咱们不上山当土匪了，咱们不去当胡子了，不管是中央的胡子还是地方的胡子，咱们都不做了，好吗？
3: 哥哥，你去当胡子，不和妹妹在一起？
0: 不，俺得回去。
4: 你这孩子咋说不听呢？你要是再回山上当土匪，俺就死在你面前。
5: 大娘，
2: 大娘。
4: 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
5: 大娘
2: 大娘，
5: 我们来看看你。
4: 同志你们坐啊。
2: 哎，
5: 好。
2: 小愣子呢？
3: 哥哥他
4: 上亲戚家去了。
2: 没事儿，大娘，我们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虽然说你的儿子是土匪，但是他不是匪首，所以按照政策，如果说他能够自首的话，我们会从轻处理的， 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和大家一样分到田和地。这也是我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押回县里去的原因。
4: 真不杀他？
2: 什么杀不杀的，也不会坐牢，只要登记一下，跟土匪划清界限，以后就是好老百姓了。
4: 还是政府宽的，他回来俺一定告诉他。
5: 如果小愣子真的回来了，你就把他带到老宅院，我们做一下记录，然后就没事了。
4: 行，等他回来俺一定带他去。
2: 那行，大娘，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4: 那谢谢你们啊。哎，你们走好啊。
5: 好。我看啊，小愣子一定在家。
2: 嗯，我知道，不过咱们得给大娘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些事不能操之过急，咱们呢得慢慢来。
5: 放心吧，白云，我们一定会慢慢的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哎，对了，白云，这次我会派两个战士护送你回县城的。
2: 人就不用派了，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5: 那怎么行呢？现在我们的土改工作虽然全面展开了，但是零星的土匪还是有的，万一你要再遇到土匪怎么办啊？
2: 你放心吧，我自己会小心的。
5: 不行，这次听我的。
2: 什么这次那次的，你说了算啊。走吧。
5: 哎，白云。
2: 嗯，
5: 白云同志，我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对你的印象，想，我觉得你是个好同志。
2: 万盛同志，我知道你要说啥。行，咱们是革命战士，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做呢，走吧。
5: 哎，是，等革命胜利了我再亲口告诉你。
7: 沈岩，
8: 爹，你要是有什么火气的话，你冲着俺发就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俺干的，和杨建峰没有关系。
7: 昨天我们大青山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首先是白云的逃跑，居然有人叫嚷不许追白云，其次呢是黄参谋的手被暗枪击中。
8: 他那枪是俺放的，是俺打伤了他。
7: 大娘
8: 别说话，爹，是俺放的，俺说是俺放的就是俺放的。
9: 大娘，你不要把什么都往你身上揽啊，傻豹兄弟已经说了，你们俩出去的时候黄参谋已经受伤了，不是你们俩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7: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我开的枪喽？
9: 不是吗？用排除法来说，不是丹娘，不是傻豹，那不就是你吗？
7: 好，我承认是我开的枪，我打伤黄参谋是为了帮助白云下山的。
9: 山爷，你看他已经招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怎么处置你就看着办吧。
8: 你敢？俺跟你们说清楚了，谁要是敢动杨建峰一根手指头，可别怪俺丹娘翻脸不认人。
7: 丹娘不要激动，
8: 他们明摆着就是在欺负杨建峰。
7: 有没有欺负爹看得清楚。丹娘别说话了，今天大家刚好都在这里，我就把话给说清楚了。
10: 好啊，老刘啊，那你就自己说说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昨天看到丹娘和傻豹骑马下山，就追了上去，没想到追丢了，碰巧我看到黄参谋他带了几个弟兄要把白云给抓回来。事情就是这样。
9: 你为什么要打伤黄参谋的手呢？救出白云这个问题很明显，因为你们是一伙的。
8: 你
7: 特派员，你为什么一直要把我往共军的卧底上面扯呢？
9: 难道不是吗？
7: 如果我真的是共军的卧底，我应该把黄参谋他们给灭了口，把他们杀了一了百了。我相信我要杀他们简直易如反掌。我救白云因为她曾经是我的女人，跟她是不是共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9: 杨建峰，你以为你这么说大家都会相信你吗？
7: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9: 山爷，你看这件事情。
8: 爹，

0: 特派员呢？该说的话，我昨天晚上都跟你说，不要节外生枝啦。
1: 山爷，这
0: 好了，老六啊，虽然。

0: 听我把话说完。老六啊，你挑一个好日子，请特派员和黄参谋他们几个好好的喝一顿，算是赔罪啊，怎么样？
1: 全凭山野做主。
0: 说来说去，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和为贵。
2: 那好吧，既然山野把话说到这份上，那就买山野一个面子吧。
3: 董远，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
2: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不但丹娘保杨剑锋，而且张东山他也保杨剑锋。
3: 依我看，这群人就是一群傻子，难道就看不出来杨剑锋有问题吗？
2: 哼，这说明杨剑锋啊不是等闲之辈啊，他能够把丹娘和张东山玩得团团转啊。
3: 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2: 要想扳倒杨剑锋，首先要找出确凿的证据来啊，但是不要轻举妄动啊。啊，
3: 证据？关键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证据啊？
2: 不要紧，欲速则不达，要沉住气，说不定马上就会有好消息。
3: 是。

0: 爹，嗯，俺觉得您画的老虎越来越好了，简直跟俺在山洞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1: 你少拍我马屁。
0: 爹，俺是说真话。
1: 你呀，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大青山唯独你敢顶撞爹。
0: 爹，你还在生女儿的气啊？
1: 你是非要把爹气死才罢休啊？
0: 爹，你说的哪儿的话呀？
1: 不管怎么说，爹是一山之主，你当着手下的面老跟爹作对，你让爹的脸往哪搁呀？
0: 爹，你这话说的就没有道理了，哪是女儿让您的脸没地方搁呀？明明是爹让俺的脸没地方搁。
1: 还是我让你的脸没地方搁了？从何说起呀？
0: 俺下命令不让人去抓白云，你转头就下命令让邹天养去抓他。爹，你要面子，那女儿还要面子呢。
1: 闺女，爹知道你的鬼心思啊，你是不愿意看到剑锋身边有别的女人存在，所以你把白云放了还不让弟兄们去追。你现在是浑身自在了。
0: 爹，您看您说的哪儿的话呀？
1: 我说错了吗？
0: 也没有完全说错。
1: 爹不想放白云自有爹的道理。
0: 爹，俺是不是真的破坏了你的计划呀？对不起啊爹。
1: 好了，但是有一件事爹要问你，昨天晚上你和剑锋一夜未归，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0: 您看您问的什么话呀，当然是啥都没发生了。
1: 不说也罢啊，爹是想为你下一步做安排，本来爹是想把你嫁给豹子的。
0: 爹，别敢提傻豹了，提起他的名字俺就来气。
1: 是啊，昨天夜里豹子一回来就向我认错。闺女啊，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呐，毕竟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0: 俺和他一起长大，俺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对俺做出这种事儿来。
1: 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太爱你了吗？
0: 哎呀行了，你也别为他说好话了，反正和傻豹绝对不可能。
1: 爹听出来了，你和剑锋有可能。
0: 俺懒得跟你说。
1: 闺女啊，爹倒真希望。

0: 小心点。
1: 嘘，虎子，政委在吗？
0: 在，我通报一下啊。
1: 不用，我自己进去。

0: 小云，
1: 爹，
0: 小云，
1: 爹，
0: 小月啊，爹终于见到你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1: 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杨建峰他叛变了，他上山当了土匪。
0: 哦，有这样的事情？这么说，杨建峰他真的叛变了，当了张东山的帮凶？
1: 在山上有好几次机会，我都差点杀了他。
0: 来，孩子。小云啊，你亏得没把他杀了，要不然咱们部队呢少了一个战斗英雄，我呢少了一个好女婿。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没叛变？
0: 当然没有啊。小云啊，杨建峰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哎，这么看来啊，这小子土匪当得还挺像。
1: 爹，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们把我骗苦了。
0: 这件事还得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还有，你平时的言行也得注意，就当杨建峰是真的叛变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嗯，饿了吧？都没吃东西？爹给你煮面去。来，面来了。
1: 爹。
0: 我闺女最喜欢吃的羊肉面，来。
1: 谢谢爹。爹，你今天怎么舍得给我开小灶啊？
0: 犒劳你胜利归来吧，下不为例，快吃吧。
1: 这会儿还真饿了。
0: 你当然饿了，刚才你啊心里装的全是杨建峰，装不下别的了。
1: 爹，
0: 好好，快吃快吃快吃，一会儿凉了。
1: 真香。
0: 你呀、啊。
1: 爹煮的面就是好吃。

0: 爹，你认识张东山？岂止认识，我们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我怎么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还小。张东山当年叫张维明，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和他的柳子经常互相帮助，共同抗日。说起来，他对我还有救命之恩呢。只是。 他后来走向人民的反面，我很痛心啊。小袁啊，在党的事业面前，要把个人的恩怨放下，你明白吗？
1: 爹。

0: 这也是我正想跟您说的。我觉得大青山的柳子有好多的好人，而且都是有机会争取过来的，比如说丹娘、傻豹、小红、小愣子，还有好多好多人。我要去狄公科提供我的意见。
1: 哎，小云，你不能去，你是政委的女儿，你去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0: 这事别管了，回工作队去吧。可是，这一旦进攻起来，
1: 他们几百号人就全部都……这不是你考虑的。组织上给过张东山机会，可是他放弃了向人民靠拢的机会，坚持与人民为敌。
0: 爹，就不能再争取争取吗？如果能够把他们全部都引向光明，那是件多么好的事啊！
1: 嗯，是啊，我们一直在争取。 只是时间不多了，去吧。
0: 是。

0: 连军，团长吴佩玉，多谢各位好汉相救啊！
1: 原来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吴团长，我是张为民，你就是那个画虎秀才张为民，在下就是。
0: 谢谢谢谢，万分感谢。
1: 吴团长，你我算是有缘之人呐！来呢，把吴团长请上山去。
2: 是，
1: 请吴团长。
2: 报告。
3: 啊，政委，你签个字。
2: 哎。

0: 少爷，你逃不逃？
1: 俺不逃了。

0: 大娘，你听我说嘛，你把门打开，
1: 俺没话跟你说，你走吧。
0: 大娘，俺知道俺错了，你就给俺一次机会吧，俺保证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想都听没。亏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竟然敢这么对俺！
0: 俺不是跟你道歉来了吗？
1: 俺不接受。
0: 你要不接受，俺就跪在你门前。
1: 你要跪就跪，跟俺没关系。
0: 那可真贵了啊！你要是不原谅俺，俺一辈子都不起来了。
1: 你就是跪死在这儿，俺也不会原谅你的。
0: 大娘，俺知道。

0: 你的心地是最善良的了，你就给俺一次机会，原谅俺吧。
1: 没门！你欺负俺一次，难道还想欺负俺第二次吗？
0: 端妮啊，俺真的从来没想过要欺负你，俺那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怎么就鬼使神差的？
1: 少废话！
0: 端妮啊，俺说的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俺傻爸对天发誓，俺要是以后再动你一个手指头。 天打雷劈，不告而死。
1: 用不着发这种毒誓，反正俺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0: 好，那不说了，俺不说了，俺用行动来表达，俺就跪在这儿了。

0: 姐，
1: 豹子哥，豹子哥，你这是干啥呀？你赶快起来，起来！
2: 小红，你别拉俺，俺对不起咱娘，俺得向她道歉呢。
1: 俺姐让你跪的？
2: 不，是俺自己要跪的。
1: 那俺姐在里面呢？
2: 嗯。
1: 哎，姐。豹子哥，快进来吧，俺姐根本就不在房间里。哎，你看，
2: 这
1: 豹子哥，你到底做啥对不起俺丹娘姐的事儿了？
2: 俺真后悔，后悔死了。
1: 那你能跟俺说说吗？
3: 没意思啊。杨金峰，真的好没意思啊！
4: 我说大小姐，请你不要在我的屋里叫个不停了，好不好？
3: 本来就是没意思嘛，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哎，杨金峰，要不咱俩去打猎啊？
4: 打猎？现在？
3: 对啊。
4: 不过你是打不过我的。
3: 谁怕谁啊？不信的话，咱俩去比试比试。
4: 好，走吧。
3: 走。待会儿你肯定打不过俺，
4: 那咱们一会儿走着瞧。
3: 好啊。
1: 豹子哥，俺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是感情这种事儿是不能勉强的呀。
2: 小红，
1: 哎，
2: 你能陪俺喝点酒吗？
1: 嗯。
5: 站住！
6: 哎，同志啊，俺是来见人的，
5: 进去吧。
6: 啊，谢谢啊，谢谢。

0: 报告，
1: 进来，进来，嗯，坐吧，
2: 来坐。
1: 小愣子，你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是匪首，也没有血债。虽然你不是特意下山来自首的，但是啊，在你母亲的陪同下来了，我们还是算你自首。
2: 哎，是，听见了吗？
1: 回去以后好好当个老百姓，一是要认真配合当地政府和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二是要发挥你在大青山这几年的作用，按照政府的政策写信给大青山的土匪们，把他们叫回来。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还有，以后如果山上有人和你联系，要及时的报告。
0: 小愣子，说话呀！
1: 来，这里有个表格，按个手印。
2: 快！
1: 好，那你们回去吧。
2: 好，谢谢啊，谢谢部长。小愣子，谢谢部长。谢谢啊，谢谢。
1: 好，
2: 我们走了。
1: 好，哎，好。
3: 总算呢，把你小子放了。你娘啊，还在家等着你呢。怎么不说话呀？那个小兔崽子，闷的葫芦一个。反正啊，总算是办成了一件事儿，不光为了你，更是为你娘，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呢。回去啊，得好好孝敬她，好好过日子。
4: 驾，
0: 停车！
3: 干啥？
0: 停车！吁！
2: 你这孩子，你这干啥？这是？
0: 看到不？这个头是俺谢谢你的。
2: 哎呀，说这些干啥呢？快上车，你娘还在家等着你呢。
0: 俺不能回家，俺要回，俺要回大青山。
2: 你，
0: 小愣子，常爱我，你回去告俺娘，俺对不住她，叫她忘了俺。
2: 小愣子，你个兔崽子，你害死老子！
5: 经过几天的外调，还是没能查清常天恩和赵玉茹的来龙去脉。有人回忆说，常天恩夫妇来的时候也是个冬天，大雪封山。他们还回忆说，应该是1935年冬，他们清楚地记得那年日本人刚把抗联打散。
6: 这么说，常天恩他们是当年抗联的人？
5: 也未必，因为当时东北抗日联队很多，成分也很复杂。
7: 他们既然在这儿居住，总有一个人介绍吧？
5: 有啊，是当时的维持会会长。但是这个维持会长因为面白心红，暗中给抗联办事，后来被日本人杀了，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常天恩夫妇的来历了。
8: 我们这一组的调查也有一些收获。
7: 什么情况？说说。
8: 我们调查证明，两个月前许大雷匪部袭击井白镇，计划得很周密。恰巧当天常天恩夫妻俩给赵姓财主送柴火，发现了土匪留在门口的标记，他也就提醒了赵姓财主和井白镇人进行防备，而且他还直接参加了守卫井白镇的战斗，他很会打仗。
7: 这么说，这个常天恩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他避免了井白镇几千人被土匪屠杀。可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5: 另外根据我们的调查，常天恩还私藏了一支步枪。
7: 什么步枪？
5: 对，有人曾看到过，但是这支步枪从来没有开过。
6: 老百姓家里面有步枪也很正常啊，一是可以防土匪，二来是可以打猎。
7: 白云，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的土改工作已经展开了一个月了，收缴民间枪支的工作也跟着开展一个多月了。常天恩他有步枪，为什么不上缴？
0: 队长，
7: 什么事儿？
0: 小愣子跑了。
6: 什么？
7: 你别着急，慢慢说。
0: 常天恩回来了，可他却是赶着空大车回来的。他说他把小愣子保了出来，可后来又让那小子给跑了。
7: 白云，咱们去看一下。
6: 走走走，
7: 走。
9: 今天打猎真开心，以后你再陪俺打猎吧。
10: 不要了。
9: 为啥呀？
10: 我怕有人会不高兴啊。
9: 谁会不高兴啊？
10: 你别明知故问了。
9: 你是说傻豹啊？你不用管他。
10: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兄弟。
9: 姐，姐，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11: 出啥事儿了？
9: 豹子哥在家喝酒， 都喝一天了。谭哥喝去，敢有啥关系啊？姐，豹子哥是因为你跟六哥出去打猎，心情不好才喝的。你要是不管他，他就真出事了。
4: 他要出事就出事，俺管得着吗？
9: 姐，
4: 他喝酒你咋知道的？
9: 俺陪他一天了，他都跟俺说你们的事了。姐，豹子哥他真的知道错了。
10: 丹娘，你就别耍大小姐脾气了，跟你去看看吧，我怕他会出事。
4: 拿着。

0: 豹子哥，你别再喝了，大娘姐她要来看你。
1: 小红，你别骗俺了，俺就是死了。

0: 我喝了，我恨死了。
1: 豹子哥，俺没骗你，大娘姐她真的来看你了。你别逗俺了，赶快赶快，咱喝酒。俺们今天不醉不归。哎呀，
0: 豹子哥，你不能再喝了。
1: 谁说俺不能喝？俺是谁？俺是傻豹，再来这些酒，俺也能喝得进去。
2: 做错事情，对不起山爷，对不起丹娘，也对不起你。这跟俺有啥关系啊？这确实跟你没关系。
1: 来来来，不管了，喝酒喝酒。哎，小红，丹娘。
2: 你来了，坐。傻豹，俺问你，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说，
1: 俺是男人，俺就是男人。你说俺不是，俺就不是。
2: 俺看你就不是男人。
1: 不是，俺不是男人。有本事你去打共军呢，在这儿喝酒耍什么酒疯呢？不是，俺去打共军。
2: 现在还去？哎，豹子哥，俺只是打个比方，你还真去了。
1: 大娘，喝了一天的酒，脑袋又不太听使唤，你别怪俺。
2: 俺问你，你真的稀罕吗？
1: 嗯。
2: 俺的话你听不听了？
1: 嗯。
2: 那这酒还喝不喝了？
1: 嗯。
2: 啊？
1: 不不不不，俺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切。
2: 今天喝了一天的酒，赶紧去睡觉去吧。哎，小红，哎，你给他收拾一下。哦，
1: 丹娘，丹娘，你
2: 能原谅俺吗？俺要是不能原谅你，俺也不会来看你了。好，豹子哥。
1: 这次的事情，俺就当做没有发生过。俺把它翻过去，从现在开始，俺还是把你当做俺的亲哥哥，行吗？
0: 行，行，太行了。
2: 睡觉去吧。
1: 哎，小红，你听见了吗？大娘她原谅俺了，原谅俺了。
0: 豹子哥，俺听到了。 俺真的听到了，没事了，你赶快睡觉吧。
1: 睡觉，睡觉。

0: 你不是傻，大娘姐心安六哥不心安你，你又何必强求呢？难道你不知道俺的心吗？
1: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哟，老马，嗯，
1: 回来了。老大还以为你不回来呢。
2: 咋能呢？三爷他平时这么仗义，俺要是不回来，那还是人吗？<笑>
1: 好，平时没少疼你，去，回去收拾一下。
2: 嗯，
3: 这爷，嗯，这放假下山的七十一人，归队六十二人，还有九人暂时还没回来。
2: 好，
3: 归队的兄弟。
2: 每人再发一块大洋，
3: 没有归队的就不要再催了。不愿意归队的，不许为难他。是，
1: 山爷，想不到大家还真都回来了。<笑>
3: 老朽不才啊，弟兄们还愿意跟着我，我心中有愧啊。说实话，这次放假我没打算叫他们回来。
1: 有家有口的，
4: 四亿人呢，伤及全家。我于心何忍呢？难道这是张东山收买人心的计谋？
5: 回来的那几个，
1: 不像，表演的再好，还是会有漏的人。
3: 三哥，
5: 这个人就是闻名东北的土匪，就是别人说的那个狡诈凶残的土匪大当家。
4: 哎，你在想啥呢？
1: 你是不是在想，
4: 俺爹为什么能这么夺人心是吧？你怎么知道？俺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
1: 那你在想什么呢？
4: 俺在想白云跟俺说过的一句话。
1: 什么话？
4: 解放。
1: 剑锋，
4: 啥是解放啊？
1: 山爷，
4: 嗯，
1: 山爷，俺回来了。
3: 小愣子也回来了。
1: 你娘好吗？

0: 少爷，俺有个重要情况要跟你报告。
1: 说吧，小愣子。小愣子说话不太方便，你们先出去吧。

0: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嘿嘿嘿嘿，走。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 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执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
4: 对。
0: 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

0: 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营，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营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

0: 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上两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十盒给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4: 订购吧，
3: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4: 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4: 订购吧。
3: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执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哥哥，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0: 想不想要？
5: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

0: 到了咱们的这个安顺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顺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顺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8: 哎呀，这啥事儿不能跟俺们说呀？真是。
9: 俺怎么觉得小愣子说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10: 不可能。
9: 你有没有发现小愣子刚刚一直在看着你？
10: 他能说什么？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9: 可是俺还是担心啊。
10: 别担心，我想也许有什么误会。
11: 你说的都是真的？
12: 报告山爷，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俺下山以后，俺娘硬是拉着俺去自首登记，俺死活不肯，结果被关了起来。当天晚上，俺在看守室里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个人把俺拍醒了。他跟俺说，杨建峰是共军的卧底，一定要让俺把这话带给山爷您。
11: 他叫什么名字？想想，仔细想。
12: 山爷，俺忘了。那个人说他只能逃不出去了，死定了，让俺一定要状告山爷。

0: 来人，
1: 来，
0: 把杨剑锋给我抓起来。
2: 是。
3: 爹。
2: 是
4: 少爷，我是杨剑锋啊。
0: 抓的就是你杨剑锋。
2: 对。
0: 走。
2: 走。佳佳，
4: 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2: 走。
4: 走。
2: 少爷。

0: 应该问问自己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你知道。
2: 小愣子，你刚才在山爷面前说了什么坏话？
0: 说呀，小愣子！小愣子，有山爷在，你不用害怕。当着弟兄们的面，你把刚才跟山爷说的话重复一遍。
1: 说呀！
0: 说呀！
3: 说呀！
0: 快说呀！说呀！别客气啊，
2: 小愣子，你不要害怕。你刚才跟山爷怎么说，你现在就怎么说。我不会为难你的。
4: 有山爷在这儿，你敢吗？
2: 说。
5: 俺在山下牢里碰上一个人，那人让俺回大青山跟山爷说，那个人说，你入伙是假的，你是个共军的奸细。
6: 杀了他！
7: 杀了他！
2: 没想到，大青山的弟兄们都想要我死。
4: 山爷，这个人本来就有诸多疑点，我早就怀疑他是共党的奸细。上次空投的事，我就怀疑是你干的。
2: 山爷，小愣子说的话你真的相信吗？
0: 难道小愣子说的不是人话吗？
4: 小愣子他不会撒谎的。
2: 可是，他只是个小孩子。
4: 对，小孩子才更不会说谎的。
2: 共党的牢里一直乱哄哄的，我知道一定有人想要陷害我。
4: 笑话，谁来陷害你啊？
2: 你，
4: 我，我为什么要陷害你呀？
2: 你自己心里知道。
4: 山爷，这人血口喷人，反咬一口，我早就看出他心怀不轨，我早就怀疑他是共党的奸细。上次空投的事，我看就是他干的。
6: 对啊，
8: 肯定是
2: 实在干
9: 的。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怀疑杨建峰就是奸细？
8: 拉倒吧，是小愣子说的。
9: 小愣子的话能信吗？小愣子他只是个小屁孩，他说的话怎么能信呢？
0: 干娘，小愣子聪明着呢。
9: 爹，小愣子的话不能信，杨建峰他不可能是共党的奸细啊！
4: 小姐，说话要有证据，你凭什么说他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9: 就凭俺对杨建峰的了解。
4: 了解？
8: 了解？了解？
9: 俺当然了解他了。
4: 那我问你，他是从哪来的？他的父亲母亲是谁？他来大青山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呀？
6: 说呀！
3: 说呀！
6: 说呀！
3: 说
6: 呀！
9: 怎么样？杨建峰他绝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9: 俺就是知道，就是知道。
0: 好了，先把杨建峰给我关起来，择日山爷我要亲自提审。
6: 关起来，关起来，
2: 关起来，
6: 关起来，
2: 走，走，走，
6: 关起来，快走，走。
9: 爹，哎呀，建峰！
2: 走，进去。
10: 杨大侠，没想到吧？
2: 你放心，等我弄清楚了，山爷一定会把我给放出去的。
10: 拉倒吧，山爷把你放出去，就是让你去见阎王爷的。
2: 曼龙，我跟你无怨无仇，你就这么想我死了？
10: 哎。不好意思，不是俺想让你死，是大青山所有的人都想让你死啊！你知道为什么吗？特派员早就说过了，你是共军的奸细。
2: 你胡说！你才是共军的奸细！
10: 好，别激动，实话告诉你吧，现在特派员正和山爷商量呢，他们希望在天黑之前就送你上路去。
2: 在天黑之前送我上路？
10: 俺也不愿意

0: 相信呐、啊，可这是真的。嘿嘿，关起来！
1: 南龙，你过来给我说清楚。

0: 剑锋已经被我控制了，在我没有拿到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1: 小愣子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你怎么就还是不相信呢？
0: 特派员，我是这么想的：和小愣子关在一起的那个人，只是让小愣子上山传个话，没有纸条，口说无凭。再说了，小愣子说话一直是支支吾吾的，我怀疑他在共军牢里光昏了头了。这怎么会呢？山野，小愣子那是因为他怕杨剑锋。好了，特派员啊，不要再多说了。要杀杨剑锋太容易了，但是如果我们万一杀错了人，你我两个，可都成罪人了。我希望特派员尽快地找出证据来。
1: 好，我一定找出证据来。

0: 为啥要抓呀？坐下，坐下。把帽子摘了。你叫常天恩啊？是。你干啥的？多大年纪了？啊，
1: 同志，俺是砍柴卖柴的，今年46了。你再给我胡说，我可是听别人说，你是干这个的。同志啊，这是啥意思？那。
0: 你可不能冤枉俺啊！俺老常砍柴卖柴很多年了，那井白、马寨、湖南营子好多人都认识俺呢。常天恩，我们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扼守必办，协从不究。你说你是砍柴的，那你为啥藏枪啊？
1: 同志，那说那枪啊，那是俺砍柴时就顺便打打猎。
0: 打猎？
1: 啊？
0: 我看你是杀人吧。
1: 同志，
0: 可不能乱说呀！杀人，可想都没想过呀！
1: 我再问你，你的那匹马到底是谁的？俺的呀？咋了？
0: 常天恩，你还不老实是吧？我问你，你的那匹马为啥屁股上有五角星的烙印？
1: 五角星烙印？俺不知道啊，俺还以为那是马身上的胎记呢。
0: 你是要顽抗到底是吧？ 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还不交代，事情的严重性你是知道。快说！
1: 俺说，同志，俺说，俺全说。俺说实话，那匹马呀，确实不是俺的。头段时间，俺家闯进两个土匪，一进家门就找俺换马，当时他们的马被骑得快要累死了，就把俺的马给拉下来。来。 俺确实是冤枉的，
0: 你就编吧，常天恩，那匹马是我们的军马，我看是你杀了那骑兵，抢了我们的战马，还冤枉我们的同志是土匪，
1: 解放军的马，这，哎，同志啊，天大的冤枉啊！真不知道啊，当时来俩人，全穿着土匪的装，跟胡子一样，俺真是被冤枉的。
2: 你先审着，是白云，我先出去一下。嗯，快去。什么事儿啊？吴政委和李大队说，这个季节土匪会有可能下山抢粮，因为工作队太多，安全保卫方面会有些困难，要你们加强戒备，注意防范敌人的突袭。必要时可以先把工作队先撤回县里。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同志，你先去伙房吃晚饭吧。 白云，来坐。怎么样，常天恩招了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那样问他，常天恩愣是没招。我觉得这个人呐，没那么简单。
3: 我总觉得他不像个坏人。

0: 你说，上次景白镇那个事儿，如果不是他们夫妻俩的话，那景白镇的人就遭了大殃了。如果他是土匪的话，他会救景白镇的人吗？他确实是救了景白镇，问题是，他怎么会知道土匪会来砸景白镇？其他人都不知道。还有就是，政委经常提醒的，让咱们提高警惕性。长天身上的疑点那么多。
1: 景白镇的事儿，枪的来源，还有军马的来源，这一切难道还说明不了什么吗？刚才县里来通知了，他们说呀，最近土匪可能要下山砸窑，让咱们提前做好防御工作，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2: 你是队长，我听你的。
0: 以前你是我的队长，我是在你的领导下工作的。说实话，我很钦佩你的，你身上有很多优点，都值得我学习。
1: 你看，你立场坚定，你的工作经验又比我丰富，你还是政委的女儿。
2: 哟，政委的女儿也成了优点了。
0: 当然了，政委对你的要求比对我高啊。你平时听到政委的教导也比我多呀。
2: 你真逗呀。
0: 白云，
2: 啊，
0: 你看，咱俩的关系可不可以比同志更亲近一些？
3: 万队长，咱不是说过了吗？咱们现在不谈这个。行了，我走了。哎，白云，我送你。长天，我告诉你，抵赖是抵不过去的，你只有痛痛快快坦白说出来，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啥知道土匪的撒药信号？你的枪从哪儿来的？你军马从哪儿来的？ 你为啥把土匪小愣子放走？队长，这是个死硬分子，他什么也不说，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同志，俺没罪，你为啥要绑俺？
0: 带出去！
4: 同志，俺是冤枉的呀！

0: 这个小愣子，平常我对他不薄，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说我是共军的奸细，是假入伙。没想到我会坏在一个小屁孩的手上。山下老李让小愣子带话的人会是谁呢？不行，我不能待在这个破牢里，我得想办法出去，不然捣毁大清山匪谋的计划就彻底完了。俗话说，空口无凭。
1: 只要小愣子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我是假入伙，我就会有活路。
2: 把门打开，
3: 是。
0: 特派员，你总算来了，快帮我放出去，我必须要见山野。
3: 哎，不可能。不过给你捎了个消息，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阎王了。
0: 韩露。
2: 快把我给放出去！我再说最后一遍，
3: 真的不可能，安详，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山爷了。俺们很快就会让你见到鬼。
2: 韩龙，不要胡说。嗯，
3: 是。
2: 杨殿峰，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只要说出上次空投的事，我就会跟山爷说，放你一条生路。
3: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上次空投的事，空投，上次空投，我知道，一定跟你有关系。
2: 我跟你一样，不知道空投是怎么回事。哼哼，
3: 他们都相信，我曾天阳从来就不相信。我认定，一定是你向共产党透露了风声，不然，物资。 怎么会投到别的地方去呢？
2: 不管你怎么怀疑我，我是真的不知道。好，好，那么等一下就会让你知道。韩龙，把他带到刑房去。
1: 二少，来人，带走。

0: 走，放开我！走！
1: 白云姐，
2: 小山东，你干嘛去啊？
1: 啊，俺去给吕布送文件。
2: 啊，
1: 爷，这不是俺们连长的马吗？嗯，
2: 连长的马？
1: 对啊，这就是俺们连长的马。哦，连长抓大娘回来的时候，这马累得不行了，连长就去了一户人家里，把他们拉车的两匹马给换过来。白云姐，你是从哪儿找到他的？
2: 坏了，长天真是被冤枉。
1: 啥？
2: 哦，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老伙计，
3: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2: 嗯，小山东还在外面，是他认出了马。
3: 这个万圣简直是胡闹！
2: 爹，这次咱们真是酿成大错了。
3: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自作主张呢？
2: 说来也奇怪，我在江边看过了，只有血迹，没有尸体。
3: 这怎么可能？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再去找。
2: 是。

0: 杨建峰，你看到这水了吗？啊，你还是快说吧，不然有你虎头吃了啊！
1: 门楼，痛快点，赶紧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哼，把他放到水里，看他说不说。
0: 放。去。哇！
1: 不烦。
2: 杨建峰，现在你该交代了。
1: 你让我交代什么？
2: 你只要说出空头的事，我马上就放你下来。
1: 空头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2: 你不说，那我每一分钟就让蛮龙把你放起来一次，直到把你淹死为止。
1: 你不能淹死我，我要见山爷。
0: 说不说呀？
1: 我要见山爷。
2: 他想让山爷救他，我们偏不让他见到山爷。放。我就不相信我整不死你，
1: 你就杀了我吧。
2: 你只要承认空头的事是你干的，我马上就把你放下来。
1: 邓天阳跟蛮龙想整死我，我得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断掉大青山的肥沃。我要是承认空头的事，会带来杀身之祸，我不能说出秘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哎呀，你说不说呀你啊？
2: 我倒要看看你的筋骨有多硬，给我放放。放。
0: 放！
3: 救生，放下他！他快死了！
0: 没死，快了！
3: 告诉你，他要是出了事儿，饶不了你！
2: 哎呀，这是你爹让我来审他的。
3: 俺爹让你来审他，但不是让你杀了他。他要是出了事儿，俺绝对会毙了你！
2: 小姐。他是共军的奸细，你用不着这么护着。
3: 你放屁！他就算是共产党的奸细，俺也不能让你杀了他。
0: 小姐，你怎么跟特派员说话的？
3: 赶紧滚开！放！
0: 放放！哦，放放放放！快，
3: 赶紧放！
0: 走走。
3: 建峰，
4: 兄弟，
3: 建峰，杨建峰，你醒醒啊！建峰，
4: 兄弟，
3: 建峰，
4: 兄弟，
3: 建峰，杨建峰，你醒醒啊！杨建峰，
4: 兄弟，
3: 醒醒，
4: 兄弟，
3: 杨建峰，爹，刚刚在新房，曾天阳还有蛮龙差点把杨建峰给杀了。要不是俺及时赶到，杨建峰早就没命了。
5: 有这么回事？
3: 那个曾天阳太他娘的嚣张了，他根本就没有把爹爹你放在眼里。
5: 那建峰现在还在刑房吗？
3: 俺把他放回牢房了，他们说没有爹爹您的命令，谁也不能放了他。爹，咱们把杨建峰给放了吧。啊，
5: 不能放，但是可以减少用刑。
3: 爹，你要是不把他给放了，他们会杀了他的。
5: 放心吧，没有爹的命令，谁也不敢动杨建峰。站住！你要去干什么？
3: 俺要去把杨建峰给放了。
5: 不许这么任性！
3: 爹，刚刚在新房，曾天阳还有蛮龙，他们两个倒挂着杨建峰，一次次把他往水里扔。要不是俺丹娘去的话，他早就没命了。俺不能放着他不管。
5: 闺女啊。你不能感情用事，现在杨建峰疑点太多。
3: 俺不相信小愣子的话，俺不相信杨建峰他是假入伙。
5: 在爹没有拿到证据之前，爹是不会轻易放他的。
3: 爹，你不懂杨建峰，俺懂。即使杨建峰他是共产党，他也不会伤害俺和爹爹，他只会保护俺们的。
5: 你这是凭空想象吧？他保护你，倒有可能。 他为什么要保护我呀？我是张东山，东北的土匪头子，和共党水火不容。如果他真是共军奸细，那大青山几百号弟兄将变了一场血腥戏。我张东山也将梦断大青山。
3: 爹，他不敢。
5: 闺女，别问。假如在爹和杨剑锋之间，你只能选择一个，你选谁？
3: 俺当然是选爹爹了。
5: 好，到底是我张东山的后代。爹爹，爹让你去办点事儿，这件事只有你才能完成。但是你不能让特派员和蛮龙知道，也不能让杨剑锋知道。
3: 什么事啊？

0: 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你醒了。
1: 俺怎么会在这儿？这是哪儿？
0: 这儿啊，是奈何桥。不过，你这是在杨氏的桥这头。
1: 你救了俺。
0: 算不上救。俺总不能看着你死在门口啊。你的枪伤没事儿，就是冻坏了。还好，上天指引你啊，让你遇到了俺。俺是个采药人。你咋中的枪啊？不想说，那就不用说啊。俺也不想知道。俺可是很久没有见到过人了。你呀，就是上天给俺的客人。
1: 不行，俺得走。
0: 要走也可以，不过得问问你的腿。行了，俺就给你弄点药啊。

喝点药，哎，嘴再张大一点，哎，这就对了。俺在这儿大半年没见着活人了，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山上啊，见到人啊，就觉得亲啊。 老天爷把你送来，就是为了安慰俺。俺看呐，你也就是40多岁吧，你这枪伤也是仇家打的吧？哎呀，这世道啊，俺那儿子要是活下来。 也有你这么个年纪了，哎，再喝点药。

30年前，俺那儿子被胡子给杀了。从那以后，俺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守着他。哎呀，不提了。哎呀，你放心吧，你就在俺这儿住着，好好的养伤。 也不管你是啥人，反正俺觉得你不是胡子，是好人呐。最要紧的，你是个活的，有个活人给俺做个伴儿。哎呀，你看，你看，咋还哭了呢？还真是个孩子。哎，好了。 吃完药，好好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啊。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王阿明，
1: 你伤口还好吗？
0: 躲什么？
2: 江南征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没完成任务。
0: 脸转过来。
2: 我不转。
0: 转不转？
2: 你硬。
0: 不疼啊你？
2: 我不疼。
3: 行行行，你不疼，你是石头。
0: 把帽子摘了。
2: 摘帽子干嘛？
0: 给你换药。

0: 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这样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不动啊。赶紧休息吧，明天找军医给你换药。
2: 来，领兵，过来一下。
3: 注意，快点，快点！
4: 你干什么啊？
2: 拿着工具，把门给我打开。
5: 火车们啊！
2: 少废话，快点！
5: 好好好，开开开！
2: 快！
6: 宪兵啊！

0: 干嘛呀？给你们干活呢。
1: 注意点。
2: 快点。
3: 哎。干活吗？
4: 来干，来来来。
3: 干。

0: 必须要用这辆火车运送武器弹药去南镇，打咱们二三四师一个措手不及。
1: 照你这么说，二三四师就交代在这儿了，那睡啥睡呀？哎呀，
0: 咋整啊？来，要不咱就学铁道游击队，要出去给他火车炸。
2: 哎，
0: 真打仗可不能这样，这里都是弹药，你要炸了，我们这些俘虏。
1: 全都死！那我整个搞，我铁轨给他刨了，
0: 能修？
1: 能修？那我拖拉手榴弹炸了还能修啊？
0: 能抢修？炸了还能抢修？这机上炸成麻子，三四个小时都能抢修回来，更何况一条铁轨，部队干的就是这个。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我看呀，这扒铁轨跟开车得同时进行。 让列车出轨，这个抢修不了。
1: 行啊，那这么干呗。
0: 我看这样，我们得展示足够的破坏力，给B军造成不能挽回的后果，同时又不能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想下馆子，也不想掏钱是吧？

0: 哥，以前在营里，我喜欢点胖点子。每次爆炸声传来，看着火光，我总能想起你。
1: 高晨，走！
0: 我觉得这样能离你更近一些。我特别想知道，那些炮弹落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此刻，我穿着跟你一样的军装，炸着铁轨，我第一次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0: 告市长，导演部通报，樟木火车站新兵到市，火车备案计划正常发出，增援的火炮和装甲部队未能出发。
1: 市长，政府人员来电。
2: 哎，
3: 王大兵啊，
2: 你放心，南镇没有重武器，你也不一定会输。
4: 输不输再说吧，这次演习让两个新兵蛋子给搅了，脸上挂不住。
2: 不能这么说，咱们不都是从新兵蛋子过来的吗？啊，你别小看人。
4: 我的人跟我说，这两个新兵蛋子不简单呐。要不我派两个人把这两个新兵蛋子给你送过去看一看？
2: 我不看。
3: 没奶奶的，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
2: 下棋、演习、拼酒、打仗，必须得忍得住。
3: 王大兵啊，这不用你操心。
2: 新兵蛋子里的苗子，就像锋利的针尖儿，
3: 我早晚会看见的。
2: 他们越优秀，我越能早看见他们。
4: 你说的有理啊！
3: 你以为我光会说呀？
2: 我给你送去的礼物，你收到了吧？
5: 站住！
6: 轻点！
4: 秦汉友，
6: 哎，处长，礼物，
4: 谁送的？
6: 我们市长啊！首长，这么近的距离，您肯定跑不掉了吧？
7: 战友们，演习结束了，放人吧！
8: 老兵同志，请放人！

第一次被人举起来，欢呼着，胜利的感觉真好。我发现自己非常想把这个心事告诉女人，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坚信，那天晚

0: 在欢庆的人群里，我看到了他。
1: 师长，我觉得这几个小子还是有点跑的。你看，他们只是在铁轨旁边炸了一个大坑，启动了火车，但是并没有开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想表达，他们有能力炸毁铁轨，并且启动火车制造出轨事故。
2: 陈大山，你这叫护短儿，新兵胆儿就这么大，以后进行训练管理，不定出多大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查，谁出的主意，谁动的手，这样的兵进了部队，一个一个都是定时炸弹，严肃处理，不行退兵。
3: 新兵能退，
4: 720团没法退，
5: 兵得从内部治。
1: 报告师长，我们团这些年在军事训练上确实落后了很多，尤其是转隶以后，老是拖师里的后腿。俗话讲，主将无能，累积三军。我做检讨。
4: 先说理由，再摆困难，最后做检讨。陈大山，自我批评的老三样，你练得不错嘛？啊？你的检讨我记账上。说条件。
1: 师长，我准备从源头抓起，给我5名带兵干部。
6: 几名？
1: 5名。
6: 这次四化轮训的干部，一张嘴你要掉一大半。
1: 师长，香火要用重锤。
4: 2个。我把全师素质最好的2个连级干部给你调来，啊，做你720团的脚底板。抓训练，抓思想，抓作风，抓养成，从新兵开始抓起。2茬血换下来，我不相信练不出好钢来。
1: 是，720团保证向700团学习，练好腿不卖腿。哦不，练好腿不卖腿。
4: 部队只要不打仗，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简单清楚。但当你真的握起拳头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就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善于隐蔽与伪装。你的拳头有可能会伤到友军。带好一支部队就像打一次战役，不能有半点轻松。
6: 师长，这次演习险中求胜，我们赢了。
4: 赢了，靠2个侦察兵侥幸得来的胜利，真的是胜利吗？如果不知道胜利因何而来，我将寝食难安。靠运气的胜利不能掌控，比失败更危险。
7: 我告诉你们，这次咱们234师之所以能反败为胜，主要是因为2个同志，一个呢叫秦汉勇，他渗透斩首立了大功，这是个干部。另外一个叫夏凌，我要强调一下，这是一个战士。
8: 这次他不但立功受奖，
7: 而且破格提干了。破格提干了，我的战友们，你们好好想想，怎么跟人学一学。
9: 他干什么了？
7: 这个夏凌潜入了敌后，发现了敌人的伏兵，打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把咱们师给救了。
10: 什么信号弹啊？什么红色信号弹？咱们演习一共打几颗信号弹？
11: 多新鲜呐，一发信号弹就提一个排长，你要悄悄多打几发，那不提一个团的干部吗？
10: 就一个信号弹，红色的
11: 啊？
10: 我排长，那我打的。
12: 那我打的。
13: 吹什么呀，你又还得过日子，你打的。
10: 真我打的。你别不信，我就拿毕军那个姓李那个干部的枪打的，不是故意，看见了。哎，大明白，
14: 我不在，

0: 呀！这儿到了，哎，船部到了。
1: 哎，对，上岗，真的团部了。
2: 太奇葩了。
3: 你讲这能赖谁？只能怪我们自己掉链子。这件事情已经让参谋长盯上了。病是你解的，情况你说。这一届新兵的训练非常重要，怎么搞好新兵连的建设？你给我提个建议。
2: 团长，我就是一军务股长。
3: 你别给我装脑，加谦虚，有什么讲的吗？
2: 是。团长，今年这茬新兵里边有好几个那是相当活跃的，路上就打起来了。还有樟木火车站也急，当着干部的面呢，想哪干哪。当然了，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事儿我就现在回忆起来，这后脊梁直冒冷汗呢。
4: 你也知道怕，
3: 像这样的新兵大概有几个？
2: 80多个。
4: 哎呦我的娘啊，这么多啊。
2: 所以团长，咱团要想翻身，我建议啊，把这批捣乱的咱给他集中起来，这样呢便于管理，放在一块儿攻坚克难，出不出成绩没关系，关键这样好管理啊。你要是分到各单位去，那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摁了葫芦起了瓢，将来顾此失彼啊。
3: 是个办法。哎，换个积极的角度想，也可以把条件好的新兵选出来，变成一个连啊，当成标兵连培养。
2: 不过这样会不会让其他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3: 什么抛弃啊？抛弃谁啊？货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以先进带后进，我们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定了，就按这个思路走。
2: 是。
3: 等新兵下连以后，
5: 表现好的贬入一连，捣蛋的贬到三连去。
2: 那处分的事儿再等等呗，再观察观察，给他们一次机会。你看呢？
4: 参谋长不会让我们等呀。
5: 参谋长的原话讲，迅速查清，严肃处理，不行就退兵。你讲我们能怎么办？
4: 按参谋长的意思办，你去处理吧。
2: 是。
6: 报。
1: 报告团长，我是来。
4: 你来干什么？我不知道吗？你来请求处分的吗？来听老师的命处刑的吗？
2: 我们说了半天了。
1: 报告团长，樟木火车站几个新兵离队和炸铁轨的事情，我的确知情，应该承担责任。
4: 你觉得你的肩膀宽，能替我挑这个担子？好，你来。这个椅子你来坐，我叫团长，你来当。想想，我再重申一遍，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你们没有离队，也没有指挥他们去炸铁轨，这件事情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是我720团的军务股长，一个是从市里输血过来的基层主管，我要处理了你们，那以后谁给我720团来擦屁股啊？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但是团长，这对那几个新兵不公道。
2: 是啊，
4: 公道。陆平潘，你这个学生官念书念傻了吧？军人只讲纪律，讲牺牲。

0: 你个傻样子干什么？
1: 不够。
0: 哦，市里想把这次表彰大会放在咱们团。哦，
1: 想给新兵搞一次领章和帽徽的授礼仪式。
0: 这不是胡闹吗？哎呦我的娘嘞！哪有新兵一来就发领章帽徽了？这是拿个啥子？
1: 市长亲自指示的。他说这次新兵经受住了考验。市长的指示。啊。
0: 市长这种激励加鞭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啊。我们要领会。

0: 首长好，首长好，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搏精神，最终。
1: 你俩坐吧。

0: 坐吧。坐。
1: 侦察连战士，总副会王光磊。
0: 高亮。
2: 到。
0: 你要是坐不住，你就站着吧。
2: 我能坐住。宋部长，你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说？那楼下正开表彰大会呢。你说一旦表彰到我了，那连里找不到人，多着急啊！千万别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整个表彰大会啊！
0: 你的心态倒是不错，很乐观吧？可惜方向反了。找你们来，想跟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演习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还记得吧？记得就好。咱们分三步说啊。第一，路上你们打架闹事儿，聚众斗殴，有这事儿吧？态度很好，那理起来就快了啊。第二，接兵团在樟木火车站被俘的时候，你们组织新兵哗变，擅自离队，这事儿也有。
2: 这事儿没有，我们哪什么哗变，我们那是组织大伙营救战友。
0: 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3: 有，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
0: 好，第三，你们俩盗窃手榴弹，损坏国家设施，差一点炸毁铁轨，千真万确吧？
2: 这不对，我们那是为了帮助我们师打赢这一仗，所以才去炸铁路。而且我没炸坏铁路，我在铁路旁边我炸一坑。
0: 我说你别搞错了啊，二三四师打赢仗不是因为你们抢火车炸铁轨，明白吗？
3: 首长，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我先表个态啊，你们俩是我接的新兵，体检、政审都合格，但是在接新兵的路上遇到演习之后，你们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说，就这么三件：打架、闹事儿、擅自离队、盗取武器、破坏铁轨未遂。啊，
2: 师长，你这说太严重了，根本没那么……
0: 先听我把话说完。这个事情，有些是干部现场发现的，有些是事后摸清楚的。幸亏发现的早，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否则可能给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军务股经过研究，上报团党委同意，觉得你们不适合留在部队，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对你们做出退兵处理。
3: 退兵？
2: 首长，你真是不能吓唬我们呀。
0: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部队会尽快和你们原籍的武装部取得联系，把情况说清楚，把退兵的理由说清楚。至于档案里怎么写，我再斟酌斟酌。

0: 行了，回去收拾东西吧。明天联部的活动不用参加了，直接到军务部来报到。
1: 不行，我不接受，凭什么退我？我做错什么来为你退？我就不走。
0: 不义，这是野战部队，不是你们部队大院，大院子弟也不能犯浑。
2: 孙连志啊，不当俘虏是我们错了啊！再说你们干部当时都知道这事儿啊，我们炸铁轨是为了保住二三四师的师主力，对吧？新兵都知道，都参与了。现在演习结束了啊，出问题了，想起找我们背锅了。
1: 对，不要扯其他人。
2: 我说错了吗？
3: 陆平华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之后调查组是找了陆平凡，也找了当时在场的新兵们，做了详实的调查，得到了详实的证据。原则上没法改变，
2: 退就退。
4: 你真当我还当这兵吗？啊！我告诉你啊，你们这帮干部一个比一个烦人，数你事儿最多。退吧，我还得走了，求我都不回来。
3: 团长。
5: 宋部长，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吗？
0: 没可能了，这是团领导定的调子。

0: 除非找一个人。
1: 谁？
2: 我看你站那扔了吗？
3: 没看见，
4: 注意。
2: 南征，别缝了，出事了。
5: 怎么了？
2: 高粱和顾逸瑶被退兵了。
5: 南征，你慢点啊！
6: 干嘛呢？
5: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逸野。
6: 不行，上级有规定，不允许任何女兵进男兵牌坊。
5: 我找他们有事儿，要不你帮我把他们叫出来，我说两句话就走。
2: 你就通融一下嘛，我找他们真有事儿。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7: 你干嘛呢？报告班长，
8: 女战友有困难，帮助一下吗？
7: 两位女战友有什么
8: 事儿吗？
5: 同事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逸野，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他们啊？
8: 好啊。
7: 啊，顾逸野不在，
9: 高粱有点事儿忙着呢。

0: 女战友，可否告知我你的姓名，以后也方便我？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们转达一下。
1: 怎么样？咱们走吧。
2: 我叫江卫星，红色电波震撼后，天外小鸡东方红脸，东方红的那个卫星，红江卫星。
3: 哎，老夏，刚才什么情况？
4: 一个女战友非问我的名字，我告诉她了。
3: 长得漂亮吗？来，
2: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3: 来。故意演啊？
2: 不知道呀，早上就没见。
3: 啊。 咱们向200米是咱们的卫生区啊，大家尽量打扫干净，好吧？
5: 是。

你知道吗？还能当兵这事儿，是俺们村最大的事儿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让部队给推回来，我打断你的腿，让你这是干亏心，你要是干亏心。
2: 是俺们村俺村的希望。
3: 哎，老张，
4: 哎，
3: 这两个兵被退，影响到你提干了吧？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去？
1: 你烦？船长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吗？你不是没说服他吗？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行，那我一个人来承担，行不行？
0: 好，你伟大，你有种，你义薄云天，我不同情他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吗？那么强的表现欲呢？
2: 进来。什么事儿？我想问一下，高良和顾一野为什么要退兵？
0: 张飞，新兵是你接来的，这个时候……
2: 这个时候我知道，应该好好安抚他们的情绪。
0: 把他们顺顺利利的送走，很好。看到没有，优秀的班长的态度。但是，这次演习期间，高良和顾一野所有的行动都是我同意的。
2: 不，你就直说吧，你想怎么样？如果说你们要是真的……
0: 把他们退兵的话，把我也一起退了吧。不是，张飞啊，你过分了，有我在这儿呢，用不着你来抢功啊。张飞同志，咱俩呢是同年兵，这么多年你虽然没提干，但是…… 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带出那么多新兵来，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领导。今天怎么了？你想干什么？就为这两个新兵，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把你退了，你退得起吗？你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2: 宋然，陆正远，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是真心的。 我愿意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我问过我的战友，这次演习当中，夏林打的是臭弹，那发信号弹是高良打的。这件事情，70旅团的李少斌连长可以作证。你确定？
3: 确定，我确定。喂，请接七零零团侦察连。1983年12月13日，侵华设防的，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队并入铁道部。同志，请出示证件。
4: 我没有证件，我找师长。
3: 你有什么事？

0: 司令部值班室报告过吗？没有，那你不能进，请退后。我是七二零团的新兵，我找师长。一鸣同志，哨兵神圣不可侵犯，
1: 这是师部，请服从纪律。
0: 我没有侵犯哨兵，你告诉我，纪律要我怎么做？
2: 你找师长有什么事儿啊？
0: 见到师长，我才会说。
3: 你们心里是真没数，还敢来找师长？你们走不走？你不走，我走啊！
4: 师长，我是越想越后悔呀，背着团长来拆他的台，跑到师部替两个新兵说话，给人骂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哪像个机关干部干的事儿啊？你一个学生官也就算了。
3: 大伙都知道，你这人傻，我跟这岂是碰啊？
4: 不是，你说清楚了，学生官怎么了？啊，学生官就该着被你们这些浑浑噩噩的老机关瞧不上眼啊！
3: 最后一次了啊，我的人情都被你用光了，最后一次。我听说你们这批学生官走了好几个了，
4: 你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 我特别欣赏你。哎呀，我这种老机关，偶尔突破一下规则，也挺有意思的。今儿这天气，老兵能站两三个小时，新兵也就40分钟吧。哎呀。
0: 应该能撑过一个小时。看得出来，挺喜欢这个兵是吧？说实话，
5: 高粱呢是属刺猬的，退都退了，少他一个，部队更轻松。
0: 顾一野，天生的一块当兵的好材料，退他属于合理，但是留下来会起更大的作用。
5: 嗯，
0: 不是为个人，是为部队。
3: 这支军队要真让人高看一眼，不是活在老电影里，就得做一些这种素质的兵。我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官吧，老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不懂你们。我只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傲慢和偏见。我不是不同意你对顾一野的看法，我是觉得你可能轻视了高粱。
6: 老哥。 你对家人好，对俺好，俺们这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可是俺这样不能被退兵。老高，你跟顾一野不一样，俺跟你也不一样。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

0: 时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吴爷，女，吴爷，女，没事吧？好，你要干什么？
1: 我找市长去。
0: 市长不在，那我等他去。你这么做没有意义。那我要怎么做才有意义？
1: 好了，
0: 你刚才的表演我们都看到了，市长不会喜欢的。表演。 刚才那不是表演，我满怀抱负的参了军，我连高考我都放下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当一个军人而做准备。我自练了步兵技术，还有体能，自学了军事历史、战术知识，我比任何人都适合待在部队里。你们凭什么说我不适合？你们凭什么要退我的兵？然后呢？然后。
2: 我知道这些话，现在说不是时候，但这些话卡在我嗓子眼里。就算是一场戏，也要让我见到师长，把台词说完吧。你现在已经谢幕了，台词。以前他们都说我是书生，我看你才是那个书呆子。
3: 你的父亲告诉过你，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吗？
4: 在炮兵侦察的课堂上，他说过一句话。 我们为此时演算函数，再用大炮把它们书写出来，这就是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普通院校学习知识，而军事院校要把学来的知识用血与火来实践。知识，你也许比别人懂得多一些，但是在烈火、鲜血、钢铁和硬质的实践课堂上，你并不比任何人有更多的优势。
3: 这对你来说是一次考验，一次人生的考验。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或许有人是因为热爱军队来到这里，但他们一定不能靠最初的热情走到底。喜欢当兵当然很好，但是穿上这身军装，仅仅靠喜欢是不够的。如果你不明白这点，现在离开未必不是个好时候。
0: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5: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新兵，叫顾一野？
6: 没有，同志，这里不能进。
7: 这位同志，

0: 老罗，你看啊，你这马上就要回到地方了，你可得好好干啊，争取早日当上那个万元户。
1: 老罗，把这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留在部队里边。嗯，
0: 你娶个女兵支持的，你就不会可以当军卒了吗？
1: 对，这不是个办法吗？
2: 别装了啊，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你就是喜欢那个。
0: 那都是革命友谊，对不对？啊，真的吗？
3: 别扯了，我跟你说，那都是革命友谊，对吧？
4: 现在我这兵也不当了，这一段革命友谊也告一段落了。
0: 老牛啊，
3: 哎，
0: 这是衣服呀，
3: 不，不够，不是，
0: 我也用不上了。哎。 哎，这身军装给你留个纪念，穿上一身国防绿，但是没能带上一颗红心，两面红旗，挺遗憾的。
5: 寻思啥呢？不知道谢谢我。
0: 有点味儿，假的，太棒了，常来玩，来，等着你啊，
6: 老公，
0: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1: 亲爱的战友，你们挥别亲友，离开家乡来到部队，是一场奉献；而我孤零零地来到部队，则是一场投奔。你们有所不知，我是你们中间最没有退路的那一个。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
2: 哥，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

0: 腿。哎呀，
1: 新兵连的逃兵，哎，
0: 抽筋了。
1: 哪有穿着这身衣服游泳的？那能游得动吗？我下午在这钓鱼，看你磨磨唧唧的，在这扑通了好几个小时，好吧？你害得我盯着你看了好几个小时，我这鱼都没法钓了。
0: 你是老兵吧？打过仗没有？
1: 算是摸过敌人的鼻子尖吧，啊，和那些打过仗的老前辈是没法比的。
0: 那你算是半个明白人啊！我给你讲一讲我们演习的事儿啊。
2: 一天没吃东西，饿了吧？包里有两个鸡蛋，吃了吧。一眼，上次在火车站送你那个女孩子是你对象啊？
3: 不是，
2: 不是。我当时看他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定特别喜欢你。其实啊，当兵也不是当和尚，不至于。
3: 我知道，但是我当兵的决心太硬，不能辜负了人家。
2: 哼，你可真行啊，够狠。不过呀，话说回来啊，和这个当兵的谈恋爱啊，确实不容易。有几个女孩子能比得上我们家阿秀啊？
3: 阿秀不是阿秀啊，
2: 是我对象。我们俩好了两年了。不怕你笑话啊，就见过三次面。回去啊，我给你看看照片，长得可好看了。
3: 本来打算这次啊，把你们这摊兵带走，我就请假结婚。
2: 现在什么心情都没。
3: 班长，我们被退兵啊，不会影响你评选优秀班长的啊。哎，
0: 你说我应不应该炸他们 B 军火车皮？
1: 我觉得吧。
2: 你可别觉得了，
4: 大兵。
0: 要不是我炸了 B 军的火车皮，那二三四师的屁股早就炸开花了。
4: 还有啊，要不是我打那颗信号弹，
0: 二三四师直接就撂在张木了，对吧？我救他两回，他现在给我开了。
1: 所以你觉得委屈？
0: 那倒是不委屈，挺可惜的。我觉得当兵挺好的，我要是留在部队，我还能干很多大事呢。我看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儿，在部队养猪的吧？啊？我说这些啊，你听不懂也正常。没事，赶紧收摊回去吧，不用陪我聊了。我不是寻死啊，别担心。
1: 不寻死，你在河里扑腾了好几个小时。
0: 哎呀，我就是没地方去。
1: 这臭小子，不能回家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吗？
0: 哎，老兵，你当初是为什么当的兵啊？
1: 我说我得想想，不说我说你。
0: 我呀，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是一个孤儿，从小是没有家，等后来我哥给我抱回家养大。哎，我哥可厉害啊，我哥是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牺牲了。欧啥？不相信啊？
4: 来，唐老师给的纪念品，看。
1: 献给最可爱的人。
0: 可行啊，认识字了啊。
1: 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深。
0: 我老想我哥，后来我哥走了之后，我就变得特别怕孤单。我在村里就老拉着别的小朋友玩。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特别怕黄昏。因为太阳一下山，其他小孩都回家了，就剩我自己了。后来我去矿上干了两年，但是整天钻在矿井里，一年一年见不着太阳，没意思，不干了。我觉得我应该跟我哥一样报效祖国去，我就参军了。

0: 你知道在部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是部队的这种活法。我才发现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大家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练，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以后我就不用再孤单了。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在部队认真干，好好干。
2: 就如我开了，这就委屈了。啊，最坏的结果就是和以前一样呗。
0: 老兵啊，你不知道，没有家的人，尝过了有家的滋味之后，哪怕这个家对他不是那么好，他也再也不想回到以前了。哎，我在部队认识个哥们儿。 整天就爱吹牛摆派，自己感觉可美了。其实傻子一个，哎呦，一天天聊点什么飞机、坦克、大炮的，哎呦喂的，男干部夸他，女兵迷他。其实啊，这是一种瘾，对吧？世界上好多的瘾，有烟瘾，有酒瘾，我就不一样，我就有一个热闹瘾，我就喜欢部队这个热闹劲儿。老头儿，你啥瘾呢？
2: 钓鱼啊！我性子急，容易犯高血压。医生告诉我钓鱼治治脾气。不过刚才听你一说，我觉得还是你抓病抓得准。我是吃炮药的瘾，这钓鱼没法治。秦明蛋子，你喷了半天了，啊，也听我说几句。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钓鱼，但是我钓了20多年了，就是靠它来磨耐性。想过瘾的人。
0: 就得付出代价。如果你觉得部队才是天下最有意思的地方，那你待在这儿才会觉得别处没有的开心和自在。那我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2: 起来，来，
0: 老头儿，给我装啥神秘呢？付出啥代价？你跟我说一说。
3: 是心肝肺呀，还是脑花下水呀，还是胳膊大腿啊？
4: 全部，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全部，这是天下最贵的瘾头。乖，
3: 老头儿，
4: 张部长好。
3: 哎，少，哎，少，今天你值岗啊？
4: 是。
3: 咋？哎，班长，腿怎么回事啊？
4: 你个新兵蛋子，这都不知道？天上的雷，地下的鬼，都不如张班长的老寒腿，老毛病了。
3: 小少，你看你说他干嘛呀？哎，班长，怎么早说呀？
4: 来，这样，你坐上来，
3: 我推着你走啊。
4: 我没事儿。
5: 都到了，哎，班长，报告，
6: 进来。
5: 师长，
6: 信号弹是你打的吗？
5: 报告，不是，我打的那颗是臭弹。
6: 那你为什么不说明呢？
5: 我在演习总报告里写了，师长，我也写了，可能他们没注意。战场上的事论事不论心，这个奖励你也不该拿。是，我接受组织的处理。这样吧，上次比武，师弟欠你一个体干的机会，我给你铲个糊涂账。
6: 用这次提干的名额给你补上，
5: 谢谢师长。但是，我心里有愧啊。
6: 这个愧你不应该跟我说，倒应该向那个打出信号弹的新兵去说。
5: 是，我马上去找他。
6: 现在不是时候。这小子稀里糊涂的，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你现在跟他说，我怕他的脑子接受不了。
5: 师长，要不要跟他暴力沟通？
6: 胡扯！战场上的事儿，论心不论事儿。他打出信号弹的时候，知道个屁！笑什么？

0: 是啊，你刚讲论事不论性，这又讲论性不论事，都快论晕头了。
1: 没打过仗的人不明白，战场上的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也很多，但是军功章很少，怎么发，这是个学问。
0: 是，我加强学习。
1: 那个新兵，给他一个公道。
0: 李忠，
2: 李忠，听不见吗？
3: 你就别站着了，你给坐会儿吧。来，
2: 物业高粱，团部紧急通知，你们俩不做退兵处理，留下，改通报批评。
3: 啊？
0: 这老袁，这什么意思、啊？
2: 我还没说完。姑爷必须留下，高粱。征求本人意见，如无意在部队继续服役，可退兵。
3: 指导员，纸条谁写的呀？
2: 不该问的不问。你们谁有火？
4: 没有心火。
0: 哎，这是火！哎，别火！
5: 这跟我来就行了。
6: 哎，老高，
7: 嗯，
6: 老高，
7: 嗯，
6: 老高你，哎呀，哎，老高。

0: 从明天开始啊，你们的新连长就到位了。给你们这些新兵啊，提个醒，有一个算一个，把入伍前的小心思都收起来，好好训练，服从管理，帮助后进的720团翻身。好好干，明白明白？
1: 明白。
0: 好，下面为你们介绍新班班副赵洪六同志。
2: 到。

0: 赵洪亮同志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
1: 报告大家。
0: 报，那个报告陆指导员和大家。我叫赵洪六，但是我不是空军家属，我的父亲是陆军，因为他特别想考轰炸机驾驶员，但是没有考上，所以说他就特别希望我能考上。我，
1: 结果你也没考上。
0: 是，那个招飞考试我没过，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我的父亲生前就在 A 军二三四师。

0: 赵文同志，带着大家好好干，你的父亲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来，同志们，给你们的赵班副鼓掌。
1: 赵老师，那我们新来的连长到底是谁啊？报告！哎，太阳，进来，结束，到底是谁？哎，班长，你说，韩勇，
2: 我给你讲一个好消息，你下一步的工作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笑>不会是让我带新兵吧？
1: 哎呦，我的娘嘞！你果然是从麒麟军团野老虎连出来的啊！野老虎的名头响，你秦汉勇的名头更。

0: 小，所以团里对你很重视，把你当成带兵的人才，帮助齐二连团从新兵抓起，从源头抓起，创造一批新鲜的血液，怎么样？有没有心潮澎湃的感觉？
1: 团长，啊，不是我骄傲，以我的名头和能力，更适合带标兵连。
2: 别跟你讲那么多好话了，听不懂吗？还标兵连，想得美！标兵连已经有人带了。
3: 不，
2: 进来。
4: 你怎么来了？
2: 团长，是我让他来的。团长，我对团里的决定保留个人意见。直说吧。上级调我来七二零团，我是有情绪的。我看不上你们团。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军旅生涯更是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想在拳头部队施展我个人才华。既然没有这个机会，那我的理想也就没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走人。这是我的转业报告。
1: 陆平凡，你什么意思？咱们今天当着团长的面，把话说清楚。这次是从新兵当中挑选素质最高的，编成一连，团长点名让你来带，想让你带出一支标兵连，怎么了？对不起你，脑子让门挤了，你狂什么狂？

0: 平凡，我不怪你看不起720团，我也不会动用我的权力强制你留下。你狂，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学生馆狂得有道理。新兵训练的时间不长啊，在你有限的生命里。
1: 不差这几个月吧？啊！你要是有能耐，把这个连给我带来，连师长都放你，
2: 我马上批准你专业走人。
1: 团长，我明白师弟把我们俩调给团里造血的意思，但是我想和您说句心里话，要想把。
0: 要想把720团从山谷里拉出来，仅靠一两个标兵连是不够的。你要是敢应战，就不要管谈条件。服从命令。
3: 团长，
0: 还有你，
4: 你也可以骂我，但是没有用。你是师长身边出来的人，属于嫡系，你更没有条件跟我谈。
0: 团里已经决定了，你就是新兵少年的连长。

我们善待你们，你们现在离一个合格的兵还差108000里。现在你们头上戴的五角星和脖子上的领章，那都是赦杖先戴着的，正不分解动作。赶紧到营了，人！只有你们合格了，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兵，才有资格带他。在这之前。 我会狠狠地踢你们，小心你们的屁股！当兵要有当兵的样子，都给我站直了！

1: 已经二十六分钟，你们都是爬过来的吗？都给老子起来，接着跑！不跑近二十二分钟，都给他妈给老子滚蛋！部队不养你们这些废物！起来，起来，接着跑，跑！都他妈给老子跑！快点，快点！
2: 这批女兵啊，是师职的定向兵，原计划呢是由师教导队来训练。教导队的场地和营房不是让大水给冲了吗？现在只能由720团代训了。
1: 实力把女兵排放到我们这里，这是要考验我们720团的管理能力啊！你这里一定要从严把关，啊！
2: 团长，你放心吧。
1: 我把女兵啊安排在那个菜园子旁边，空出来那个物资仓库了。那儿啊离南明远，隔着菜地呢，而且是个单独的小院，就是仓库没有食堂，可能要和新兵三连一起大火开灶了。
2: 哎呀，我的娘嘞！给他们垒个大灶，能费你多大事？
1: 老兵不是刚走了一茬吗？
2: 很多连队都没炊事员了，没人给他们做饭。
3: 通知秦大勇和赵红印，把人给我定死了，千万不能出问题。
1: 是。

0: 要神命了，太痛了！来人，知足吧，我们也过来，咱领导就是好了，估计还要开始打。行了，随着我徐工说的话，快点加强安全生产，我们去。三连动用，是。听口令，三连全体，低姿匍匐。 目标，障碍场，九班打头，冲啊！走，动作快点！
1: 快吃，别看了。
0: 动作快点！都是乌龟王八蛋！动作都快点！
1: 尽管我和高粱故意也近在咫尺，可是谁也不敢打招呼。严明的纪律和约束无处不在。我们要学会习惯与服从。在这里，个性被叠成了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强调的是整齐划一、严肃活泼、顽强意志。
2: 战友，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相遇，
3: 你还想加罚是吧？
4: 内务条令没学过吗？熄灯号还没吹呢，都躺床上了。
5: 走，哎呦我这腿！啊，刘文仓呢？哎，
6: 下午训练扫尾了。
5: 连长发到去裁员的里边，跳大粪，说以后训练只要最后一名都得去跳大粪，这叫发粪投降。
6: 我这个当班长的都不知道，你比我还清楚啊？
5: 因为我下午倒数第二名。 要不是最后冲刺阶段，我玩了命的跑那么一下，哎呀，最后一名就是我了。
4: 行了，都别聊了啊，洗漱。

0: 还发愤图强呢？哎，光发愤了，图什么强了？
1: 啊？哎哎哎，又想干嘛呀？
0: 不是，这个秦大炮他就是损人在这儿。我跟你说，哪天秦大炮要是欺负我头上，我拎着大粪桶我就到连部去，我给他好好涂涂墙。
1: 行了吧，又想退兵啊？
0: 不是，龟爷，你不是知道多吗？你告诉我啊，新兵有没有这么往死练的？他有道理吗？他正常吗？他不正常。
1: 新兵训练应该以熟悉环境和塑造性格为主，不适合死练，容易受伤，也容易造成逆反心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练，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主观急于出成绩。
0: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请把一手烂牌打好。
2: 第二种可能呢？
1: 时间不够了。
0: 什么时间不够了？
1: 来，往那儿看。

0: 兔崽子！哎，快起来！快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嗯，吃香蕉了。不是，趁着班长出去站岗不在，多吃点啊！都饿了吧？
1: 你这不会是老乡种的吧？
0: 也就。

0: 是眼红眼飞，我现在爸爸阴鬼的阴鬼，
1: 干啥玩意儿？吓死！
2: 放的啥事这么高兴？我很高兴吗？
3: 我跟你说，碰啥事啊？啊！
2: 不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答应了个条件。
4: 看，把表亲安排一下。
2: 我不听。
3: 不听。这是干什么呀？
4: 我跟你讲，我就跟你一个讲，你别跟别人说。
3: 你快点说，啥事？
4: 气死你兄弟啊！
3: 快说。
5: 记得是吧？我都还挺好吃，应该。啊！小心，小心点，别砸着了。
6: 哎呦！
5: 好。
6: 这。嗯，行啊行啊，
5: 好吃啊。嗯嗯。还有啊，多买点蔬菜。
7: 对，兄弟们，空地儿也没来，咱们这个空地儿带点回去，不能把它给落下。嗯嗯
8: 嗯。老高也没来，给他也带点回去。
9: 说起来，我还觉得奇怪，说这个。赵红六宁满仓不来，我也能理解。那高粱怎么也不来？他要是知道这有香蕉，连树都能被他给吃了。
4: 老高，厉害啊！骗他们去采点香蕉，咱俩来看看。
10: 你这同志们，哎，你不要满脑子这个腐朽思想。我是看女兵初来乍到，一定需要帮忙的，这以后都是邻居。

0: 你们看，哎，你们好呀，你变同志，你们几个怎么都过来了？有福同享嘛，那找到好吃的不得给女战友分一点啊？啊，是吧？徐战友啊，吃点野果子。
1: 江南真同志，你好。
2: 我问你，姑爷呢？姑爷呢？
1: 在呢。问你话呢？你在那嘀咕啥呢？老高，人家就是没看上你，把你当送信的。
2: 这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江南征同志，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是很辛苦的，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你就是要喜欢的话，那就喜欢一下吧，反正最后总是要解决的。
2: 你给我等！
3: 你不要乱花的！
4: 你们都在干嘛呢？你们活干完了吗？还有你们，赶快下去，不然我去找你们连长了。
5: 太多了。
4: 今天班务会的第一项内容，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班被排理确定为标兵班。
6: 报告，
4: 讲。
7: 班长，我们怎么就算标兵班？
4: 所谓标兵班，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全排看齐的模范，做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既然是标兵班，那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男女兵混训最重要的就是男兵和女兵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工作和训练，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发生的。在这里我要宣布一项纪律，在新兵训练期间，本班女兵严禁和男兵发生工作以外的来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在部队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明白了吗？
8: 明白。
4: 江南征，
9: 明白。
10: 高亮站在墙头的大喊点醒了我，与顾一野一起送情报拯救二三四师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听闻他要被退兵时的刻骨牵挂，仿佛是场梦的开始。我闻到了风过野草自由的味道。

我是林良，地主人，做牛奶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地山人吃牛奶，工程一做，石头牛伊人分割出一个白人、五花子、四人、四白、三花子、黑口拉、六人，加上新鲜就要白牛奶，去各个整碎的部位。正宗的地山牛奶花味呢，是爱吃着石头牛的。热热火火的主角，就是咱顶一条有名的地山牛奶。

弄一粒小小的牛奶圆做得好，也得落一款功夫。这只牛奶圆呢，弄最后用电子的牛的后腿呢，伊因的筋呢比较粗，因那个肠胃呢比较密集，才会经得起南方的来炖。炖出来的牛奶圆呢，才有富口感、弹性。

用光学来对，把这牛呢给对成立只，把体的加强的肌力强锐，让这牛呢更有精神，口感更爽口。打成立只后，那会弄只大包子或者鸡来上口，鸡出鸡两两耳，只嘴成形。到这鼎兴的过程当中，人用芒火来做，伊的牛呢，开清水呢，就袂去受到破坏，放着每秒的香料，做成一粒口感弹性、扎实的牛呢耳。吃牛呢耳，这黄牛也是一大特色。用咱当地特有叫沙茶青、花生青。沙茶青伊个姜青，佮滴叫花生青只浓香，再配青牛呢，伊个清淡，一嘴咬落去，爆出只个嘴汁，够香。好在说，往往就是这啥，你用心去对待伊，伊就会回报最美个滋味，碰了。

我是邓建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盆菜是我多年的拿手好菜了。传统的盆菜在选材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都是客家人的家常菜，一层一层有序的叠进大盆中，这也叫打盆。虽说万物皆可进盆，但是如果顺序不对，味道也会大打折扣。而制作盆菜的容器，我喜欢用程又聪制作的木盆。铺在最底层的通常是萝卜、笋干、腐竹，容易入味的这种食材。我制作的盆菜有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白切鸡和卤猪脚。卤猪脚是因为广东人讲究横财就手，鸡的谐音也是吉祥的吉。我也会加广东人逢年过节都会吃的香鱼扣肉，也是盆菜的主打。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焯水后肉皮涂老抽上色，再油锅炸至肉皮固色，直到肉味焦香。再炸口感软糯的荔浦芋头，这样一层肉一层芋头码在碗中，浇上料汁，大火蒸制。豉油卤鸭，选用三斤左右的鸭子，整只下锅煎，淋上豉油做的料汁，慢火炖。经过时间的加持，鸭肉风味尽现。客家人说万物皆可酿，酿香菇、酿豆腐是客家人最家常不过的菜了。我呢也会在最上层加一些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食材，比如海参啊、鱼肚啊等等。经过不断的炖煮，这样

的汤汁会更加的浓稠。这样的一盆菜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找到自己喜欢的滋味。热热闹闹，团圆美满，这才是盆菜的灵魂所在。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说起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十三朝古都，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双地细腻都藏在里面，泡沫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37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斯。只要做好一碗羊肉泡馍，必须要有三步曲。这个三步曲呢，就是三道工序。这个三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很讲究，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不是说是每锅肉都要放，啥时间都要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用大火在烹煮。煮了以后用文火来焖，这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

0: 那么大爷爷就在十个小时左右。第二个要打磨，
1: 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温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筋度，这个都是定死的。外形上我们要要求湖北铁拳菊花鲜。什么是湖北呢？馍的背面的图纹要像老虎的基本上那个图纹一样。铁拳我们干的时候我们要手边，手边以后呢落的时候出来以后，这个馍边上有一圈鼓出来的一个圈。菊花鲜呢，就是我们在手馍的时候啊，打出来以后背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
0: 落出来馍以后啊，掰开以后啊，就有面香味儿、麦香味儿。
1: 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做出来以后是蜘蛛网盖碗肉，
0: 完了以后呢，才是再上火烹制。
1: 烹制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一馍定汤，汤开下馍。这个一什么叫一馍定汤呢？就是两个馍，就是两个馍的汤；三个馍就是三个馍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打去浮沫，打去浮沫以后才能倒备好的馍块，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有个大翻身，就翻瓢啊，煮到以后呢就是馍筋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两千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咱陕西人吃泡馍讲究都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馍比较顶气。早上来吃泡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报纸聊着天，自己个背。那时候馍要背上苍蝇头，背小师傅呢一看这馍背的好，也好好给你煮。一看一馍摆的不正气啊，这是外行不给好好煮，所以他们摆馍的时候都非常的细烦。他是时刻跟大厨的一个互动，他在摆馍这个过程中摆上黄豆的大小，这是一；二一个他们在摆馍的过程中互相聊天，互相说这个我今天要吃个干泡，我今天要吃个口汤，我今天要吃个水围城，这就是很多泡馍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馍啊，给有三个小料嘛，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去腥解腻，就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馍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2: 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3: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所以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4: I like it。
5: 它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1: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儿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
0: 我是同仁堂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0: 一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肉夹馍的传承人。我把这个肉夹馍研究了这有十几年二十年了。肉夹馍这个东西咱现在人都叫肉夹馍，这个可能现在从这个语法上来讲它肯定是不对的，肉不能夹馍，是啥呢？是馍夹肉，过去是个倒装句，应该是这样子，肉夹于馍中，这叫肉夹馍。现在国外所说那个汉堡，汉堡就是拿的面包夹的馍，咱这个拿的是烧饼夹的馍。咱陕西肉夹馍的历史有一千多年，你这汉堡有多少年？说这样一比较，咱这肉夹馍是汉堡的鼻祖，我觉得我说的一点都不为过。现在我们把这个肉夹馍呀，现在改成肉夹馍，因为这个英语它发音发不出来，只能念成肉夹馍。我们那个英语字母都现在都已经都得到了确切的认定，全世界现在都用这么一个东西。夹心儿咋卖？我最要夹心肉就对了。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猪呢，都是俗称猪，所以说在这个在加工肉之前呢，进行长时间的炮制。炮制是干啥呢？炮制就让它去血水，血水出来了以后呢，就没有腥味道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处理毛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毛要处理干净。第三个，在猪肉的时候呢是凉汤下锅，咱们一般都要用啥呢？都要用那个老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汤肯定就是老汤，慢慢加热。过去叫腊汁肉夹馍，实际上严格的呢讲应该叫腊汁肉，就不是三点水一个十字那个汁，而是斜月点一个火，叫汁。而这个汁是个啥概念呢？汁就是把香料进行的炒制，咱们是叫焙香料，把香料焙干了之后呢，更加强化了香味。这个咱所有放的香料呢，都是中药。我搁这个里边加的是苏木，苏木是干啥的呢？苏木就是上色的。咱这个腊汁肉要变成红色的嘛，就要上色。慢慢加热了以后，你叫这个肉里边的血红蛋白，就刚才说那个血水没有出净的，又要叫它要出来。出来了以后，你变成沫子，把这个沫子要撇掉。而这个沫子撇掉了以后呢，你加热时间，咱们有严格的时间，严格的配料标准。这个，你谁做出来都是一样的。咱这个肉呢，色泽红润，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味道香醇而著称。所以咱这个肉夹馍呢，这个肉是一个部分，馍是一个部分，俩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肉夹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叫腊汁肉，一个叫白吉饼。在肉夹馍的特点，它是筋圈，就筋圈抹上有圈，这落着黄颜色叫筋圈。银边边不是不见火吗？不挨个铁板吗？叫银边，叫鼓鼓腔，就是把馍在发面的做好了之后呢，它开始是个饼，上下火一加热了之后呢，就拔起来了，中间是空的，筋圈银边鼓鼓腔，这就是咱肉夹馍饼的一个特点。吃肉夹馍的时候呢，不能竖着拿，平着拿。为啥要平着拿呢？肉夹馍一夹，尤其拿手一捏，那个汤汁就出来了，竖着就流出来了。它再是平着的话，它这个汤汁就到了馍里头。所以说，吃肉夹馍的时候，这吃法很重要。现在这个肉夹馍到了各地呢，又进行了自己个儿当地的一个改造。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现在潮流的，尤其是要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说我在创新的时候，我把这个本还要悟好，还要悟本，还要创新，他俩这个齐头并进，是咱这个肉夹馍这个老树开出新的花朵，这是我还愿意看到的。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欢迎加入蜂巢。
2: 顾盼什么时候死？
1: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4: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5: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5: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5: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 他是敌人。

陆浩云果然没有认出我，殿下，你且看着，今日我一定为你杀死陆浩云。

0: 穆野峰这个混蛋！
1: 阁下，穆野郡的伏击点已经被中国军队攻占，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立即撤退。
2: 到底要怎样才能杀死陆浩云？
3: 出大将！快点！
4: 营长，这里太危险了，带小组姐先撤。
3: 不行，把失血给我端上失血，发报给我。

这天帝，宁苏多处中弹，想必生还机会渺茫，必定会使陆浩云大大的分心。我们。

0: 我不配做逆官的军人，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一定要杀死陆浩云，否则不用我动手，你们自己了断。
1: 哎，跟我走。
2: 忍着点哈，按着他吧，
3: 没事。

0: 你没有脸了，你不在。
1: 你等，快撤吧！

0: 他渗血过多，必须马上送医。你带他走，这儿有我和方汉呢，快！
1: 你小心点儿。
0: 放心。
1: 麦，哎，小心点儿！
0: 小心。

0: 指点殿下，敌军数量实在太多，我军难以支撑。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陆好云每次都能成功，而我们的伏击却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办事不力，还各怀私心，才让陆好云三番两次的逃脱。我告诉你，杀不死陆好云，不等大本营处置我，
2: 保护十年间撤退。
3: 队长，这敌人的移动速度太快，这不能怪我呀。这
4: 快撤，快撤，走！
5: 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冲下去打死那个女鬼子。
6: 好，
5: 同志们跟我冲，快执行命令。

0: 报告队长，穆远峰跑了，没抓住。
1: 好了，
2: 是。
1: 穆野峰这个小龟儿子，脚底抹油的本事倒挺厉害。
3: 小月别怕，哥哥来陪你，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0: 因为你们想打我们呀，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如果牧野军可以在战场上用武力解决掉陆浩宇，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与其担心那些中国人，你不如好好担心一下自己，为自己的将来怎么负责吧。
1: 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今日我与你联手，不但没有抓住陆浩云，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2: 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兄妹俩都不会。

殿下，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你一边品尝玉露茶，一边与我畅谈大日本国的开拓伟业，那神采飞扬、纵横肆意的样子。 你曾答应过我，等你回到日本国，就会为我举行最盛大的婚礼，让我做全日本最幸福的女人。可是殿下，我三番五次的杀不死陆浩宇，不但为你复仇。 英灵也不会原谅我吧？

0: 是松岛先生吧？请进。等一下，松岛先生，找到牧野君的尸体了吗？找到了，尸体已经烧焦了，很难辨认身份。不过， 车是木叶君的，他一直想和陆浩云正面决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帝国军人。只可惜，他的这些雄心壮志还没有得以实施，人就这么走了。
1: 哼，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抱着那些可笑的想法，陆浩云已死过两次了。

0: 他又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历史是不会记住失败者的。他本可以成为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只可惜这些道理，他没有机会领悟了。
1: 松岛先生认为。
0: 我们这次能杀死陆浩云吗？是这样。根据前线的战报，武汉方面的敌军已经支持不住了，他们的失败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请殿下放心，陆浩云的性命迟早也是我们的。
1: 那么，就拜托先生了。

0: 君玉怎么样？他的伤势在腿部和腹部，受伤后失血过多，所以昏迷。现在已经输上血，可以稍微稳定一下。但是他的伤口靠近动脉，需要尽快手术，将弹片全部取出才行。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可是目前梅泰山的药品和血液都很缺虚，即便做完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感染的风险极大，最好是转到后方。
2: 现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怎么能离开这儿？
3: 营长，小苏姐不是共产党吗？可以让方队长把她送到后方去，在那儿总比在煤炭山强吧。
1: 你马上通知方队长，让他来接人。
3: 是，我这就去。

0: 这么多人，愣是他娘的守不住一个武汉，就知道退，退，退，往哪退啊？啊，到底往哪退？
1: 队长，咱还真退啊？这能退哪儿去啊？
0: 退就退吧，咱们这点人，再加上煤炭山那点人，根本不是织田的对手。好在武汉会战，咱们虽然打输了，小鬼子也没占多大便宜。
2: 哎，队长，我听说小鬼子死伤也超过20万了。
0: 你坐。这样一来啊，我陆老弟就可以陪着梅姑娘去治伤了。
2: 咱陆长官这一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啥时候能再听他讲火炮了。
0: 大柱，咱们早早晚晚会打回来的，啊，以后并肩作战的机会多着呢，放心吧。

0: 是。
1: 长官，你没事吧？

0: 武汉的守军已经开始弃城撤退了。武汉到底是守不住了？居委会的人说，就一时的进退，我们是失败了。可就长远的战局，我们是成功的。 毕竟日本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结束战争，我们已经坚守了1年半，未来可能会更长啊。看来这是要打持久战了。不过这样也好，本来梅泰山就岌岌可危，战士们虽然尽力准备战斗。
1: 但是士气很低，正好让他们休整休整。武汉可退，梅潭山不可退。什么？
0: 军委会有令，梅潭山要死守3天，阻断日军的追击，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谁来守？913师剩下那些人，岂不是让他们去送死？这也太不公平了！山河破碎，你我都有可能当亡国奴。 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1: 可是，这实在是。

0: 喝点水吧。太晚了，你别陪我了。怎么样了？想出应付剑炮的办法了吗？
1: 那怎么办？万一开战，你们岂不是很危险？唉，淞沪抗战以来，几次大战，明显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人家，全靠将士们的鲜血往上填。这次没泰山，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得辛苦你了。
0: 抗战本来就是人人有责，更何况是跟你在。

0: 一定要好好活着。
1: 林一苏，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到最后的，你说话要算数啊。你说话要算数啊。

0: 小苏。小苏。小苏。你别动，你别动。
1: 我没什么事。

0: 小苏，你好好养两天。
1: 对不起，浩宇，每次都想帮你，可每一次都连累你。
0: 傻话，是我对不起你，没给你过一天好日子。你休养两天，让老方送你到后方继续治疗。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小月，小月她落在志田的手里，誓死不肯帮着他们对付你，被他们害死了。

0: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杀了织田千夏，替小云报仇。他还那么年轻，本来不该就这么死去的。
1: 怎么可能？有太多人不应该这样死去了。小月、冯政委、赵家强，还有那么多川军的弟兄、新四军弟兄，这可恶的战争！小苏，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杀了织田千夏，为小月报仇了。

0: 村长，小月姑娘真的死了。营长，你责罚我吧，都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把她亲手交给穆卫峰才对。
1: 责罚你，小月能活过来吗？能吗？
0: 营长，要不然我们想办法通知穆远峰，来个里应外合，说不定可以干掉之前那个王八蛋。
1: 你不了解穆远峰，以他的脾气，知道自己妹妹死了，他现在最想杀的不是织田千夏，是我。
0: 营长，又不是你杀死他妹妹的，他干嘛要恨你啊？营长，为什么呀？

0: 市长，您叫我，您这是。
1: 陆老弟啊，咱们就要诀别了。这壶酒就当是你我的践行酒吧。怎么了？
0: 文院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不过，军委会也给咱们13340下达了死守的命令。
1: 军委会这是要弃卒保帅，不愧是陆老弟啊，一下子就明白了。没错，咱们13340现在就是这个卒子，只有我们死死的守住煤炭山，后边的帅才能安全的撤离武汉。
2: 曹操说过。
1: 我被当为盛世之英杰、乱世之豪雄，看来这盛世英杰当不了，这乱世的饭桶确实当定了。你可不是饭桶，咱们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英杰。陆老弟，昨天我已经特别申请，将你重新调回后方去担任炮兵教员。
2: 师长。
1: 我是三九九旅的旅长，我不能丢下大家自己投身啊！委员长曾经亲口赞许过，一个陆浩云的价值胜过一个师。哎，这种必死之战，有我们13340就够，不能再添上你这个师了。 死去的人责任更大，陆老弟，咱们13340总要留下一个人，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不是吗？

0: 老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这来的一路上，就听见你们的人在说，要死守煤炭山。煤炭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十个人，有十一个人都在说，是守不住的。陆浩宇，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这是我的命。这次轮到我和弟兄们死守煤炭山，好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
0: 我还就不信了，你们要是守不住煤炭山，他们还不撤了？再说了，即便是守，就凭你们千把好人能顶得住吗？这不是拿你们当炮灰吗？啊，什么他娘的狗屁命令！
1: 军令如山，视为军人，为国效忠。
0: 好，我问你，你扶接鬼子恭亲王的时候，你听谁的命令了？啊，你笑我啥？
1: 老方，
2: 咱俩挑个个儿。
1: 你要是我的话，会丢下这儿的弟兄们苟且偷生吗？
0: 啊，陆浩宇，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讲义气？
1: 你又来，你这个人，老方。

咱俩不同的，我们幺三三是可以留在这儿，你和你的新四军弟兄还有别的使命，

0: 们很被动。可将来总得有人留着活下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咱俩是什么关系？你不明白吗？过过命的兄弟啊！你在这死守，我是心疼你，心疼你陆浩云。
0: 别哭了。

0: 老弟，啥意思啊？这件
1: M35 是我的顶头上司给我的遗物，救过我几次命的，所以无论到哪儿我都带着它。现在是你的了，他会保佑你多杀鬼子的。 带上我看看，带上啊！

0: 华夏4万同胞里多几个像方队长这样的人，中国就不会亡了。
1: 营长，我好想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邱长官，谢谢你这么忙还敢来听我说几句话。
1: 有话你直说便是。
0: 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
1: 你能在我眼皮子底下隐藏共产党的身份那么久，还能让陆浩云死心塌地地爱上你，我怎么敢瞧不上你？我只是讨厌你罢了。
0: 邱少校说话还是这么直接，
1: 做人直接点好。梅小姐不一直也是快人快语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其实我也很讨厌最近的自己，我和陆浩云冷战的这段日子

0: 我想知道的答案，无非就是一句话，问不出口。我怕我问了，会听到我不想知道的答案，可是不问，心里又过不去。 其实问与不问都不重要了，因为自从你那天跳崖，我就知道他心里是爱着你的，只是他粗心的，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误以为那是占有之意。 你现在应该好好养病，不应该胡思乱想。秋若，其实我一直挺羡慕你的，甚至嫉妒你。你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你可以上前线，可以和浩云并肩作战，可我。 我连学个开枪都学得磕磕绊绊，
1: 你不是已经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这次我怕是挺不过去了，请你一定要照顾好陆浩云。我承认，我喜欢陆浩云。 我也因此讨厌你，我以前讨厌，以后也不会喜欢。因为即使没有陆浩云，我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可是陆浩云喜欢你，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把陆浩云想得那么傻。 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做出了选择。

现在和他并肩作战的，也许是我，可是将来一定是你，所以。

0: 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担心。
1: 就是我来过了，
0: 我让他来。

0: 小苏，你现在不忙，我也不忙，咱俩聊聊。记得你上次说我不懂女人心，
1: 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0: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
1: 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这辈子我也不想懂别的女人心了，我只想懂你一个人就够了。
2: 可是我总误会你，还跟你冷战。
0: 你还别说，

0: 我打鬼子都不怕，就怕你和我冷战。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你，我决定和你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仰？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你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
1: 怎么？不愿意？不是，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崇高无上的，是发自内心的抉择，不应该被爱情或者其他的东西绑架。
0: 其实，我早就做了决定，只是一直想着帮郭市长打完这仗。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喜欢你是真的。 我想加入共产党也是真的。我从你身上，从方汉、冯玉身上，看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我从你们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和你，我们一起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 你愿意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吗？你愿意从此以后和我并肩作战，让我们做一对真正的抗战青年吗？

说呢，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0: 你想好了？想好了。他醒了，一定会很伤心的。小苏表面上看着很柔弱，其实他内心很坚强。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撑过来。 邱长官，你怎么不劝我了？劝你什么？劝我去后方当教员，劝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你，你会改变吗？ 那我还劝你干嘛呢？
1: 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这些都是咱们川军的好男儿啊，可惜了。
1: 师长，我生国亡，我死国存。陆老弟啊，想不到你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师长，我陆浩云这个人， 知其进不喜退，国家现在已到了存亡之边缘，已退无可退。我辈当奋不顾身，挽救国家与危亡。中国积弱积贫久矣，才会让我们的邻居误以为我们好欺负。可他们不知道，饮冰千日不凉热血，我们中国人骨子里 有一股子不屈不挠、忍辱负重的精神，只要精神在，中国就不会亡。

0: 都带好了吗？带好了。小鬼子放毒气弹了，这次我们怕是都要死了。长官，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以为有脸跟你一样？鬼子不也死了？

0: 进攻开始了。是的，
1: 步兵已经开始推进。武汉敌军败退后，梅台山要塞的守军昨日已经撤离了大半。这里目前不会超过1000，我想是要给其他部队撤退制造机会。这点残兵余孽也敢螳臂当车，陆浩云不会已经跑了吧？
0: 阁下，请放心，以我对陆浩云的了解，他一定会留在这里。这一次，梅潭山将是他的殒命之地。不过，我还真不希望他死得这么早。为何？
1: 作为一个好猎手。
2: 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要完全战胜他的猎物。陆浩云仰仗着我交手他的火炮技术，屡屡对我们进行伏击，简直是狂妄至极。这一次，我也要让他尝尝被逼入绝境、在孤立无援中等待死亡的滋味。你说，不是吗？

0: 我们这么多人，营长，我们的大限到了。
1: 你小子也怕死啊？
0: 营长，营长，你不是说过，只有不怕死才不会死？
2: 对。

敌军炮兵阵地在连续发射，陆浩云一定在那里。目标，西北方向，距离500，全火力覆盖，彻底摧毁他。

0: 如此火力覆盖打击之下，还能对我方阵地实施精准打击，看样前方果真是路好云。
1: 指点阁下，全军反抗没有上次激烈，我看他们的兵力弹药已经不足了，
2: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3: 松岛先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前线目睹生擒陆浩宇？
4: 殿下好兴致。

0: 听说川军兄弟不错，也都不想走了，都要留下来，说跟川军兄弟一起并肩战斗。唉，并肩战斗，现在是啥局面啊？咱们皖南大队所有人加起来，也只能等着织田大军包围的份儿了。那咋办啊？真的不管陆长官了？
1: 还能咋办？以前啊，政委活着的时候，经常在我耳朵边啊说，要有大局观，大局观。可我不能明知道前面是个死，我再让兄弟们往这个火坑里边跳。
2: 队长，要不您看这样。
0: 我少带几个弟兄，把陆长官抢出来，让他这么白白死了，太可惜了。咱们并肩战斗，过过命的兄弟，我要的不是这顶钢盔，是你这个人。
2: 是，回来。还有啥指示？

0: 二少，你留下，我去。那怎么行啊？你是大队长，你得指挥大家撤退啊！
1: 你留下，你来指挥大家撤退。
0: 那也轮不到我呀！你要真想去，我陪你去。
2: 我再说一遍，你留下，我去。
0: 凭啥呀？
2: 你咋答应陆浩云的？
3: 胡总，小苏杰，到后方去。
1: 好，马大柱同志，你要保证完成任务。
3: 是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裴姑娘，
1: 方队长，是我，带我一起去。
0: 不行，我答应陆老弟了，要把你送到后方。
1: 方队长，你放不下浴血奋战的兄弟是有情有义，我们应苏也是共产党员，联合战士们一起战斗。再说了，我不能抛下陆浩云自己逃命。
0: 梅影苏，你和我不一样。
1: 是不一样，你和他是兄弟，我和他是夫妻。
0: 你
1: 怎么了？他临出发前跟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就算夫妻了。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队长，
0: 我
2: 队长，
0: 队长，咋回事啊？啊，我让你带着队伍往后撤，你怎么了？不听老子的话，违抗军令是吧？
2: 报告队长，您刚一走，上面下了命令，
3: 命令皖南的队
2: 支援北坦山，还有很多援军正在陆续赶来。
0: 好，我就知道咱们的队伍到什么时

0: 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同胞。
1: 对，对，
2: 对，对。
0: 你还能坚持住吗？
3: 我没问题。
0: 好，兄弟们，走。

0: 我们要把所有的炮弹都换成毒气的，集中火力。这一次一定不能让陆浩云跑掉。
1: 可是之前阁下，前方阵地上还有许多我们的将士在拼杀。

想不到这块土地最后还是在咱们手里失掉。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今煤炭山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我敬您最后一碗酒，也请您老见证，我郭汉玉要为保卫这片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姚少，姚少，姚少，
1: 走，怎么了？包扎一下，认真点。能走吗？走，我来背你。
2: 罗浩源，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
1: 怎么会死？这条坑道连接着很多坑道口。

0: 这下彻底走投无路了。看来我这点好运气都用光了。只是连累了你，你真不该回来的。
1: 你后悔吗？

0: 你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下落，也不好要。
1: 老爷，你的酒呢？
0: 在这儿。

0: 想让对方活下去。
1: 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陆少侠，山高水长。

0: 陆浩言，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
1: 戏班子也是靠本事吃饭，堂堂正正的，有什么不对吗？一个人
0: 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1: 我得回去看看。
0: 张旭东，
1: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你不是普通的军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0: 我知道你一直默默为我做一些事，我都看在眼里，谢谢。
1: 知道就好。

刘洋，你看，过了李庄，就剩北泰山了。那头二货，你们去侦查一下。

0: 方队长，前面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郝云他们会不会？
1: 我陆老弟命硬，我们一定能看得上。
0: 可是武汉的国军全面撤退，煤炭山孤立无援，
1: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温天祥，就是岳飞，要往狂澜于既倒，赴大厦之将倾，孤立无援，守不住，算是啥英雄好汉啊。我要是死了，你们带着队伍继续跟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

0: 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批化学弹的威力，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再有一次进攻，就可以彻底拿下煤炭山要塞。松岛先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功劳，我是不会忘记的。皇室和大本营一定会嘉奖松岛先生。
1: 为帝国效力是松岛正义的荣耀。
0: 先生，我们现在就发起进攻吧。
1: 是的，殿下。 我们是应该最后一击了。命令：各炮兵联队开始对煤炭山要塞炮火准备，舰炮联队准备炮击，突击车分队和北岛大队进入攻击阵地。是。
2: 陆浩云。 你就要去见沐远峰了，失去你们两个弟子，还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先生不必担心，皇军之中人才辈出，先生很快就会有得意弟子，不必在意这两个人。

0: 一群废物！命令他们再次进攻，加强炮击，把毒气弹全都打过去。
1: 命令炮兵阵地追加一个战术单元，立即发射。
2: 嗨。
0: 您不必太生气，梅坦山要塞已经不比无人，
3: 敌军已经损失大半，现在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罗浩云，迟早是会被我们击毙的。可是没有见到他的人头，我始终是不放心。松岛先生。 中国军缺乏防毒面具，以后在其他战场上一样可以用毒气弹，应该会很有帮助。可笑那牧野峰说什么违反国际公约，有损。

0: 帝国荣誉。
1: 只有胜利者才有荣誉可言。不管有什么手段。
2: 怎么回事？
0: 哪里开炮？
2: 这是排军炮。
1: 敌军绝不可能知道我炮兵的阵地，即使知道，也不可能用排军炮攻击。
0: 赶紧侦察敌军阵地，反击！
3: 殿下，是陆浩云，是莫衍芳。
2: 殿下，你没事吧？你看，他就在那儿。
0: 为什么会是他？他怎么还没死？还背叛了帝国？
2: 殿下，我们现在不是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快撤吧。

0: 哥哥，我们一起去中国好吗？去中国干嘛呀？去听昆曲。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可是，终日可能要打仗哦。我不怕。哥哥，你不是说过你会保护我吗？那是肯定的。
1: 那一言为定。小月，织田已经被我杀死，我现在就去找害死你的罪魁祸首。没有他，你就不会来中国；没有他，你就不会到仙女山；没有他，我俩就不会分开。 抢走我应有的荣誉，抢走我的女人。

现在居然还害死你。

0: 张营长，啊，还有多少人？
1: 周长官，都在这儿了。
0: 郭师长他，
1: 师长在炮击中受伤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0: 弟兄们，我不能再骗你们了。实话告诉大伙儿，我们没有援军了。 司令部，告诉我们的命令是：死守到最后一个人，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这儿也是你我的坟墓。
1: 长官，我愿意留下，求你让我弟弟离开，他还没成家。
0: 先让你弟弟坐会儿。

0: 你是他哥哥？是的。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在啊？我婆娘和儿子，还有一个老娘。你们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啊？就我们两个。
1: 你们两个把枪留下，都回家去吧。
2: 长官，去回家尽孝吧。这儿守不住了，你们没必要陪着我在这儿送死。
0: 不，长官，我愿意留下来和你一起打鬼子。
1: 还有你们，谁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着你们。领导，别说了，你把头抬起来，你听我说，你们已经尽了全力。 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现在该是你们考虑自己家人的时候了。走吧。

0: 表哥，要不你带个头吧。
1: 表哥，我出山的时候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0: 大哥，你知道我家里情况的，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不用照顾谁。营长，我要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这么多弟兄死在一起，也不寂寞。谢谢了。

0: 陆长官，咱们就剩下这点人了，其中一半还是伤员，炮弹也没剩下多少了，再这样打下去，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营长，
1: 那儿怎么样？那颗毒气弹是怎么回事？
0: 鬼子的步兵往后撤了两三里地，江上的军舰也往下游撤了一段距离，看样子这是要退兵了。
2: 是不是方队长他们偷袭了鬼子营地啊？
0: 怎么可能啊？就算老樊突破了防线，占领了炮兵阵地，这一仗不可能就打几分钟啊！梅丹山现在是孤军，已无能力威胁他们，他们占尽了优势，为什么要撤退？
3: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0: 陆长官，那怎么有个日本人举着白旗过来了？
3: 不要开枪，我找陆长官，有要事相告。
0: 营长，他说什么呢？不要开枪，是牧野峰派我来的。
4: 他说是牧野峰派他来的。
0: 都别开枪，让他上来。
5: 我去看看。
6: 老朱，放下枪。
7: 阁下，我奉牧野军之命而来。织田谦下和松岛先生已经阵亡，牧野军已经接管了前线指挥权。
6: 阵亡？
7: 牧野峰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牧野军让我转告阁下，大丈夫做事不可不明不白。昔日牧野军与阁下有同窗之情，今日沙场决死。
0: 恩断义绝，源于阁下真情一悟，全朋友之意。好，告辞
7: 了，阁下。
0: 营长，你不能去。现在我们跟鬼子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8: 对，大哥，听刚才那动静，鬼子的炮兵阵地也没了，这肯定是鬼子的诡计。
0: 毕竟同学一场，这一别就是永别了。我得去，把枪给我，都给老子盯紧点了！日本人敢乱动，就马上干掉那个牧野峰。

小月的事，别跟我提小月。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为什么？ 从学校开始，老师就说我比不过你，你抢走我应有的荣耀。梅应书说我比不过你，你夺走我心爱的女人。织田仙下说我比不过你，逼死了小月。我没想到织田仙下对小月会这样。 我在当土放你的时候，你和你的宪兵们夺走我应有的体面和尊严。我明白了，陆浩云，你是中国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我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人。今日煤炭山一战。 我们两个里面，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

您我身为军人，别无选择。

0: 营长，牧野峰那王八蛋真不是东西，还怪到你身上了，当初就不应该放了他。
1: 那次是我对不起他。牧野峰性格好胜，自视甚高，上次被俘对于他来说是奇耻大辱，加上他妹妹又是因为我而死，造化弄人呐。
0: 可是营长，我们没去打织田跟松岛，他们怎么就死了呢？
1: 牧野峰为了给他妹妹报仇，我们三个他谁也不会放过的。
0: 那刚才的毒气弹是牧野峰干的，小鬼子窝里反了。
1: 牧野峰干了这件事瞒不了多久，日本军部就会知道的，他是必死无疑。

0: 所以他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梅丹山要塞，杀了我，给他妹妹报仇。
1: 营长，可小月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小月是因为我才来的中国，如果不是我把她送了过去。 他也不会死在织田千夏手里。不说了，赶紧准备吧。
1: 是。

0: 我们野军，织田阁下和松岛阁下阵亡，我军军心涣散，现在应该停止对梅太山要塞的攻击。反正要塞的守卫已经彻底被我们围住了，我们只要把他们困住，等待司令部和大本营的指令就可以了。
1: 北条君，我现在是前线指挥官。
2: 不是征求你的同意，而是要你服从我的命令。
3: 牧野军，你说织田和将和松岛和将遭到中国军队的炮击阵亡，临死前命令暂时由你指挥前线军队，可有其他人在旁边听到？
4: 真是，牧野军不是已经阵亡了吗？怎么突然又回来，还被授权指挥前线军队？实在可疑，我要请示司令部，然后再做决定。
3: 放手！什么意思？混蛋！把剑放下！牧野军是松岛阁下的弟子，织田阁下死前命令牧野军为前线指挥，现在松岛阁下、织田阁下均已阵亡，由他接管指挥权是最合适的。难道你们想抗命吗？啊！
5: 没有接到书面命令，我们是不会接受命令的。
1: 当时事发突然。 石田殿和松岛老师遭到中国军队炮火打击，当场阵亡，怎么可能会有书面命令？

0: 我现在给你三个选择，你可以开枪打死我，或者杀死你，再或者你服从我的命令。 服从你的命令，我也服从木叶军命令。不过，如果继续进攻梅太燃油塞，我的部队需要炮火支援。我军的炮兵阵地遭受炮火打击，兵力和弹药损失惨重。
1: 炮弹和化学弹也所剩不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
0: 可没有炮火支援，仅仅依靠步兵，是不可能攻克梅太山要塞的。
1: 哼，梅炭山也已经没有火炮了，而且有时候，除了火炮之外，还有更有效的办法。小姐姐，
2: 嗨，
1: 你去通知炮舰编队。 对梅炭山进行火力压制，梅炭山的火力和弹药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对炮舰造成威胁，请他们务必配合。
2: 嗨，
1: 北条军，新四军
3: 皖南大队
1: 正在猛攻李庄，李庄是你最后的防线，请你务必要坚守，阻止新四军对梅炭山的支援。
0: 嗨，我一定会守住阵地的。在发动进攻之前，我们也去找出更多更好的炮弹出来，支援我军步兵前进，务必一举。

0: 与攻下煤炭山，夺下陆浩云的首级。
1: 什么更多更好的炮弹？
0: 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些炮弹对陆浩云来说，可能要比战车、坦克，甚至化学弹更加有效。

0: 这帮小鬼子是疯了吗？该捂死嘞！这些鬼儿子还是不是人呢？穆叶枫，当初就不应该放了他，就应该让酋长我一枪把他给毙了。
1: 队长，怎么办？你原本就会杀掉这些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放他们进来。东王，你马上组织突击队，找机会救这些老百姓，人多救一个是一个。

0: 走。
1: 看来这个方法对陆浩云还是有用的。我军很快就要攻上北山山要塞，敌手军却还没出现。
2: 木叶军，
3: 这些都是平民，我们这么做要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国际上的争议吧。
4: 而且这样对我军的名声不太好吧。
1: 你们在南京干的事情，难道对我军的名声就好吗？你们都知道这都是争议，英美不会因为这些中国人就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只要能拿下胜利，他本营根本不会在乎死了多少中国平民。武天，你去前线作战，务必趁此机会一举夺下煤炭山。

下。

0: 看来陆浩云真的有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区的能力，开始炮击，把化学弹全部发射出去。就算是化学弹，伤害也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弹药也所剩不多了。可是现在我们稳操胜券。
1: 北滩镇的中国军队已经孤立无援，我们迟早拿下要塞，又何必服从命令？
0: 杨学军，你不会是想抗命吧？
1: 嗨，魏军，所有火炮注意，炮击煤炭站要塞，化学弹准备，榴弹准备。
0: 流线弹准备，迫击！小月，不过事情不多，不过在这之前，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陆浩宇，为你报仇。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3: 左营长
2: 走。

里弄死你。

就算你能挺住这一波，我看你还能剩多少人。

0: 我那边清差不多了，
1: 好，准备即刻进入，现在就出发。
2: 撑住，撑住啊！

0: 我们已经把劫道了！
1: 娘的，把绳子给老子！
0: 队长，
1: 你才叫我自己去啊！
0: 别废话，机枪开喽！连我老子！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

0: 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

0: 的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丸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两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咱们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丸膏。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3: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丸膏。
3: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 我想问问为什么

0: 这次才6.6块啊，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0: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1: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0: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1: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0: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0: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2: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块，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块，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块，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块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块，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散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

0: 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走，兄弟们，快，走！

0: 魏野军，我军对梅太山的进攻又被击退了。我看到了。魏野军，我军伤亡惨重，李庄的防守也岌岌可危。新四军的援军随时可能到达，就连破蛋也所剩无几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进攻，全力阻截新四军？梅太山的守军已经无力突围，只要后续援军赶到，他们必死无疑。
1: 继续进攻，
2: 木叶军。
1: 我知道你的实力，但实际情况我们实在是无法继续了。你给我听着，对面的守军已经所剩无几，只需要最后一击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歼灭。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陆傲宇。
0: 是。
1: 重新组织部队，由我亲自率领进攻，由退后一步的就地处决。
0: 是，木叶军。
3: 你们知道，全部给我滚来。

0: 吴越峰的迫击炮藏在山后边，还有观察哨，我们没有，跑不过去的。营长，那怎么办？我们的兵力武器消耗殆尽，只能等着肉搏战了。营长，这上野这么些弟兄，上去肉搏战也是个死。
1: 有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去找方队长他们吧，带着这些弟兄们，咱们突围。
0: 华子，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梅丹山要塞。
1: 营长，可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0: 营长，你走吧，我替你守在这儿。
1: 我答应你。 肯定不走。酋长官不是说过，我们国家需要像你这样的人。营长，你快走吧，我求你了。
0: 帝王，你还记得吗？上次我抗命不尊，连累了很多人。酋长官已经走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这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还是堂堂的中国军人。华子，你给我记住，一个国家总得有些人愿意牺牲自己，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1: 营长。
2: 十七号地区，轻机枪一点。
3: 队员，方向右32米位，2号双幺。
2: 目标已摧毁，14号地区掷弹筒一架，另有军官一名。
3: 注意，方向，有50米位，保住，650米位，0号装药。

朱浩云到现在还没还击，难道他宁愿死在步兵手上，也不愿意跟我交手吗？

0: 回来！
1: 木林军，
0: 十五号地区有迫击炮正在攻击我军，炮手是名军官。
2: 陆浩云，
3: 张开，
4: 注意方向，右46米位，
0: 动啊！

0: 我刚才看得很清楚，这名炮手腰间有手枪，脚上有军靴，至少是名校级军官，而且他的身材很像陆浩云。
1: 陆浩宇真的死了。

0: 浩月。你伤怎么样？
1: 小苏，你怎么来了？
0: 一定要坚持住。
1: 你怎么来了？
0: 坚持住。
1: 我没事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扶我进来。
2: 快快快！快
3: 快
2: 快点快点快！
3: 里面
2: 装车，快装车！这个，
3: 快这边！
4: 还是快！
3: 来人！
5: 织田殿，你还活着？
4: 快！
5: 织田殿，
6: 木叶郡
5: 主松岛先生已经阵亡。
0: 木叶峰在哪里？
5: 木叶峰已经战死。皖南游击队突破了我军在里庄的防线，现在对梅潭山进行两面夹击。我军现在前线已经崩溃，现在我正在组织撤退。
2: 报告，
0: 怎么回事？
2: 我们已经被新四军包围了。
0: 组织反击。
2: 是，组织反击，快快快！

殿下，我没能为你复仇，我现在就去陪你。

0: 我想和你说说话。如果不是我抗命出击，东王他也不会跟着我死掉，邱长官也不会死在这儿，还有赵家强和那么多的川军弟兄。
1: 这怎么能怪你呢？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我们逃避不了，只能勇往直前。
0: 有的时候我挺羡慕方汉的。
1: 为什么？
0: 他活得简单了，他不用操心战场外的事情。虽然冯政委总是和他吵嘴，可从来不拖他的后腿。我知道方汉有的时候活得也很难，他缺少装备，缺少补给，有的时候连口饭都吃不上，可他还能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坚守在这儿。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们是军人，军人是这个国家的利剑。

0: 这是百姓的盾牌，可是为什么我们一退再退，让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日本人的屠戮？
1: 浩远，正是因为军队是老百姓的护盾，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方队长能够留在皖南继续战斗下去，而川军却要退走。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
0: 都说我是最厉害的炮兵，可光靠我一个人，我打不过那么多鬼子。我想翻看他的身后，依靠的是皖南的百姓，那么多人支援他，所以他才可以留在这坚守。

0: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你已经配得上现在的身份了。
1: 配得上现在的身份，
0: 党组织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陆浩云同志，欢迎你的加入。
1: 是不是说，从今往后，我可以和你一起打鬼子了？
0: 我们并肩作战，无论是战场还是哪里，无论生死，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0: 我是中国军人，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
1: 没错，军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0: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再相见，到那个时候，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2: 那当然，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咱们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时。

0: 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住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键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

0: 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

0: 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兜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

0: 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阿德绒胺糖软果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阿德绒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阿德绒胺糖软果素。
2: 阿德绒胺糖软果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胺糖软果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果素。雅德绒胺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果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果素。雅德绒胺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果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果素。雅德绒胺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

0: 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几何，以寸推为君驾鹤，多加五功德。
1: 我是叫吴昭志，哎，有人叫我郭炳嫂，我是同安的郭炳惠遗传承人。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蛎、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卵、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

0: 关键。挑食材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东西哈，等级很多。大蒜哈，有那种外皮是红色的，这种就叫土的那个大蒜。如果你买那种白白的那种大蒜，那就是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哦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二十几种东西。给它做成了一个碗，抓起来。
1: I hope you burn yourself.
0: 对，
1: 真棒。Really thin.
0: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三十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我小时候六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啊？那就是因为这个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 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

0: 做的这个薄饼也真的是交的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进来叫吴奶奶吴奶奶，感觉是很亲切的，这么多人来叫我吴奶奶吴奶奶，就是来学习的。那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要学，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1: 我叫王家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长在海边的厦门人吃海鲜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叫做酱油水。小时候我父亲赶小海回来，就会给我煮炸鱼酱油水，这是每个厦门人记忆里都会有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做主厨，酱油水我每天都做，把新鲜的海鱼去鳞洗净，热锅下油，放点姜丝，然后把鱼下锅，加酱油，

0: 然后加水煮熟，最后再放点大蒜、辣椒、酱油水就做好了。有一次，我父亲一个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回国，正好来店里吃饭。他跟我说，我做的酱油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和他以前吃的感觉不一样。这让我很苦恼，难道我做的菜不够地道吗？我们选的鱼绝对新鲜，做法这么简单的菜，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会做错。想了很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酱油上，我要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味道的酱油。开车30公里，我在厦门的同安见到了一个人。
1: 我叫刘团杰，我是厦门酱油古瓦酿造传承人。我们这种古瓦酿造酱油，就是说它是自然的发酵，靠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天吃饭。红梅大豆经过精选、泡水、蒸豆、拌轮，拌面轮完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培间里面去发酵。这个也是天然的、自然的发酵，自然的空气、温度、湿度，第一道发酵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去掌控它，靠我们的窗、门调控它的温度。像我们这种门哦，你看我们有两个沟，一个长，一个短。这个就是在调整那种门的大缝小缝，就是也是说我们在调整温度。

到了三四天发酵完了，我们就要转到晒场这块来。晒场这块就算第二道发酵，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这要经过一年的发酵。一年发酵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比如要根据气候，天气变你要跟着变。比如说今天下雨天，或者是说可能会下雨，天气不好，也有可能会变。

0: 像我做了40年，你一年耕一批豆下去观察，一年才一次，你40年才40次啊，40次不多啊，但是你要花上40年的时间。到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累积经验啊，每年做下来累积经验，对对，在师傅把几十年的经验再告诉你，所以说这个师傅的经验，其实对我们这种学艺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古瓦酿造的，很重要。人家做一个酱油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酱油就比较难。同样一个酱油去煮，不同的品质就不一样，出来就不一样。只有自然产生的、自然发酵产生的，才能达到。
1: 原来客人说的少了的味道，就是酱油里那种特殊的酱香。这是只有古法酿造的酱油才能拥有的时间的味道。

0: 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
1: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蒲松呢？
0: 金先生会帮他的。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
1: 校长，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0: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
1: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蒲松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等分组走访慰问驻赣部队。
1: 上半年全省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7.9%。
0: 系列报道《一词阅千年》第五站，探寻千年瓷都融通世界的文明互鉴之旅。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日至31日，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等省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组走访慰问驻赣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4500多万江西人民，向全体驻赣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
2: 尹红来到空军某部参观军史长廊，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光辉历程和英雄事迹。他说，你们因战而生，为战而建，向战而强，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纵深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对党忠诚，保持优良作风，全面提高练兵备战水平和打赢能力，朝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尹红观摩作战车组、工军阵地，走进营房看望基层官兵，勉励部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以勇战强敌、勇于创新、勇争第一的战斗精神，忠于使命、守望空天，坚决筑牢国家空防安全屏障。尹红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弘扬革命老区光荣传统，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叶剑春来到驻赣某部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0: 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把驻地当家乡，视驻地百姓为亲人，依托专业技术优势，积极投身驻地经济社会建设，在军地共建、乡村振兴、防灾救灾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落实拥军之前保障任务，用心用情服务官兵三后，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保障。宋福龙来到武警江西总队某部走访慰问，他表示，武警江西总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长期以来，武警官兵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赢得了全省上下的高度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千方百计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卢小青、张颖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两院领导分组或参加走访了驻赣部队。大家表示，长期以来，驻赣部队心系江西、扎根江西，在高质量完成各项军事任务和部队建设的同时，大力支持和参与地方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驻赣部队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对党忠诚，锤炼优良作风，练就过硬本领，忠诚履行使命，在强军新征程上再立新功。我们将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军区、陆军步兵学院、武警江西总队以及驻赣部队有关领导参加活动。今年上半年，全省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4.6万标箱，同比增长17.9%。亮眼的水运物流数据是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交通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体现。我省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装备制造、家具等外向型产业不断壮大，外贸物流运输需求持续攀升，为港口集装箱业务增长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我省不断加密江海联运内河支线班轮航线，全力推进公转水、散改集，有效释放水运低成本、大运量的优势，精准赋能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景德镇瓷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越千年》第五站，我们从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出发，沿昌江而下，探寻千年瓷都融通世界的文明互鉴之旅。
2: 具有大块的青石条、麻石条铺就而成的三层码头，便是三吕庙古码头，可以适应不同时节、不同水位的运输要求。当年大批量的瓷器在这里装船起航，扬帆出海，通达世界。康熙年间，这里便是数省通衢、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的交通要道。奔腾不息的昌江水托起了景德镇气成天下走的繁忙盛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经鄱阳湖入长江，汇入万里茶道与海上丝路，从中亚、西亚一路延展至欧洲和非洲大陆。
3: 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通江都能打海，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
2: 景德镇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货源供给城市，青花瓷作为文化交流的代表，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建筑、生活和艺术创作，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东方美学席卷全球的同时，景德镇的工匠把南亚的纹样、伊斯兰的器型、欧洲的文章图案等元素悉数纳入窑火，淬炼出新的色彩。

0: 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一次次惊艳世界的目光。
1: 它不断的包容吸收，又自己创新发展，去满足那么大的规模生产。
2: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钗楠，没人不知道景德镇。
0: 大英博物馆的鸡缸杯，法国枫丹白露宫的粉彩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珐琅彩碗，土耳其托普卡帕宫的元青花，都是来自景德镇的杰作。这不仅是景德镇瓷器行销世界的印记，更是东西方文明互鉴、审美交融与技艺对话的不朽见证。陶瓷是不需要翻译的世界语言。今天的景德镇已与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联系，活跃着数万名创客以及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漂。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就是其中之一。
3: It's, you know,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many years, over 35 years.Yeah, Jinta Jen is going to become a magnet, a huge magnet that's going to drawart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China, to come and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this city, the people, 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0: 雷菲利主攻瓷版画，作品中既有西方水彩的灵动，又有中国水墨的意境。在陶溪川的春秋大集上，在三宝村国际瓷谷，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艺术家碰撞创意，孵化梦想。
4: We share all this passion with porcelain and ceramics.
5: I love 景德镇。
0: 创新是景德镇与生俱来的基因，千年制瓷工艺正在与全球潮流文化碰撞出全新火花。
6: 你像茉莉，它的 IP 的形象和爬花进行结合，小的茉莉还做了有几万只，几万只一上市点进去啊，没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0: 3D 打印、数字建模、智能生产线，年轻化试验让景德镇制在数字浪潮中重焕光彩。
6: 我们和迪士尼可能会用一些非遗的青花，以高温颜色釉，或者以狼红等等其他的工艺去制作，创新，让千年的文化穿上新衣，用不一样的方式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0: 从一捧瓷土到万千匠心，从昌江两岸到五洲四海，景德镇用千年时光淬炼出一件件惊艳世界的传奇，书写了与世界美美与共的文化记忆。一瓷越千年，文明连山海，景德镇正带着世界遗产的荣光，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开启全新征程，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
7: 28日至31日，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谭天星率队来赣开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及相关工作调研。
8: 调研组先后到南昌、上饶、景德镇等地调研，调研组对我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要坚持民生为大，提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调查研究，开展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相关立法修法积累经验，提供借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小云参加相关活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宜春市“15-5”规划纲要。15-5时期，宜春将深入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着力做强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前瞻布局新型储能、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稀有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循环、电子信息三个千亿级产业，培育2到3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同时建好中国宜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确保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完善养老、生育友好等服务体系，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9: 规划纲要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总量力争突破5000亿等预期目标。

0: 分领域部署了14个重点任务，着力建设综合实力更强、开放活力更足、生态环境更美、幸福指数更高的区域中心城市。
1: 钨是一种稀有金属，有钨金之称。在赣州，江钨集团作为钨产业链链主，聚力产业链跃升，深耕高端刀片赛道，擦亮钨金成色。
2: 这里是江钨产业园今年刚投产的项目车间，主要生产高端硬质合金和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在我身旁，一台台全自动压机正在高速运转，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高端硬质合金和数控涂层刀片处于钨产业链的末端，也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广泛用于汽车、航天、PCB、电路板等领域。但在过去，江钨产业园主要布局中前端环节，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市场一波动就承压。
4: 靠天吃饭，原料涨，有价差，咱们的企业就盈利；原料跌，那我们就利润倒挂。往产业链后端延伸是对江钨集团整个产业链提质增效的一个必答题。
3: 2024年，江钨旗下江硬公司投资超10亿元，在江钨产业园打造高端硬质合金及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项目，从卖原料向做刀片延伸。
5: 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厂房补贴，然后科研专项政策补贴，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他们也是一直帮扶我们。
3: 今年1月，产线正式投产，印刷电路板用合金棒材、高性能数控刀片等产品，实现了技术设备产品的三大进口替代。江硬公司已与多家国内知名刀具企业达成合作。记者采访时，正赶上企业召开数字化工厂建设推进会，省国资委对接江西数字集团，为他们量身定制智能仓储、生产全流程追溯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智能化场景。
6: 建成后，工厂将实现全量数据互联互通，生产过程信息可以实时监控，自主采集的生产数据也能自动分析等深化应用，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3: 今年上半年，江硬公司的产量、销量双双突破千吨，产值突破9亿元，预计年营收超过20亿元。
7: 不管是人均的产量还是人均产值，目前都已经双双达到了行业的第一名。整个附加值呢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更好了，也是更强了。
8: 公共文化场馆朝九晚五，可老百姓的文化需求集中在晚上和周末，供需时间对不上怎么办？益阳县在学习教育中推动文化场馆365天常态化开放，夜间延时服务到晚上9点，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9: 晚上7点多，益阳县文化馆里热闹非凡。这堂新开设的簪花非遗工艺课是当地文化夜校系列课程之一。
10: 以前晚上的话，我们就在家里看看电视。自从文化馆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然后也学到了很多技能。
9: 此前，益阳县在走访中发现，群众阅读、观展、文体体验等文化需求大多集中在晚间和周末。群众有空时场馆关门，场馆开门时群众没空，供需时间错了位，服务打了折。为破解这一难题，益阳县推行文化场馆365天常态化开放，夜间延时服务到晚上9点，精准匹配群众的休闲时段。开放时间长了，人手从哪来？
10: 同时还招募了近200名退休文化工作者、社会志愿者，有效缓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
9: 在延时服务的基础上，益阳县创新推出群众点单、政府配菜需求反馈机制，每月深入社区摸排群众文化需求。前不久，有读者反映图书馆新书太少，当地图书馆立即和新华书店联动，读者凭借书证就能直接在书店挑选心仪的新书，购书费由图书馆买单，书籍借阅后归还，纳入馆藏资源，群众选书，政府买单，一举两得。
11: 读者他选择的书籍是他自己喜欢的，种类是符合读者的要求，读者满意度也蛮高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益阳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筹

0: 措资金，强化要素保障，目前已解决交通、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问题76件。
1: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以解决问题的力度传递民生服务的温度。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遥火千秋，慈耀世界，景德镇申遗成功群众性主题活动今天在御窑博物馆举行，现场发布了申遗纪念装，世界遗产大会代表团从大会现场带回的3件申遗见证物完成正式移交，同步发行了申遗纪念首日封及系列邮品，发布文化遗产主题邮件。
4: 江西 AI 短剧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昨天在赣江新区举行，全国各地短剧平台 AI 技术企业、文创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短剧精品化、出海赛道、 3D 漫剧新风口、多元商业盈利四大核心方向展开交流研讨，共同探讨数字文创产业全新增长路径。
3: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睡眠中心、泛血管病中心共病同治门诊今天揭牌成立，三大平台将打破学科壁垒，通过一站式精准评估与综合诊疗，为患者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中部地区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今天在贵溪市投用，市场由中资环有色金属江西有限公司参与运营，实行线上撮合交易、线下闭环履约的一体化现货交易模式，有效破解再生金属行业溯源难、合规难、融资难的痛点。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5: 再见。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季风槽影响，今天开始我省阵雨天气会有所增多，其中一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到三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到五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

0: 括短时强降水。夏季的雨水局地性强，往往来去匆匆，而且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未来几天有雨水时常现身，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温的发展。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只有30度出头，体感上也会觉得闷热，大家还是要重视防暑降温工作。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5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6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8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6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0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7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4: 不客气，队长。
1: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5: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和大家一起欣赏。
6: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7: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6: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7: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4: 怎么回事？
5: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3: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7: 交给我吧，队长。
4: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1: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5: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3: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亭。
8: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洞门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大脚皮，来吧，救你！救吧，救吧，救吧！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着他。
3: 救命！谁来救救我？
2: 请问里面有人吗？
3: 有，醒吧！

0: 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1: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0: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1: 不客气。

0: 想他是头中原猎羚，他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他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1: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2: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3: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羚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西灵通。
4: 阿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2: 收到，队长。
1: 谢了，达西西。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3: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3: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5: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6: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啊，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7: 谢谢你，勇士呱唧。
6: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呱唧，别累了。我活过来了，
5: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6: 没事，真棒，真棒。
1: 谢谢你，小萝卜。
8: 别怕。
5: 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1: 呼叫呱唧。
6: 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1: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8: 不怕。
2: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9: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8: 别怕。
7: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6: 不好，绳索要断了。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0: 我也没像我们七那样，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1: 启动机械臂。
6: 阿西西，我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1: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6: 太棒了，大
2: 人。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9: 哇，真是太美了。
10: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2: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11: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1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羚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11: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6: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1: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0: 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这里，黄山。
1: 任务已完成，小准备们准备，都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嗯，
3: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3: 那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3: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4: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3: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5: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6: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7: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9: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10: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9: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1: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0: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2: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0: 他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医生你看，

0: 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1: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0: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1: 哎，一股力，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0: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5: 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送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吃好吃。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饼干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谢谢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姨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姨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阿姨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姨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
0: 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2: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2: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干得漂亮，大西西！
3: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4: 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5: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从来没有在

0: 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1: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2: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3: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还有花仔。
5: 不客气。
2: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吗？
1: 当然可以。
6: 阿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1: 花仔，
7: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2: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0: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8: 我是阿依古丽，
9: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

0: 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寂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底见中国。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立冬啊，
2: 哎，
1: 刚子啊，刚才我在门口，我看见你们俩在那儿嘀嘀咕咕、拉拉扯扯的，这是争什么呢？
2: 嗨，别提了
1: 啊，
2: 我就是问刚子要一小玩意儿
1: 啊，
2: 他可倒好，那抠的跟藏宝了一样啊，说什么都不给。
0: 哎，立冬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那不叫抠门，我那叫有原则。阮老师，
1: 嗯，
0: 这事儿我和立冬

0: 掰扯不明白，不如给你看段视频吧。一看就全懂了。
1: 那行。
2: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儿，俺们那嘎生产松子儿。哎
0: 呦妈，吓我一跳，干啥呀？
3: 你干啥呢？不是这啥呀？黑暗料理啊？这不松塔吗？
0: 哎，
3: 给松塔洗澡。
0: 啥也不懂吧？这叫潮流，
1: 真不懂。
3: 就这还潮流
0: 啊？
3: 啊，我不懂。还你懂，你就你这么做松塔，你那叫暴殄天物，你知道？你还不如给我。
0: 呀呀呀呀呀！给你呀、
3: 啊！啊，
0: 这可是我起大早排队两个小时买的爆款的网红松塔、啊，
3: 就这个
0: 啊，
3: 就这个还爆款
0: 啊！
3: 不是你这个煮法，那还能吃得了吗？
0: 能啊！
3: 你干脆给我们家那小松鼠。
0: 小松鼠？
3: 就你大侄子们哈、啊，打算从我朋友那儿抱养两只小松鼠的幼崽。我正愁没有松子喂他们，就这不挺好的吗？
0: 你拉倒吧，还给你家小松鼠呢、能给吗？我自己还舍不得吃呢，真是的。这可是热门的松子的吃法，叫水煮松塔，
3: 这贵哦。这倒是有水，
1: 你可别扯了
3: 啊，
1: 不可能给你
3: 水煮
0: 啊。
3: 我只听说过什么水煮肉片、水煮鱼，不是你这个，你这能吃吗？这个
0: 能，
3: 这就这个吃法吃了能怎么的？能升仙呐？不是，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个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啥呀？
3: 叫邪凶。
0: 你别邪乎了，
3: 不是正常的做法。
0: 瞎说什么呀？这叫沉浸式体验，原始森林的馈赠。
3: 就这还馈赠？
0: 对呀、从挑选那个松塔到水煮，哎，看着它在水中绽放，接着亲手一点点的取出那松子儿，多治愈呀！你啥也不懂，这叫生活的美学，学着点。
3: 说的这个是有点道理、
0: 你看。
3: 不过、这个松鼠最爱吃这松子儿了，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我的。
0: 哎呀，不行，这可不行、我还没吃呢、再说那松鼠那幼崽那么小，那牙那么嫩，可能那牙不得崩坏了？哎，不对呀，你家怎么突然养松鼠了呢？哎，我和你说啊，这松鼠可不好养、别看那松鼠跟小耗子似的、但是特别能吃。哎，我记住，我这有两个视频给你找找啊，给你看看。看看
3: 能吃的呗，
0: 你看这视频就知道了。
3: 哟，我的天，
0: 能吃吗？
3: 不是，它这么能吃呢？
0: 哎呀，而且这松鼠还特别的活泼好动，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你得给它准备个大笼子，还得放什么玩具，不然它能把那笼子给你拆。
3: 这么难伺候吧？
0: 那你看看，
3: 那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了。不过就你这能好吃吗？
0: 哎呀，绝对好吃！
3: 你别到时候你这个都糟践了。
0: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好吃。
3: 就这煮的
0: 啊，
3: 哎呦，还有点烫。
0: 你掰开看看，
3: 这能好吃吗？这个
0: 你看，小心啊，别烫着了。你看怎么样？
3: 哎呦，是啊，
0: 你看，
3: 这就是那个松子啊。
0: 对呀、颗粒饱满吧？怎么样？啊，你看好吃吧？
3: 别说哈
0: 啊。
3: 这个松子这么煮了之后吧，它还挺润，它不像咱平时就是吃的那么干吧，而且它这个松香味儿的很浓，而且浓的恰到、恰到好处。你仔细的咀嚼啊，还有那个淡淡的咸香，是挺好吃的。
0: 看我是谁呀、对不对？哎呀，对于吃我是必须认真的。这俩再煮会儿，
3: 这个是不错哈。
0: 啊，
3: 你钱包掉了
0: 哪儿呢？
3: 那儿。
0: 哎，地方干啥？你耍诈是不是？
3: 不是你说的吗？生活要有这仪式感。你说那小松鼠初来乍到我们家，我不得有点仪式感迎接他们吗？那肯定要给他最好吃的松子喽。所以我先替我家小松鼠谢谢他刚叔叔喽。
0: 哎，低头你等等，快把松塔还给我。卖松塔老板说了，这松塔放盐了，这小松鼠吃不了，消化不了。你看。
4: 立冬啊，
0: 嗯，
4: 这次真不能怪刚子啊，不能怪他抠。如果说煮那个松塔的时候加了点盐的话，这个松子啊还真不能给松鼠吃。咱们人类吃盐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调味啊，也是我们身体的所需。但是呢，像小松鼠这类啮齿类的动物，它们的身体构造以及代谢方式跟咱们人类的差异是极大极大，所以呢，我们觉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点点咸味儿，对松鼠而言或许就是沉重的负担。其实呢，除了这个盐分，像那个什么巧克力呀、咖啡呀，还有那个酒精， 这类咱们人类常吃的食物，对小松鼠这些动物来说也是有害的。

0: 的，因为他们的消化系统跟咱们呢是完全不同，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美味又健康的东西，对这个小松鼠来说呢，可能就是甜蜜的负担了。所以啊，立冬啊，无论咱们养什么样的宠物，真的要了解他们的习性和他们的饮食禁忌，咱们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来。所以刚子，你那些水煮松塔的留着我们几个慢慢的享受生活的美学吧。那至于立冬家那个小松鼠的见面礼，我跟你说啊，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袋原味的没有加工的生的松子，
1: 有，
0: 待会儿节目之后你带回去，就这种松子儿给松鼠吃了啊，包你没问题。
1: 哎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哎，跟我就别客气了，咱们无论是追求美食还是照料小宠物，都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咱们呢要注重科学的方法。不过呢，说到这个松子，咱们别看它个头小，里边呢可是真真实实的藏着不少的营养。我跟大家讲，它每100克松子里啊，含约62.6克的脂肪，那么这些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为主，不光是能帮助我们降低身体里坏的胆固醇，还能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的水平，还能维护我们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硬化。此外呢，这个松子呢，它还富含什么灵芝、维生素 E、矿物质和多酚类的物质等等那些营养元素。那么这些营养元素不光是能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提高记忆力，我们以及我们的专注力，还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还能延缓衰老，让咱们的皮肤呢保持弹性和光泽。所以呀，咱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松子儿，它可是大自然赋予咱们的营养宝库哟。
1: 是，那这么看来，咱们真得向那松鼠多学学了，时不时的吃点这松子儿，给这身体呢也补一补营养。说实话，张老师，我小时候那松子儿啊，那就是一稀罕物件。我老家呢虽然也有那松树，但是呢，好像都不怎么结果。就是它即便是有那个松苔，特别特别小，它里边呢也没有那松子儿。对，所以说小时候想吃太困难了。
0: 说的对呀，我们南方这个松树啊，大多数呢都是观赏用的，所以啊，刚子，我跟立冬我们俩小就要吃到松子儿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基本上都是外来货，是什么过年过节谁送点儿，或者那个月饼里五仁月饼里有那么一个松子儿抠出来，在嘴里啊咂嘛咂嘛咂嘛咂嘛的嚼吧嚼吧的，那个味道呢特别特别的香。
2: 你们两位就羡慕我这东北人了吧？你看啊，我们哈尔滨这个山里边啊，其实红松是不少的。但是说实话哈，我小时候吃松子的次数啊，也没你们想象那么多啊。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啊。松子啊，得从那个山里运到我们城里，那成本非常高，价格自然就贵。
1: 是，
2: 那会儿你想想，我们家是三个孩子，吃肉都得计划着来呀，哪有闲钱吃比肉都贵的松子啊？说实话，我得快到，哎呀，大学毕业了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兼职挣钱了啊，我才算真正的过了把松子的瘾。
0: 你要说这个过那个松子瘾呢，我第一次就像你说的，敞开怀，尽情的吃一回松子儿，也是20多岁，
2: 也20多岁了。
0: 对对对，但是那回的松子儿啊，不是我花钱买的，朋友们，当时呢是为了庆祝毕业啊，然后呢我们约了几个同学啊，坐火车转汽车，一路跑到了东北林区那儿去玩儿。哎，去的那会儿呢，正赶上松塔成熟的季节。那当地的朋友特别热情，你们这些人都是南方的吧？没见过我们这个山上的一些宝贝吧？带着我们上山体验一把打松塔。嚯，这个打松塔好啊！这打松塔不就能有吃不完的松子了吗？
2: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当地人，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进山了。哎呦，立冬啊，我跟你说，那林子真。